0: 是人民群众安心生活的重要保障。为持续巩固全民参保工作成效，广泛传递医保惠民正能量，营造人人参与医保、全民应保尽保的良好氛围。近日，陈巴尔虎旗医疗保险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分批次在各苏木嘎查社区开展医保政策基层宣讲便民服务活动，把贴心医保服务送到草原牧民家门口。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古达木的报道。
1: 针对牧区群众居住分散、线上办理业务不熟练的现实难题，工作人员通过入户走访、集中宣讲相结合的形式，为牧民提供一对一贴心服务。工作人员使用汉蒙双语细致讲解参保缴费、看病报销、慢病保障、异地就医备案等群众最关心的医保政策，逐一回应疑问，手把手教学线上参保登记、激活医保电子凭证、手机缴费等操作，针对老年牧民、偏远牧区居民以及毕业大学生等重点人群，工作人员主动询问，反复演示线上操作步骤，让牧民群众听得明白，办得顺畅，保得安心。不少牧民感慨，不用专程跑城区，在家门口就能吃透政策，办好业务，真切体会到医保惠民政策带来的便利与温暖。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苏木赫里辛社区居民高丽萍。
2: 今天社区的工作人员来我家里为我们讲解，医疗保险相关的一些常识吧。然后像我刚刚大学毕业，然后也有幸参加到这里。然后，像我们社区的这个基本情况就是中老年人占比比较大，然后也是为他们，还有为我们吧，也是有，非常好的保障吧。这个国家发展得越来越好，相应的一些设施啊，也是越来越好，提升人民幸福感吧。
1: 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苏木赫里辛社区党支部书记、主任白文杰。
3: 工作人员来我们社区宣传医保政策，让我们居民更加了解医保政策对居民给居民带来的方便。现在医保越来越简洁，居民无论是在外地还是在本地，住院、门诊都能报销。也能刷卡，直接就不用两地跑了，这个给居民带来特别大的方便。然后我们党支部今后会依托网格员，党员入户宣传政策，让每一个居民都参加医保，都享受国家的保障。
1: 陈巴尔虎旗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江哲。
4: 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推出的惠民利民民生工程，也是守护每一个家庭抵御疾病风险最基础、最可靠的保障。关乎家家户户的就医报销、慢病用药、住院兜底，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在此，其医保经办机构向全体居民发出倡议：医保保障无小事，断缴停保待遇断，尚未完成参保缴费存在断缴停保，家中老人孩子未参保的家庭，请及时办理参保续保手续。无论青壮年、老年人还是未成年子女，都应主动按时参保，做到应保尽保、全员参保。
1: 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医疗保障部门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基层下沉宣传服务，持续延续医保服务触角，不断补齐牧区民生服务短板，以精细化、零距离的便民服务推动应保尽保落地见效，持续以医保惠民实效增进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韦霞，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四千里追光路，种业先锋杨光伟的北疆守粮路。从零下30摄氏度的呼伦贝尔北疆草原，到温暖湿润的云南元谋热土，4000公里的山海跨越，只为实现一粒良种的迭代新生。呼伦贝尔农垦拉卜大林农牧场90后垦三代育种员杨光伟，接续农垦人的初心使命，开启四季接力的育种之路，以匠心打磨适配高寒土地的农业芯片，用青春与坚守筑牢北疆粮仓，稳稳守护百姓的中国饭碗。盛夏时节，呼伦贝尔沃野铺翠，麦浪飘香，是北疆小麦杂交育种的关键窗口期。杨光伟顶烈日、守田垄、扎根试验田一线，精细完成小麦去熊、授粉、套袋、挂牌等一系列严苛工作。 小麦杂交育种是精细的指尖绣花活，全程纯人工操作，容不得分毫差错。田间燥热难耐，蚊虫滋生，他日复一日蹲守田垄，重复上千次精细化操作，衣衫反复被汗水浸透晒干，以极致严谨的操作为优质良种选育筑牢第一道防线。
7: 这是我们的小麦资源谱，每一行都是一个品种，这都是我们人工手播的，所以说就是机械它播不了。这个资源谱是60份，我那个亲门谱是100份，完了我那个 F 一代是125份材料，我们就在这三个区域去做杂交，看看就是能给我们多少时间吧。反正大概今年就是由于天气情况，我们就目标是150个组合，如果天气情况允许的话就还能多做点。
6: 呼伦贝尔冬季漫长严寒，冻土丰田，农作物一年仅繁育一代，传统育种周期长达10年，育种效率极低。为打破高寒气候的育种桎梏，农场农林试验站坚守数十年难繁夹带传统，每年冬季奔赴云南元谋，依托当地充足的光热资源开展冬季育种，大幅压缩育种年限。杨光伟正是这场跨山海追光育种的核心践行者。
8: 就是我们不是做杂交嘛，杂交出来的品种我们就要去通过南繁去夹带，比如说咱们北方只是种一季嘛，你到南方它不就是种第二季嘛，它这样夹带就是一代两代，它这缩短了那个育种的进程。你比如说一个品种10年才出谱，但是你通过南繁的话，你可能5年就出谱了，这个品系就开始进那个实验，品种实验呐、趋势实验呐，就能出成果，就加速它的育种，缩短它的年限。
6: 四季迁徙，千里逐种是育种工作的常态。南北气候、饮食差异悬殊，加之常年离家的孤寂，让南繁育种之路布满挑战。自幼生长在北方的杨光伟难以适应云南当地的燥热天气、悬殊的昼夜温差和偏辛辣的饮食，只能慢慢磨合适应，但在他心中所有奔波与坚守都极具价值。
7: 拉布大林农牧场有限公司实验站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我们就开始搞小麦、油菜两大育种作物，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4代了，我们薪火相传呗，培育了小麦品种，自治区审定的有15个，国家审定的品种有1个。
8: 这么工作这么多年，你能育出一个很好的品种，就是一个是经验之谈，很大，就像中彩票一样，个别范围特别广。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我们还是各农科院合作呗，尽量就是。用一些就是先进的手段呗，加快这个育种的进程。我希望在未来某一年，种出经济效益好的品种，交给大田服务农场，为以后的那个经济创收作为基础。
6: 11载深耕不辍，数十年薪火相传，杨光伟接续前辈初心，深耕育种创新，助力农场育种事业稳步进阶，硕果累累。目前。经过南繁夹带、科学选育、多点试种的自主良种已全面落地垦区大田生产，完成了从试验材料到丰产良种的蜕变，为农业提质增效、农户稳产增收注入强劲动力。农林试验站站长姚立柱：
9: 我们这个农林试验站那个育种的方向呢，也是重点培育抗这个小麦赤霉病，然后呢优质高产抗逆性强这样的品种，这样的话呢，就是更适应于垦区咱们这个标准化种植和这个大田单产提升。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啊，就是近几年光引进小麦育种这个资源就达到了519份，然后我们那个特别今年呢引进了是小麦抗赤霉病的这个组合 F3代和 F4代的27个，今年我们种植了274号，这样有望呢尽快培育出就是适应于本地区高抗赤霉病的这样的小麦品种，也为咱们这个整个垦区小麦种植咱们打下这个基础。
6: 从云南元谋。

0: 谋冬日育苗，到呼伦贝尔秋日丰收，从四千里山海奔赴，到四季田间默默坚守。90后农垦青年阳光鬼，用责任与担当深耕种业，守护良田，用一粒良种孕育着种业振兴的希望，一场山海奔赴守护着大国粮仓安稳的基石。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3: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4: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3: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4: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3: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牙克石市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筑牢粮食安全，稳固根基；
1: 公益托管暖童心，快乐暑假不缺位；鄂伦春自治旗公益暑期托管班开班；
2: 阿荣旗情系军旅见证幸福，文明新风共建良缘。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牙克石市立足寒区农业发展特点，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不断夯实粮食安全体现，助力现代农业稳步发展。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婉飞、傅国才、江怡静的报道。
5: 2026年，牙克石市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体制升级，全年项目总投资20211万元，项目建设稳步推进，成效出现。结合本地极温低、无霜期短、春季干旱多发的气候特征，今年项目建设精准对症施策，重点实施水肥一体化、滴灌节水等工程，针对性破解干旱缺水、灌溉不均、产能不稳等农业生产难题。截至目前，本年度田块平整整治、高效灌溉体系铺设、田间道路硬化疏通等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所有建设内容严格对标规划标准落地实施，全面实现旱能灌、涝能排、路相通、机械能进地的建设目标，农田基础配套设施得到显著提升。牙克石市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何坤：
6: 高标准农田建设呢，是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夯实乡村振兴的基础，提升农业综合生产力的核心民生工程和战略工程。近年来呢，雅克石市呢，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关于农田建设的各项决策部署，坚持长粮于地、长粮于技的战略，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保障粮食稳产增产、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关键抓手，统筹规划，精准施策，从严推进，全力打造集中连片、旱涝保收、节水增效、稳产高产、生态友好的高标准农田。
5: 持续深耕农田建设，久久为功，筑牢粮食根基。自2019年以来，牙克石市持续系统推进全域高标准农田改造升级，全市累计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29个，101个标段，累计改造建设农田51.48万亩，总投资达10.98亿元。通过多年持续建设，彻底扭转了以往农田地块零散、灌排薄弱、道路不畅、产出偏低的局面，将过去碎片化的巴掌田、坡岗地改造为集中连片、设施完善、节水高效、稳产高产的标准化良田，从根本上改善了全市农牧业生产条件，大幅提升耕地综合产能。牙克石市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何坤：
6: 下一步呢，我们将紧盯项目全年建设目标，压实工作责任，细化施工节点，全力加快剩余工程的施工进度，针对项目收尾短板任务统筹调度人力、 机械、物资等施工资源，优化施工工序，抢抓施工窗口期，高效地推进后续各项工作，确保年底前全面完成项目建设内容。
5: 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持续推进，雅克什市一个个标准化农田项目落地见效，一处处田间设施提档升级，连片良田阡陌纵横，设施配套完善，耕地质量、种养效率、防灾减灾能力全面提升，不仅让土地焕发新生，让农业提质增效，更稳稳守住了粮食安全底线，为乡村全面振兴、农民持续增收积蓄了强劲动能。
1: 暑期到来，双职工家庭子女无人看护，青少年居家沉迷电子产品等难题成为不少家长的烦心事。为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日前鄂伦春自治旗团旗委在青山社区公益普惠免费暑期托管班正式开班，有效解决家长后顾之忧，让孩子们拥有有人照料、相伴成长的快乐假期。请听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成成、户群、吴冰雪的报道。
7: 本次暑期公益托管全程免费，无报名费，无任何隐形收费，是实打实的惠民公益项目。托管重点面向辖区孤儿、低保家庭、单亲家庭、两薪组织从业人员及双职工家庭子女，精准帮扶重点群体，补齐暑期未成年人看护短板。家长司凤云：
8: 特别感谢这个公益托管，我们天天上班顾不上孩子，尤其我这个孩子是留守儿童，我这个姥姥呢，思维和行动都跟不上孩子了，放在这里免费托管，安全又放心，孩子也不总玩手机了，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7: 托管班坚持托教并重，杜绝简单看管，打造劳逸结合的一站式成长课堂，课程设置趣味手工 DIY、 益智奇艺、户外体育拓展，同时融入民族非遗手工特色课程，充分锻炼孩子们动手能力与专注力，引导青少年远离电子产品，做到玩中学、学中乐。本期托管服务时间为7月27号至8月15号，托管期间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严格执行出入登记、日常巡查等管理制度，织密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网。共青团鄂伦春自治旗委员会陈娜：
9: 本次团旗委暑期托管班全程公益免费，优先帮扶困难家庭与双职工子女，切实化解暑期的看护难题。我们严格落实安全值守，全方位守护孩子安全。我们的课程非常的多，有体育运动、户外实践、民族非遗手工等，让小朋友们度过一个安全快乐的暑期。
7: 小托管承载大民生，一直以来鄂伦春自治旗聚焦群众暑期急难筹盼，持续完善普惠托育服务。此次公益暑期托管立足本土特色资源，把民族文化传承融入青少年课余生活，用心用情守护少年儿童成长，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4: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2: 为大力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持续深化婚俗改革，推进移风易俗，日前阿荣旗委宣传部、人武部、民政局、退役军人事务局、妇联联合举办情系军旅爱在阿荣见证幸福退役军人及军队文职人员集体婚礼。实习队新人身着戎装，不负韶华，以简约庄重的仪式定格专属军旅浪漫，带头践行婚事新办简办的文明新风，让铁血初心与柔情爱意在阿荣大地温暖绽放。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10: 初心系家国，爱意暖全程，17辆婚车列队有序启程，载着新人穿行城区街道，成为一道温情满满的流动风景线。新郎身姿挺拔，戎装飒爽，彰显军人忠诚坚毅、守护家国的铁血担当。新娘温婉雅致，仪态端庄，身着传统绣和服饰，尽显东方温婉气韵与淳朴家风之美。刚柔相济、家国相依的美好画面，为盛夏的阿荣旗增添了别样的浪漫色彩。婚车队伍缓缓抵达幸福广场，简约庄重的集体婚礼仪式正式开启。整场活动简洁大气，氛围喜庆温情， 既是对军旅爱情的崇高礼赞，更是阿龙奇深入推

0: 激动，曾经一身戎装保家卫国，如今脱下了军装，开启我们新的家庭生活。感谢党和政府为我们搭建这样的平台，倡导婚事新办简办，践行婚俗改革新风尚。今后我会永远保持军人本色，扛起家庭责任，用心经营小家，传递退役军人的职责与担当。
1: 军魂不改初心，新风浸润人心。此次集体婚礼以尊崇军人为底色，以移风易俗为内核，积极引导广大青年自觉抵制婚嫁攀比、铺张浪费、大操大办等不良风气，以榜样力量引领婚恋新风，涵养优良家风，为全旗婚俗改革树立了文明标杆。阿荣旗将持续深化婚俗改革和移风易俗工作，不断开展文明婚恋、优良家风宣传引导，大力倡导勤俭节约、文明简约的婚嫁理念，厚植拥军崇军情怀，涵养文明和谐新风，让文明之花遍地绽放。阿荣旗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蒋明才。
2: 阿荣旗退役军人事务局作为本次活动的主办方之一，很荣幸见证这场退役军人和军队文职人员的集体婚礼。他们曾身披戎装护家护国，如今携手爱人共筑小家。这场活动是我们尊崇军人、关爱退役军人的暖心举措。我们也将会实际落实好优抚政策，用心做好退役军人的坚强后盾。
3: 日前，根河市政法系统“法护万家，一暖人心”主题广场演出精彩上演，活动将法治宣传教育与文艺文化活动深度融合，以群众喜闻乐见、接地气的文艺形式传播法治理念，普及法律知识，全方位展现新时代政法队伍的责任与担当。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博瑞的报道。
4: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演出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元，舞蹈、诗朗诵、旗袍秀、法治三句半等精品节目轮番登场，精彩纷呈。参演作品均由全市政法干警原创，自编自演，素材全部取材于基层矛盾调解、常态化普法宣传、反诈反邪专项工作、平安根河建设等一线政法工作实景，真实还原了政法干警扎根基层、履职担当、守护平安的日常点滴，吸引大批市民驻足观看，在欢声笑语中接受法治教育。根河市人民检察院干警李忠民：
5: 我觉得今天这场演出凝聚了全体政法干警的力量，舞台上的每一个节目都是我们一线政法干警的工作缩影，今后我将这份荣誉感凝聚成干事创业的动力，履职尽责，守护好公平正义。
4: 台上真情演绎，台下普法火热，为进一步提升普法实效，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演出间隙专门设置了法治有奖互动答题环节，题目紧扣群众日常生活高频需求，聚焦电信反诈、民生法律法规、反邪教科普、平安建设常识等重点内容，贴合民生，实用性强，现场市民踊跃举手，积极应答，气氛热烈活跃。答对题目即可领取精美礼品，以趣味问答加实景普法的创新模式，让法治宣传从被动倾听变为主动参与，切实提升了普法宣传的趣味性、针对性和覆盖面。根河市法学会机关秘书长刘显新：
6: 我们以文艺为载体，一再讲好政法故事，展现干警风采。我们的节目呢都是由干警们自编自演自创，是干警日常工作的点点滴滴，有温度，接地气。我们之所以举办这场活动呢，一方面是为了丰富广大政法干警的文化生活，缓解工作中的压力，另一方面呢也是凝聚政法队伍向心力，弘扬法治正能量。
4: 此次演出实现了法治宣传从单向说教变为双向互动，既提振了政法队伍精气神，又以润物无声的方式传播法治正能量，让法治理念浸润千家万户，为建设平安根河、法治根河筑牢群众基础。
7: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奇，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旗帜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是小沈阳，英文名字小小是人生一昂扬。
1: 老妹儿，老妹儿，你说为什么呢？
2: 朋友们好，很高兴和大家一起相遇在芊芊聆听。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要在这样轻快的旋律中啊，聆听浓浓的东北味道。
3: 流淌黑土地里洋溢着咱那勤劳的爹娘平凡的模样。
2: 2009年的央视春晚啊，一个穿着苏格兰裙裤的年轻人就站在了舞台上，用一句眼睛一闭一睁一天就过去了，好让全国观众笑出了眼泪。那一夜呢，小沈阳火了，火到什么程度呢？当年啊，他的全国巡演跑了26个省、70多座城市，收入2.6亿啊，养活了大半个本山传媒。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啊，爆红之前他吃了多少苦。15岁去铁岭学艺，家里连1000块学费都凑不出来。没有舞台的时候，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拉上窗帘儿，用一台破电脑练习唱歌。大夏天的啊，闷出一身汗。他把模仿刘德华、张学友、刀郎的录音反复听，一点一点磨自己的嗓子。从不差钱一夜成名，到被质疑演啥啥烂片，从喜剧舞台消失，到2024年以《我不是歌手》巡演强势回归。他用了15年学会降落啊，又用了15年重新起飞。今天芊芊聆听，我们就共同走进小沈阳的音乐人生，一个用真诚唱歌的东北。

这首歌呢是小沈阳推出的首支个人单曲啊，歌词里边写的是他自己唱的是他的根，更特别的是歌曲中间穿插的他模仿的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大海等经典的歌曲片段。小沈阳的妻子沈春阳说啊，这首歌呢是对自己的总结，也是和观众的约定。那一年小沈阳28岁啊，他以为自己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到2009年啊，这个时间，小沈阳与同门师兄弟汤潮合唱了一首《美了美了》。

听过我的好兄弟，很多人都会比较感慨啊。说到兄弟情啊，我们可以说必须得提到这首歌。我的好兄弟是由高进作词作曲，小沈阳和高进合唱的。这首歌的创作源于高进与小沈阳之间的深厚友谊。在娱乐圈这个名利场里边啊，能有一个真心相待的朋友是不容易的。歌词写的是兄弟之间最为朴素的承诺，在你需要我的时候，我来陪你一起度过。2024年，小沈阳《我不是歌手》啊巡回演唱会鞍山站啊，高进作为特邀嘉宾登台了，两个人再一次唱起了这首歌，台下是万人大合唱，场面令人动容。小沈阳在演唱会上说：“我的好兄弟啊，一直都在。”小沈阳的歌不是特别多，但大多数都很经典啊，《大笑江湖》电影主题曲，大家是不是印象深刻？

0: 快再跑。
1: 年轻人，你的 force 比 VS 优。
2: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3: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4: 朋友们，这里是千千聆听，今天呢我们共同分享的是小沈阳《我不是歌手但我有梦想》。2015年的时候，小沈阳参演了电影《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啊，饰演猪八戒。高进为他创作了推广曲《八戒八戒》，这首歌节奏轻快啊，歌词也幽默。小沈阳用他特有的嗓音唱出了八戒的可爱与憨厚。

天来到了2024年啊，小沈阳推出了新歌《东北的冬》。这首歌以浓厚的东北风格和节奏感，描绘了东北冬天的美丽景色和独特的魅力，也融入了对家乡的深情怀念。2024年底，小沈阳在合肥开启了《我不是歌手》巡回演唱会首站。第一天啊，唱《东北的冬》的时候，他紧张的紧紧的攥着话筒啊，生怕哪个环节出错了。他的妻子沈春阳直接就穿着大花袄上台帮他来控场了，挥动着荧光棒啊，带着全场观众一起大合唱。那个画面啊，让人想起了2009年春晚舞台上那个青涩的他。15年啊，他终于站上了属于自己的舞台，不是以小品演员的身份，而是以歌手的身份。我们来听《东北的冬》。

从铁岭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啊，没读过几年书，15岁就出来学艺，从模仿别人唱歌到唱自己的歌，从喜剧舞台到音乐舞台，小沈阳用了15年的时间啊，告诉所有人，梦想不怕晚啊，就怕你不敢。所以呢，我们要感谢小沈阳用他的歌声告诉了我们啊，哪怕全世界都说你不是歌手啊，你也可以唱给全世界听。好了，朋友们，这里是千千聆听，我是孙玲，感谢大家的陪伴，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洗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拌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9: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0: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文明呢，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底色。文明城市创建呢，藏在绿水青山的生态答卷里，融在蒸蒸日上的文旅烟火当中，落在守护群众平安健康的一件件实事上。
1: 没错，我们身边的一桩桩民生实事呢，都是建设文明城市生动的注脚。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走进我们呼伦贝尔的部分旗帜区，来看看啊，在这里发生的那些暖心又亮眼的故事。
0: 守好一方草原生态，稳住牧区幸福家园。陈巴尔虎旗呢，作为呼伦贝尔草原核心生态区，坚守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使命，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依托退化的草原种草、沙地进行治理、全域草场管护等相关的举措，以国家级生态试点为示范，系统的开展草原修复、防沙治沙，让沙化土土地复绿，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牧民的增收协同发展。
0: 那么日前呢，记者就走进了陈巴尔虎旗呼和诺尔镇白银布日德嘎查退化草原人工种草国家试点项目的现场。昔日重度沙化的3000亩草场，可以说是草木繁茂，生态治理成效一目了然。
1: 站在项目区内，放眼望去，杂花苜蓿和中科羊草以及披剪草等多种优良牧草呢，是鳞片生长，草株挺拔繁茂，风过之处掀起了层层的绿浪。
0: 谁能想到这片土地曾经是重度沙化，地表植被呢稀疏残破，流动沙丘、风蚀坑啊随处可见。每逢春秋啊，大风来袭，漫天黄沙四处蔓延，流沙呢常常是封堵道路，不仅大幅的降低草场利用价值，还严重的干扰牧民放牧、出行等日常生产生活。
1: 作为察哈尔右翼退化草原人工种草生态修复国家试点项目的重点治理片区呢，白银布日德嘎查的0.3万亩重度沙化草场的修复工作是在2020年的时候全面完工的。
0: 试点项目总建设规模8.3万亩。陈巴尔虎旗呢，坚持科学治理、系统修复，针对沙化区域因地制宜的铺设芦苇沙障，阻挡流沙，改善土地条件，在沙障内捕播配置本土的气候的多种牧草的种子，同步呢配套像施肥、围栏设架、以长效管护等等措施，形成固沙、阻沙、种草、增绿、管护、保绿闭环举措。那么记者采访到了陈巴尔虎旗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侯秀丽，来听听她的介绍。
2: 项目在治理前期呢，就是地表破坏比较严重，可见明显的流动沙丘与风蚀坑。春秋两季风沙严重时呢，流沙盖地，影响我们的车辆正常通行，也给我们当地的牧民带来了一些生活的不便。项目治理后呢，可见植被恢复明显，捕播的牧草种子效果也很明显。通过这以上的生态修复，经过1年多的时间，项目区90%以上的流沙面积得到了有效控制。植被盖度达到了80%以上，草群高度达到50公分左右，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以及生态效益。
1: 一处沙地的绿

0: 绿色蝶变呢，其实也是陈巴尔虎旗久久为功推进生态治理的一个缩影。那近年来呢，陈巴尔虎旗也是始终坚守着筑牢祖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职责使命，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统筹推进退化草原的修复和沙化土地的综合治理，以及常态化草原管护等各项的工作。
1: 通过重点生态工程示范，带动全域系统治理协同发力，陈巴尔虎旗呢也是持续巩固草原生态保护成果，不断提升草原生态系统稳定性，既守护了广袤草原的盎然绿意，也为牧区的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牧民稳定增收夯实了生态根基，让绿色成为呼伦贝尔大地最动人的底色。

0: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盛夏呢，呼伦贝尔右旗草原也迎来了最美的时节，许多的牧户也是敞开了家门，邀请八方来客来体验原生态的游牧生活。
1: 在呼德诸葛牧户游，游客们呢走出蒙古包，骑马漫步草原，给小羊羔喂奶，亲手挤牛奶，在蓝天白云下呢沉浸式感受牧民的日常劳作与生活。淳朴的民风和深厚的文化深深感染着每一位游客。来听听游客纳木吉拉苏荣是怎么说的。
2: 现在的牧民啊，不但放牧，增长牲畜投入，单一的牧业现在已经是发展成为旅游业，向外界介绍我们的牧民的生活，牧民的风俗习惯，感到很欣慰。
0: 其实草原上的体验呢，不止于日常劳作，像是射箭啊，坐乐乐车，做奶制品，啊，游客呢在这里并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
1: 大家用一上午的时间呢，学会喂羊，用一顿饭的功夫了解一碗奶茶，没有刻意的表演，只有热气腾腾的日子和牧民打开家门迎客的真诚。来听听牧户游负责人是怎么说的。
3: 我们牧户游的名字叫做呼德诸葛，它的意思是向着草原的方向。我们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我们的牧户游，走进草原，和我们一起骑马、喂羊羔、挤牛奶，体验真正的牧民生活。
0: 近年来呢，辛巴尔虎右旗也是立足草原生态和民俗文化资源，把牧区的生活场景啊转化为了旅游体验的场景，推动了传统的畜牧业向体验式和服务型的方向延伸，让游客也是收获了真切的感受，更是拓宽了牧民们的增收渠道。
1: 下一步呢，辛巴尔虎右旗其将是持续完善牧文文旅融合的一个发展机制，逐渐的升级现代服务功能，丰富文化体验，让游客呢住得舒心，玩得尽兴，让这片草原成为四季可赴、全年可游的诗与远方。

0: 在国家四 A 级景区呼伦湖旅游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在这里呢可以是换乘接驳车进入景区。服务中心呢占地大约是32600平方米，而停车场呢是占了20000平方米，有380个停车位可以供游客使用。
1: 服务中心呢融合了票务管理、交通换乘、会议会展、餐饮服务及展馆参观等多元的一个功能，为游客呢带来更为舒适、高效而且呢贴心的游览体验。而这样的舒适优质的旅游体验呢，也是扎勒诺尔区“十四五”时期积极推进文旅产业提档升级的真实写照。
0: 作为中国北方第一大湖、内蒙古的第一大湖，呼伦湖呢真的是四季美景如画了。
1: 是
0: 为了推动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双向赋能、协同共进，2024年的时候就启动实施了。

0: 新建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及配套的设施，购置移动水上应急救援中心、移动访客中心，还有这个宿营设施等等基础设施，配套智慧景区建设，进一步丰富旅游业态，完善旅游要素。记者采访到了呼伦湖旅游景区党支部书记李永鹏，来听听他的介绍。
1: 我们始终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前提，持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提升服务水平，丰富四季旅游业态，重点打造生态观光、冰雪体验、科普研学等特色场景，用心守护好这片草原明珠，让呼伦湖的四季生态之美与文旅魅力被更多国内外游客熟知和喜爱。
0: 十四五期间呢，扎莱诺尔区也是深度的推进文旅、商贸、体育、研学等多个领域的融合发展，全域全季文化旅游发展也是成效显著，硕果累累。
2: 全区呢也是统筹推进一湖一谷一街一园四大核心景区提质建设，呼伦湖景区呢生态环境整治水平、运营管理能力实现了大幅的跃升。
0: 猛犸旅游区的基础设施提升和经营业态升级项目全面建成投用，扎莱诺尔博物馆呢也是完成了功能拓展与展陈升级，国防教育展厅建成投入使用，大力的推进了国际研学小城的品牌建设，累计接待境外的研学团队达到了2.2万人次。我们来听一听当时记者采访的游客是怎么说的。
3: 扎莱诺尔的变化真的特别大，不论是景区的配套设施还是城市里的游玩点位都越来越完善了，夏天还能看湖观景色，冬天还有冰雪活动和赛事，景点多，体验好，玩起来很舒心，确实是一座宜居又宜游的小城。
2: 聚焦破解冬季旅游发展短板，扎莱诺尔区呢也是大力培育了冰雪文旅业态，重磅打造了冬季特色旅游赛事，连续举办内蒙古中俄蒙猛犸故乡雪地定向邀请赛、银色扎莱诺尔冰雪季、融合之路、阅冰阅湖、穿越冰封呼伦贝尔湖等系列品牌赛事活动，
0: 也吸引了中俄蒙三国的运动爱好者和全国各地的游客齐聚于此，开展像雪地竞技、冰雪体验、冰湖穿越等相关的一些活动，以体育赛事赋能冰雪旅游，也实现了以赛兴旅、以旅促融。
2: 五年来呢，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总是322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36.32亿元。文旅产业已经成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记者采访到了扎莱诺尔区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杨刚，听听这段录音。
4: 过去五年是扎莱诺尔文旅事业打基础、提品质、塑品牌、破瓶颈的关键五年。我们始终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立足生态优势，深挖文化底蕴，一手抓核心景区提档升级，一手抓全季业态培育创新，既擦亮了呼伦湖畔猛犸故乡的城市名片，也打造出冰雪赛事、研学旅行两大特色品牌，成功实现了从一季游向四季望、从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的转型升级。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守初心，深耕细作，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公共服务品质，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让更多游客遇见扎莱诺尔，爱上扎莱诺尔。
0: 从核心景区的提质升级到公园广场的场景打造，五年间呢，扎莱诺尔区将文旅融合的触角也是延伸至了城市的每一处角落。
2: 在旅游沿线呢，各类主题才会强惊艳亮相，将草原风情、民俗文化、城市风貌汇于墙面，成为市民打卡、游客打卡的网红点位。
0: 在金龙湖周边呢，特色木屋民宿也是错落有致，依托自然肌理打造了休闲体验空间。扎莱诺尔区经济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永超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呢，给我们做出了以下的这些介绍。
5: 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立足扎莱诺尔。

0: 而深厚的历史文化与原生自然风貌，深耕特色文旅小微场景建设，不断升级休闲观光、文化体验、研学互动等多元业态，提升游客游览品质。通过精品旅游线路统筹，将猛犸旅游区同呼伦湖、扎兰努尔博物馆等核心文旅节点串联，强化资源整合与场景联动，打通全域旅游脉络，加速形成多点支撑、一体发展的文旅融合新格局。
1: 如今的扎兰努尔呢，文旅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文旅品牌影响力也是持续攀升，冰雪赛事与文旅发展深度融合，冬季旅游的热度更是持续走高。
2: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扎兰努尔区将继续以生态为底，以文化为魂，以旅游为美，全力打造全域全季旅游标杆，让文旅产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让呼伦湖畔猛犸故乡文旅名片越发闪亮。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儿，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爸，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

0: 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1: 斩老孙一棒，
0: 白骨精三遍齐行，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2: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3: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4: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5: 一只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盛夏的新巴尔虎又起，绿草如茵，天高云阔。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呢，车流人流持续攀升，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随之加大。
1: 那么我们也是一直在关注着交通安全。新巴尔虎右旗的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呢，也是发布了交通安全提示。我们说啊，风景在路上，安全在心中。那这一份出行锦囊，请您一定要收好。
0: 是，走进阿拉坦俄莫勒镇，看到执勤交警正在驻守在镇区各主要路口，疏导车流，查纠违法行为，引导通行。忙碌的身影在车流与人海当中格外的醒目。
1: 针对镇区道路特点和旅游旺季交通压力，交通管理大队也是采取了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在重点的路段呢加密了巡控的频次。那执勤的民辅警呢，在严查违法行为的同时，及时的为过往的游客去提供路线的指引和车辆故障的帮扶，并且针对像牲畜上路啊、栈道呀和观景停车啊等等这些牧区特有的隐患，及时的去喊话提醒，现场劝导，全力的去保障镇区道路的安全和顺畅。我们来听一下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事故中队中队长李全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这一番话。
2: 夏季以来，新巴尔虎右旗辖区国省道景区周边及城市主干道车流显著增大，自驾游、旅游客运、工程运输车通行集中，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凸显。交通安全隐患归为以下几点：一、草原公路路况开阔，易引发驾驶人超速行驶；二、牧区道路多无物理隔离，牲畜横穿路面，突发风险较高；三、部分驾驶人不熟悉牧区无信号灯路口、牲畜穿行等特殊路况，预判及处置能力不足；四、超速、弯道超车、栈道观景停车、长途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高发；五、景区及重点路段随意栈道停车拍照，易引发交通事故，易造成拥堵及车辆刮擦追尾事故。为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新右旗公安局交管大队温馨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态，合理规划出行路线；二、行车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严禁疲劳驾驶、酒后驾驶；三、保持安全车速、车距，遇牲畜横穿道路需停车避让，切。

0: 鸣笛惊扰；四、途经景区、弯道、坡道等危险及重点路段，严格遵守交通标识，杜绝占道停车拍照；五、骑乘摩托车、电动车出行，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不占道，不违规行驶。
1: 当前呢，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交管大队已经是全面启动了夏季旅游季交通秩序整治工作，在重点区域、关键路段增设执勤点会，加密巡逻频次，严查超员、超速、酒后驾驶等等各种各类的交通违法行为，也是全方位的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保障辖区道路安全有序畅通。
2: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最稳的幸福就是平安了。新巴尔虎右旗呢，以壮美的草原风光也是欢迎八方来客，当然了，也愿每一位参与者能够把安全装在心中，不抢一秒，不赌一时，不侥幸一次，让我们共同携手，让每一段的旅途都通向平安，让每一帧的风景都能够映照欢笑。
1: 接下来呢，再来关注手机拜拜这种暑期陪伴公益课堂，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为了深入推进共青团伙伴计划示范项目，有效地缓解辖区青少年暑期看护难的问题，引导青少年远离手机沉迷，充实假期生活，共青团陈巴尔虎委员会呢，第一期手机拜拜暑期陪伴的公益课堂顺利地举办了。
2: 这一次的暑期公益课堂呢，牢牢把握坚持思想引领主线，统筹安全教育素质拓展的各类内容，设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讲和红色党史故事的分享，以及社交

0: 那同时呢，也帮助孩子们掌握人际交往技巧，进一步增强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
1: 课堂呢，还设置了趣味的体育活动，让青少年在运动当中也能够强健体魄，磨练意志，培育集体的荣誉感和团队的协作意识，让暑期的生活更加的充实多彩了。那我们来听一下参加活动的小朋友的心里话吧。
2: 每天来这里我很开心，可以学到各种知识，还可以参加活动，家长有事的时候送到这里我也很开心。
3: 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安全知识，防溺水、交通、消防等等安全。我在这里还可以玩游戏，假期生活很充实。
4: 父母很忙，所以就把我送到了这儿，有朋友陪我一起玩，还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0: 培养好少年儿童是一项战略任务，事关长远。下一步呢，共青团陈巴尔虎旗委员会将持续整合社会优质资源，不断优化课程内容，拓宽科技、美育、体育等多元化的一个素质课程，积极探索假期托管服务与青少年素质教育深度融合的新模式，常态化的开展暖心陪伴公益服务活动，用心用情来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记者采访到了共青团陈巴尔虎旗委员会工作人员王楠，听听这段录音。
5: 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是全社会共同的课题。团旗委从去年开始一直都在开展假期的各种活动，立志为全旗青少年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环境，营造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开展本次活动呢，旨在帮助青少年掌握倾听与表达技巧，强化青少年自我保护意识。下一步，团旗委将持续优化课程设置，拓展课程内容，普及更多青少年，为更多青少年提供更加优质的暑期活动。

0: 当前呢，正值蒿草化粉过敏的高峰期。那对于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的患者来说呢，这个是一年当中啊，可是最难受的一个阶段了。
1: 针对这一情况呢，满洲里市人民医院变态反应科呢，也依托了京猛医疗协作平台，搭配本地完善的花粉精准防控体系，让市民呢不用再奔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和北京三甲医院同质的专业诊疗服务，帮助大家减轻花粉季的一个病痛困扰。
2: 姐，您现在还有咳嗽吗？
3: 现在基本上得到控制，但是前两天变天的时候，然后就是变天前一天，也就是还是有点想咳的那种感觉。
0: 任艳霞呢，是一位长期受过敏性哮喘困扰的患者。在2025年秋冬季的时候呢，她反复的感冒咳嗽，也尝试了多种中西药，都未见好转。于是呢，她就来到了满洲里市人民医院的变态反应科。医生呢，根据任艳霞的病症，也是制定了详细的诊疗方案。
3: 后来呢，就是因为我有机会到呼和浩特出差嘛，然后我就去内蒙古医院附属医院，也再次找这个自区的专家进行了诊治，然后他当时对咱们这个满洲里市人民医院出具的这个诊疗方案也给予了肯定，他说这个诊疗方案完全就是科学有效规范，他也没有出具说相应的其他方案，他说你就是继续用沿用这个方案就行。然后就是后来又回到满洲里，我就每个月坚持来这个变态过敏反应科，长期跟着魏德芳大夫进行诊治，然后现在我的那个咳喘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1: 那么在详细了解患者当前情况之后呢，医生又拿出了药剂模型来示范吸入药剂的正确用法，并详细讲解了大风降温等出现高花粉天气时的防护办法。再来听听任艳霞是怎么说的。
3: 我的亲身经历呢，也改变了我以往无论大小病都去那个外地大医院就诊这种想法。满洲里市人民医院

0: 院医生的扎实专业和精准诊治，以及对患者认真负责的态度，让我们患者不用去外地，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高标准、高质量的优质医疗服务。
1: 像任燕霞这样被精准揪出了病根儿、远离病痛的患者呢，其实还有很多的。越来越多的边城群众也是告别了四处求医的奔波，迎来了家门口的健康管家。来听听这个小患者的感受吧。我之前每年秋天的时候，好草花粉飘散，我就 鼻子流鼻涕，眼睛发痒，老咳嗽。经过长期治疗，我每年过敏症状就治好了一点，几乎不怎么过敏了。
2: 这份就近可享受的优质诊疗服务，依托于京蒙医疗协作落地生根。记者采访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王学燕主任团队成员高帆，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眼下正值秋季蒿草花粉的高峰期，科室呢安排我 住院配合魏主任团队来开展门诊诊疗、脱敏患者随访、花粉监测指导工作，同时呢协助医院持续更新公众号花粉浓度的播报，方便市民呢提前做好防护，结合政府全域除蒿行动，源头治理与临床防治双向发力，切实的来减轻群众花粉季的病痛困扰。
0: 从精准筛查过敏源到个体化的对症治疗，满洲里市人民医院变态反应科呢，正不断地填补区域专科空白，用专业和细心为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来听一下满洲里市人民医院变态反应科副主任医师魏德芳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做的相关介绍。
2: 目前，满洲里市人民医院变态反应科可开展80种常见过敏源筛查、39项体外血液过敏源检测。2024年，在本地率先开展黄花蒿舌下脱敏对因治疗，同步引进生物靶向药物治疗，对各类变态反应性疾病开展规范化诊断、个体化治疗及长期慢病随访管理，并常态化向群众开展公益科普宣教。 依托京蒙协作、政府环境治理与医院全方位保障，真正实现本地患者无需跨省就医，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标准化、专业化的过敏诊疗服务，全方位守护边城百姓的健康。
0: 从四处求医到家门口就诊，满洲里市呢正全面落地王学燕主任牵头搭建的北方过敏性疾病五位一体精准防控体系，涵盖了花粉监测、植被调研、流行病学的一个调查、基层医师培训与全民健康科普，让过敏性疾病防治更科学、更高效。 京蒙协作不只是为边城引进顶尖的诊疗技术，更是筑牢了痊愈的防控屏障，当然也切实的为百姓的健康吃下了一颗定心丸。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王学燕主任团队成员高帆呢，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了这样一番话。
2: 京蒙两地医护呢长期协作配合融洽，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持续的来深化人才双向进修、远程疑难病例的会诊、科研协同等帮扶工作，不断完善本地过敏性疾病防控体系，依托持续的京蒙医疗协作，让边城的百姓就近就可以享受专业的过敏诊疗，可以安心的度过花粉季。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怡宁。
0: 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做的或者常见的事儿吧。
1: 哎，是。
0: 你看呢，我们说买回来这个蔬菜，可能怎么样放到冰箱里更加的保鲜呢？
1: 哎，
0: 说到这样话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要做熟啊，还是要冻起来啊，怎样啊，还是榨汁儿啊？其实不是的哈，
1: 对，
0: 就是储存蔬菜、装菜，可能大家就会用到一个塑料袋，是吧？
1: 习惯了，
0: 哎，然后就会把这个菜装到塑料袋里，然后再放到冰箱里。
1: 对，
0: 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隔了一夜之后，发现这塑料袋里都是水蒸气，
1: 对，是都是水珠。
0: 对，那你看这样的一个做法，它对吗？
1: 嗯，这个习惯呢，其实是我们日常当中非常平常的一个习惯了。
0: 对。
1: 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咱们可能自己习惯性的东西呢，它实际上它可能不够科学。
0: 嗯。
1: 因为咱们平时买菜拎回来的这个塑料袋吧，咱们可能没有仔细看过，大家可以回去以后仔细翻一下，因为有些塑料袋呢，它是不能直接进冰箱的。这里面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啊，这个你要是想把这个塑料袋往这个冰箱里面放，首先呢，它这个塑料袋是需要是食品级的。
0: 对，这个规定呢，就是能够接触食物的塑料袋必须符合哈，有一个塑料袋的购物袋的标
1: 准。标
0: 准，
1: 对，
0: 这个可以大家查一下去，对啊、GB-T21661-2020、啊，以及这个厚度呢，不应该小于0.025毫米，对、而且还要明确的标注食品用或者是食品接触用这样的个字样。
1: 哎，对，像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用的这个塑料袋上面，它就有明显的食品用，这个特别大的字咱们就可以看到了。但有些塑料袋，尤其是我们现在经常用的这个塑料袋，它是没有标注的，所以呢，没有标注，应该它就不是属于这个食品用的了，咱们就不能直接接触食物，并且呢，就是说啊，这个能够接触食物的塑料袋呢，还需要我们通过感官呐、还有重金属的含量啊，甚至呢，还有什么高锰酸钾的消耗量这样的一些检测，因为它一定要确保无毒无害才可以的。
0: 对，当然这个非食品级塑料袋呢，在制作过程当中，为了增加这个韧性啊、透明度啊，或者为了好看，可能会使用一些工业级别的这个添加剂，
1: 对，
0: 比如说增塑剂或者着色剂。
1: 对，因为咱们看到这个塑料袋不单单是这种透明白色的，
0: 对，
1: 甚至有一些彩色的，
0: 粉色、蓝色，
1: 这些呢，其实平时呢，它可能还是比较稳定的，就是咱们在常温下。但是如果说你一旦进了冰箱了，尤其呢是要进行长期冷藏啊、冷冻啊，再加上食物本身呢可能会携带着水汽甚至是油脂，这样的话呢就会给化学物质迁徙。那造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条件了。
0: 你像塑化剂呢，属于典型的内分泌干扰物，长期摄入呢塑化剂就会影响儿童神经发育和生殖系统发育，同时呢它与肥胖啊或者是这个胰岛素抵抗也有关联
1: 啊。你看哈，咱们在超市里面免费用的这个塑料袋呢并不花哨哈，有些朋友说你看它看着就挺干净的嘛，
0: 是的，
1: 而且它是这个感觉挺厚实的，可比咱们自己家的这个塑料袋要厚实多了。虽然说它这个多为什么材质呢，叫做 PE 材质，叫聚乙烯这个材质，不需要使用什么增塑剂哈，但是呢它们大部分其实并不是我们常认为的这个食品级的塑料袋，毕竟是免费的嘛啊，只能是用于临时的盛装一些商品，它的耐热性非常差，遇到油脂啊或者是酒精呢是极容易吸出有害物质的。
0: 对，那么说了这么多哈，用塑料袋装食物做好以下几点会更加的安全。
1: 对对对，咱们来看一下哈。首先呢，专袋专用绝不混用，因为买菜的这个袋子啊，装垃圾的袋子啊，绝对不能用来装剩菜熟食，这个一定要统一认识哈。
0: 对，
1: 然后装入口食物的呢，一定要用食品级的保鲜袋，从根源上避免交叉污染。
0: 对，另外呢，避开呢高温和油脂，不要用这个塑料袋呢装哈刚出锅的热菜热汤，也不要长时间装一些油炸呀、肥肉等等高油脂的食物。 可以等到熟食放凉之后再用保鲜袋分装。
1: 对，存放的时候呢千万别超时，就算是用的食品级的塑料袋来装也不要长期反复使用，因为剩菜用塑料袋装好之后呢尽量在1到2天内吃完，当然不要在冰箱里面存放太久。
0: 哎，最后就是用这个保鲜盒来代替保鲜袋儿。保鲜盒呢比如说用玻璃呀或者陶瓷啊保鲜盒代替塑料袋哈，能够防止串味儿或者减轻细菌污染，还能反复的使用
1: 啊。所以呢从现在开始咱们别把装菜的塑料袋随便塞进冰箱了哈，认准标准正确使用，才能够让我们的冰箱真正成为食材的保鲜柜而非健康的隐患箱。
0: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1: 再会。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广播剧《中国草》第二集。
2: 1996年，福建与宁夏根据中央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战略部署，开展对口帮扶。菌草成为闽宁扶贫协作的首个项目。已经50多岁的父亲带队奔赴宁夏，掀开了小小菌草情牵山海的篇章。
3: 大家听着，今天福建专家来咱村扶贫，一会儿车一到，大家锣鼓敲响些。
4: 支书，今天给咱送啥呀？
5: 儿子，人家给你是送婆姨来了。
4: 哎呀，马姨妈，什么我都不要，我就要香草呢。
6: 嘿，我看你是睡着了还没醒呢。
5: 哎，对着嘞，香草，你离他远一些。嗯，他这个人呀，懒的是日头不晒屁股就不起，穷的是没救济就喝西北风了。
7: 教授，前面就是彭阳县海水村了。
8: 哦，宁夏的西海固，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认定的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之一啊，环境比我想象的还要恶劣。
7: 这能种活菌草和蘑菇吗？
8: 肯定不容易，但我们得想办法，因为我们带着嘱托，责任重大呀。
7: 林教授，您这身体吃得消吗？
8: 放心吧，小刘，我能行。
9: 来！
10: 哎呀，林教授吧，
11: 哎，
10: 我就。

0: 就一辆小车，大事掉队了。大家一早就来了，等着搬东西呢。就这一辆车，小刘把东西搬下来。
1: 好，来，我还打什么？
0: 哎呀，这几个纸箱还扶贫呢，看来我开的和西北风。
2: 林教授，别多心，这是我们村上的贫困户马二嘎，大家都叫他二愣子。
0: 没事，小马，别小看这几个纸箱子，里边啊装的可都是宝贝。
3: 我跟大伙说啊，这个叫菌草，是能种出蘑菇的菌草啊。当然，我们还需要做试验啊。
4: 就这几个瓶瓶罐罐就能扶贫了？
3: 几根野草还宝贝呢？哎呀，空着这两个手来扶贫了，骗人嘞！哎，走。
5: 回来回来回来！哎，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儿子，你别走，帮着搬东西呢。哎，
6: 搬不动，我喝的是西北风，没劲。
5: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
0: 听说这浮萍是在草上种蘑菇嘞，咦呀，那是郭岩上走高跷，
1: 耍玄玄嘞。
2: 上草，
1: 咱们见过呀。别说你了，二呆子，我都50岁的人了，别说见，哎，听都没听说过。
3: 真是，
1: 这说说了，一个棚就能供能卖几千块钱呢。
3: 几千块，有几千块，我都能娶你了。
1: 二呆子，你也出息点吧呀，你听他们吹牛嘞啊。
3: 有这么好的收入啊，我那几十亩山地一年也挣不上几千。哎，安静安静点啊，开会了。下面请林教授给大家介绍菌草种菇技术，大家欢迎。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乡亲们，大家好哈。我们出发前啊，省委副书记为我们送行的时候说，菌草技术在福建。 让很多贫困山区的农民增收致富了，那也要让西海固的乡亲们脱贫呐。我们虽然没有带来扶贫物资，但是我们带来的是扶贫技术。哎，救济只能救一时之计，只有掌握这个技术啊，才能彻底摆脱贫困。
1: 哎，林教授啊，我问一下啊，我们这儿呀。 几个月不下一滴雨，粮食是种一袋子才收一帽子，哪能种出蘑菇嘛？哎呀，
5: 人家林教授他们这几天腿儿都跑细了，脚也磨出泡了，看完咱这说跟福建一样，
6: 对，
5: 能种菇，这是科学。
7: 哎呀，科学那要有文化呢。
3: 我们就是睁眼瞎，只会种洋芋大的。教授，我们想过好日子，就怕种不成嘛。哎，这个，大家有疑虑，这很正常啊。我们在福建推广的时候啊，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我们这次来啊，就是要科技扶贫，让大家呢掌握技术。
8: 哎，只要你们愿意啊，我保证手把手的把大家教会，挣到钱。哎呀，
3: 看看，人家李正说这话都说了，咱还等啥呢嘛？我是支书，我带头。教授，我跟着你种，谁还想种，现在就报名。
5: 哎呀，你看看人家，
3: 咋了嘛？都不动弹了？
5: 马支书啊，我。
3: 我这救济就行了。哎呀，你就心甘情愿靠救济粮把肚子填个半饱？一个人过那穷嗖嗖的日子，像你这，政府就不该救济你。
5: 哎，不是，
3: 乡亲们，听我说啊，这个菌草种菇啊，让福建的农民已经富起来了，那你们就愿意一直过穷日子吗？
9: 谁像？
3: 对呀，想想你们身边的孩子，你们就愿意让他们吃不饱、穿不暖、没学上吗？
0: 哎呀，为了孩子，哎，你们就不想试一试吗？
1: 李教授，我报名。
0: 哎，香草，
2: 我报名。
0: 哎，香草，
1: 那行草呀，赔了咋办嘛？
0: 是呀，不试一下更没出路。我不想过没有盼头的苦日子了。
3: 那我也报上。
0: 有香草在，这都是火海，我也得跟着他一起跳下去。
4: 来来来，报！咱也报！咱也报！咱也报！

0: 沙尘暴带来的快速降温，把菌种都冻死了。
1: 死了？哎呦，就说嘛，这么娇贵的东西，你们先理解。
2: 不急，这不亏的不是你的钱，让我赔死呢。哎呀，
3: 二赖子，说啥呢？
1: 林教授，你看人家林教授，这不是帮咱们解决问题来了吗？
4: 可支书，
1: 从数据上看，宁夏的昼夜温差太大，菌种适应不了。
4: 啊？还挣钱呢？让马姨妈说准了。
1: 我们这是跟着疯子养土呢。
4: 哎呀，二赖子，你也是个男人，
1: 你看
4: 那肚子里装不下二两酥油，怪不得人家香草不嫁你。
1: 小马，种菌草就是要因地制宜的，在实验中找到最佳方案，我一定帮你们种出菇的啊。
4: 林教授，我相信你。二赖子，我今天把话放这儿了啊，你要是打退堂鼓，就别再来见我。 你要是不怕难不偷懒，跟着林教授好好学种菇。出菇的那天，我就嫁给你。真的？小草，你放心，就是把命搭上，我也得把菇种出来。看你的啦。
1: 等人呢？哎，等小草呢吧？哈，种菇都赔钱了。哎呀，小兰就别想了，不听我的话，撞南墙了。
5: 去！二赖子，林教授来了。
1: 哎哎哎，
5: 来来来，
6: 林教授，
5: 走进去看看。哎，小刘，测量。
1: 好。
5: 哎，
6: 昨天支书说，菌种要保温保湿，我一下就想到这废土窑了，就是不知道行不行
5: 啊？要看测量数据的。
1: 哦。
5: 教授，测量结果
6: 好。
5: 温度、湿度，条件适宜。但空间狭小，这个通气是个问题啊，会影响出菇率啊。
6: 教授，这土窑四面封闭，如果要通气，就要开换气孔啊。
5: 马支书，
6: 这窑洞开孔会影响防震性和结构吗？
5: 只要控制开孔大小。 就不会影响哦，要留出足够的空间，只能在顶上开孔啊。你看，风从窑洞口进来，再从顶上换气孔排出去，这样就能解决通气问题了。
6: 那咱明天就开干。哎，二赖子。
1: 从来没见你这么勤快过嘛！他不是着急种菇，是心急，去破一来。哎呦，这太……哎呦，林教授，这么晚你们咋来了？
7: 二大哥，今天的沙尘暴比上次还厉害，教授不放心。这外面风大，咱们这窑洞里没事。特殊天气啊。
1: 温度难以掌控，可不能掉以轻心呐。哎呦，哎呦，你这样说，我心里头又打鼓了。
5: 今晚呢，我和小刘就住在菇棚里啊，观察天气变化情况对蘑菇的影响。住菇棚，哎，这么丑，把人都能许个跟头呢，哪里能住人啊？
1: 对，
5: 教授，您回去，我留下。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们都不能住。
5: 哎，小马，不想取香草了？
1: 哎，你想。
6: 就得听我的，咋不行啊，林教授，这心里头过意不去啊。
5: 如果不能掌握第一手资料，就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那就没法解决问题啊。那行，香草回去给我做洋芋面，我让他多做点，咱们一起暖暖身子。
1: 二哥，不用了，不用了。来，宁夏钱啊，
6: 教授就给我们定了纪律。
1: 教授都说了，闵宁一家人，一家人麻烦啥？
6: 我重建菇棚的钱都是林教授出的，这个人情，
4: 小马，小马，哎，教授，没事，我马上就回来。
1: 快来看！
4: 来来来来来来，啥呀？
1: 白白的，这个，
4: 这个是双胞菇，出菇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这心疼啊，就是太小。
5: 别急呀，一天一个样。
4: 二赖子，命来了，呀！ 林教授，小刘来了。
1: 你等我干啥呢？小草，出菇了。
4: 真的。
0: 真的。
1: 二嘎，你把我转晕了。
2: 你叫我啥？
3: 你叫我二嘎了。哎呀，小子，你是我的伯爷了。
4: 半年后，捷报传来，马二嘎、香草、马姨妈等菌草种植户均获得成功。乡亲们从小小的蘑菇看到了致富的希望。2000年，寒水村村民整体移民搬迁到了闽宁村。父亲继续带着村民们在新家园里种草种菇，菌草成了贫困群众的致富草，幸福草。

0: 教授，车来了。
1: 啊，5点半，我们出发吧。
0: 哎，
2: 林教授，
0: 马直树，
2: 林教授，
0: 马直树，
3: 林教授，你咋能偷偷的走呢？
1: 啊，我是想等到机场再跟你说啊。
3: 你是不是把我们当自己人啊？
1: 哎呀，
3: 连走都不让我们知道。
1: 我是怕给大家添麻烦。
3: 林教授，要不是您来教我们种草种菇，我们哪有今天的好日子吧？您要是就这样走了，大家连个谢你的机会都没了。
1: 我是去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又不是不回来了。等我回国，一定再回来看看大家的。再说了，这小刘不是还留在这里吗？大家碰到什么技术问题，可以随时问他的。
3: 林教授，可是我们真舍不得你走啊！
4: 林教授，
5: 林教授，
6: 林教授，
4: 林教授，你把我们脱了贫，这是天大的恩啊！你走，哪能不让我们送吗？
7: 就是这样。
8: 林教授，没有你，我还是老光棍一个，哪来的婆姨和儿子呢？
9: 林教授，没有你带我们种草种菇，那我那丫头哪能上城里的中学呢？
10: 我今年78岁了，以前从没拿过100块钱的大钞票，自从种了菌草，种了蘑菇，我一天能拿好几张嘞。谢谢林教授，我给您鞠个躬。
1: 哎，大爷，使不得。只要大家都能致富，过上好日子，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11: 林教授，这是我家摔得走，你带上点，带上路上吃。
4: 林教授，这是我烙的油饼。林教授，你带着路上吃哦。
11: 带上，
12: 林教授，拿手。
11: 林教授，
9: 这是我们大家连夜缝的锦旗。
1: 哦，菌草连民心。
3: 是啊，林教授，这是乡亲们的心里话，说您种的菌草连着大伙的心呢。
11: 是
3: 啊，
1: 乡亲们，乡亲们。我也是地道的农家子弟，让农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一生的追求。要说感谢，你们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感谢共产党一心为人民的扶贫政策呀。

0: 1986年至今，父亲研究的菌草技术从祖国的东南沿海推广到了西北边陲，遍布祖国大江南北，帮助数以千万计的农户脱贫致富，成为中国脱贫攻坚伟大成就的缩影。2000年，福建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高地省建立了友好省份关系。父亲肩负重托，远赴太平洋，书写了"小小一株草，情接万里长"的佳话。走出国门的菌草，也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建立深厚友谊的纽带。爸爸，这是我给您买的新加坡白花油。巴新文成都，您去的时候把这个带上。还有，这个袋子里有一套新西装。哎呀，您这套西装穿了好多年了，也该换了。
1: 冬梅，爸爸转机时间宝贵啊，说说你在新加坡的工作，还顺利吗？
0: 顺利。这里教育部的工作挑战性挺强的，我喜欢。爸，您的工作就相当有挑战性了。
1: 这一点呢，你倒是像我了，从小就是个不服输的个性。
0: 爸，应该说是您影响了我。我眼中的科学家从来就不是那种戴着眼镜、身穿白大褂在实验室摆弄瓶瓶罐罐的人，而是像您一样奔走在田间地头，驻足在科研一线。
1: 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共产党员，就应该听党的话，跟党走，为农民做事。
0: 知道，这是您的座右铭。哎，爸，退休以后您跟妈一起来新加坡安度晚年吧。
1: 退休啊？我还想让你回国来帮我搞科研呢，菌草的研究需要传承，怎么样，考虑一下。
0: 爸，为了菌草您辛苦了大半辈子，妈妈也跟着苦了一辈子。这些年妹夫一直在黄河之上，战森叔叔也跟着去了非洲援外，这一大家子都围着菌草转了。我呀，还是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冬梅，你长大了，我尊重你的选择，就像当年爷爷也支持我的选择。我时常会想起你战华叔叔，也很痛心难过。但是啊，菌草事业是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更是一份嘱托与使命。所以不管碰到什么困难呢，都要扛得起责任，耐得住寂寞，受得了委屈。
0: 爸，您这一辈子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只有我和我妈妈知道。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啊。
1: 好好。
0: 回去帮您的事我再想想。
1: 好好啊，那爸爸等你的消息。
0: 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我吃惊地发现，曾经走路虎虎生风的父亲步履开始蹒跚，肩背开始佝偻。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
1: 我想辞去学校的行政职务，专心做科研，研究用野草替代树木种菇。我是农民的儿子，是党员，要为农民做事，帮农民兄弟过上好日子，是我最大的心愿。
2: 你知道学校老师在背后是怎么议论你的吗？说你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1: 赵军，我现在要走的这条路没人走过，所以有不少人质疑甚至诋毁我。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你的支持。我已经决定砸锅卖铁也要做成这件事。这就是爸爸用芒奇做培养基种出来的第一朵香菇。
3: 爸爸，你哭了，香菇长出来你不高兴吗？
1: 高兴，爸爸高兴。三年，1000多个日日夜夜啊。
4: 战华他怎么了？
1: 他在安溪做菌草灭菌师，高压锅的仪表器出了问题，发生了爆炸。战华他
4: 什么
1: 都怪我啊。

0: 哎，怎么哭了？哎呀，没事啊，爸每次去巴新都要在这里转机，咱们都能见面的嘛。
1: 我决定回国去。

0: 张健、马音，责任编辑吴冬梅、陈迪、张亮、徐新、甘露、梁华，录音合成大卫，指导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品单位福州市委宣传部、宁夏广播电视台、福州广播电视台。
1: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2: 3、2、1，点火！
3: 点火！
4: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1: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5: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6: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7: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8: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1: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儿，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过往啊，草原歌曲呢，大多是描绘草原的静态之美，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作品选择了另一种视角，以自驾公路为叙事主线，以流动的旅途观察大地，这恰好呢是当下游客们啊来到呼伦贝尔最为真实的体验，填补了草原公路题材歌曲的空白。这首歌啊就是高山作词并制作的《在呼伦贝尔的公路上》。高山，国家一级歌词作家，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创作歌词500余首，舞台剧10余部。他的笔下呢，既有《爱上海拉尔》中那条301国道贯穿中俄蒙名片的辽阔，也有去根河里，有一种旅行叫寻根，有一种乡愁叫思念的深情。而在呼伦贝尔的公路上啊，这首歌之所以能够出圈啊，是题材创新、情绪共鸣与文旅大事的共振。延伸向前的草原公路，象征着自由与松弛。无论是否到访过呼伦贝尔啊，听众们都能够共情这场奔赴远方的旅程。
1: 在呼伦贝尔的公路上，秋天打翻了颜料。
0: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聆听记忆袅袅余音啊，就让我们共同寻着在呼伦贝尔的公路上以及高山笔下其他以路为媒的歌曲作品，沿着公路走向旷野。

0: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绝色呼伦贝尔，聆听草原的声音。
1: 风吹着白虎的草兰，
2: 听众朋友，今天聆听记袅袅余音，我们共同来分享公路为媒，旷野为歌，高山歌曲作品的专题。那刚刚我们提到啊，在呼伦贝尔的公路上，这首歌的旋律氛围感是十足的，和草原航拍、公路岩石、自驾随拍等短视频是高度适配的。大量的自驾的博主、文旅创作者自发的用作是背景音乐啊，形成了裂变式的自发的传播。所以这首歌现在啊被广为传唱，很多人都特别的喜欢。而歌词中串联着草原、湖泊、森林、边境口岸等地标啊，外地的听众们心生向往，本地的居民呢也唤起了归属感。多数的草原歌曲描绘草原的模样，而这首歌书写着人们如何遇见草原，以公路为纽带，连接风景、旅途与人心，兼具传唱价值与文旅的价值。呼伦贝尔呢正在大力的打造边境风景道、草原自驾旅游名片。这首歌紧扣着自驾文旅 IP 啊，实现民间传唱与官方媒体推介的相互的这种赋能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完整的再一次感受在呼伦贝尔的公路上。

来的时候觉得有些遥远，看得见草原，看得见天边，那条301国道贯穿了中俄蒙的名片。这是高山老师为海拉尔写下的深情告白，从遥远到依恋，从习惯到思念。一条301国道见证了一个旅人变为归人，歌里的路既是地理的路，也是心灵的路。

有一种旅行叫寻根，有一份乡愁叫思念，有一个方向叫一路向北，有一场约定叫不见不散。根河是中国冷极大兴安岭之巅，高山用一连串有字排比铺陈出这条路的终点，它通向驯鹿家园，通向额尔古纳河右岸。公路在这里不只是一种交通方式，更是一种精神朝向。

把牧歌挂在云端，连接起一望无尽的蔚蓝。蓝色呢是呼伦贝尔的底色，天空的蓝，湖泊的蓝，草原深处弥漫的蓝。高山用呼伦贝尔蓝为这片土地赋予了一种独特的色彩意象。

从在呼伦贝尔的公路上到爱上海拉尔，从去根河到呼伦贝尔兰，高山的歌里始终有一条路通往旷野，也通往记忆。它用文字丈量着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公路为媒，旷野为歌，让我们共同感谢高山，用他的词为北疆呼伦贝尔写下了不会迷路的声音。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聆听记忆袅袅余音，我是孙玲。今天最后呢，伴随着这首海拉尔有海拉尔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陪伴，下期再会。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要是出去玩呢，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诚信是什么？
2: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3: 一百年不洗
4: 变。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5: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6: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5: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

水浒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儿、小事儿、新鲜事儿，我们
1: 聊给你听。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张悦。
1: 大家好，我是佳慧。
0: 首先呢，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好消息环节。今天的好消息呢，围绕着全国女子冰球 U18 训练营在呼伦贝尔开营，盛夏冰场燃青春，蓄力拼搏向未来。7月28号，全国女子冰球 U18 训练营在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开营，来自全国各地的18岁及以下的女子冰球运动员齐聚赛场，开启集中特训，全力精进竞技水平，为我国女子冰球后备梯队建设积蓄力量。
1: 在仪式的现场，运动员代表登台宣誓，全体参训队员将严格遵循训练纪律，服从教练员的安排，以刻苦训练打磨专项技能，以团结协作锤炼团队默契，全力以赴完成各项的训练任务，实现个人能力与队伍整体实力的双重提升。
0: 全国女子冰球 U18 训练营落地呼伦贝尔市，既是对我市冰雪运动软硬件条件与赛事保障能力的充分认可，同时呢，也为呼伦贝尔市冰球后备人才队伍建设搭建了宝贵的学习交流平台。呼伦贝尔市将全力做好场地运维、食宿保障、医疗服务等各项后勤工作，扎实细致做好服务保障，为训练营平稳有序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呢，希望全体的参训队员珍惜集训机会，严守安全底线，遵守纪律训练纪律，潜心投入训练，查缺补漏，在冰场上挥洒汗水，突破自我，切实的提升竞技素养与团队作战能力。
1: 本次训练营呢，是聚焦青年女子冰球人才成长核心目标，针对性的开展技术短板的补强、团队战术磨合、专项能力提升等系统的训练，持续夯实全国女子冰球后备人才梯队建设，为 U18 国家队以及国家女子冰球队持续输送优质的新生力量。
0: 国家女子冰球队主教练王大海是这样说的，本次训练营呢，重点面向国家队 U18 冰球队开展人才培养，夯实国家女子冰球队后备人才根基。集训的目标是提高所有队员的运动水平、个人技能，推动整体的战术水平趋于稳定、稳步的提升。希望所有运动员在这里能够生活好、学习好、训练好。我们很喜欢美丽的呼伦贝尔。
1: 近年来，咱们呼伦贝尔市依托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优势，不断完善冰雪运动场地的设施，积极承办国家级、自治区级冰雪赛事以及集训活动，持续助力冰雪运动推广与后备人才的培养。本次训练营的举办呢，将进一步推动我市冰球运动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女子冰球事业发展贡献呼伦贝尔力量。
0: 稍后呢，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说新闻环节。

0: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畅说南北，我是张悦，
1: 我是佳慧。
0: 哎，那接下来呢，开始我们今天的说新闻环节啊。哎，首先呢，第一条呢是有关于车辆泡水之后如何取证、报案、定损和理赔呢？近日呢，好多地区啊，其实都出现了这个连续的强降雨天气、啊，
1: 进入汛期了哈。
0: 哎，是的，
1: 七下八上，
0: 没错。哎，那对于很多新手司机来讲，本来就是心理压力很大啊。
1: 是的，
0: 一方面呢，没经历过这种场面，然后再者呢，就可能会遇到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问题啊。哎，部分地区呢就有车辆被水浸泡的这种情况。哎，相信很多网友在刷视频呢、啊、或者是看新闻的时候都有看到过这样的场面啊。
1: 包括咱们呼伦贝尔本地之前有一场大雨，可能也淹了很多的车哈，被水泡了。
0: 哎，是的，
1: 是。
0: 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啊，车辆泡水之后呢该如何取证、报案、定损或者是理赔，哎，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哈。判断车辆受损的程度，理赔前呢，车主首先要弄清楚车辆的受损程度哈。那行业对水淹车呢分级有明确的参考，水位没超过座椅下方，大多是走维修的程序。积水漫过仪表盘，基本可以推定为全损。水位在座椅到仪表台之间呢，根据实际勘察情况来认定。
0: 哎，这个是有这个水位的这个标准的，
1: 是吧？看你淹到哪里了，是不是？
0: 是的，没错。哎，那遇到事情不要慌哈，先干嘛？先拍照，
1: 冷静下来，然后拿出手机拍照，是不是？
0: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车辆泡水之后啊，要及时的取证报案。拍照录视频呢，你也不能是就是随便拍哈，
1: 就是你得有位置的，是不是？
0: 对的，
1: 内容的，
0: 没错。哎，应该包含哪三方面的内容呢？首先呢，就是水位的参照线，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你水淹到哪儿了，它是有明确参考的哈。以车轮台阶为参照物，清晰的拍出积水高度。第二呢，要车内的实景也要拍到啊，实拍仪表盘、座椅的进水情况。三是要进行现场定位，把路牌、楼栋等这样的画面啊拍进画面里，
1: 就是要拍水位的参照线以及车内的情况，还有现场的定位，是不是？
0: 没错，
1: 现场的情况。
0: 哎，是的。
1: 拍摄时呢，可以打开手机时间的水印以及定位功能哈，留存好时间以及地点的凭证。如果积水较深呢，应该先保证自身的安全，不要贸然的下水哈。可以站在高处远距离的拍摄，并在视频中呢口述记录当日的时间、现场积水情况，留存一下完整的摄影这个摄像的记录。
0: 没错。哎，取证完成之后呢，要及时拨打承保公司的电话，也就是你在哪里这个投保的，是不是？哎，就是你的这个保险公司。
1: 保险公司，
0: 没错。通常在车辆泡水后的这个48小时之内，你就要联系你的这个保险公司哈。
1: 其实一般被水泡了之后，等不到48小时了，
0: 是的，
1: 立马就打了，
0: 第一时间可能就得打电话了哈。如果这个车辆呢被洪水冲走了，无法寻回，那也要先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要开具车辆灭失的证明，再联系保险公司进行理赔。
1: 这是一个流程哈。
0: 是的。
1: 那维修环节注意哪些事项呢？首先啊，就是在维修环节呢，除了保险公司推荐的合作修理厂之外，车主也可以要求拖至车辆品牌 4S 店进行定损。需要注意的是，车辆损失未全部核查完毕前，不应该签署全权维修授权的协议。一旦签字拆解维修啊，后续再申请推定全损，协商空间就十分有限了。
0: 没错。哎，之前我们一直也和大家说哈，签订任何协议的时候，哎，都要擦亮双眼，
1: 对，三思而后行。
0: 没错，不要随便的签字哈。哎，新能源车呢要注意，泡水拖车呢应当使用平板拖车整车转运。哎，这个和这个燃油车还是不一样的哈。
1: 是。
0: 哎，不宜用普通的拖车拖拽车轮行驶，车轮空转呢，容易带动发动机发电，可能会烧毁整车的电控系统。此类人为的扩大的损失，保险公司不予赔付。
1: 这是新能源车，当然咱们地区啊，燃油车还是很多的哈。
0: 是的。
1: 那车辆涉水熄火之后呢，千万不要启动这个第二次启动发动机哈。有很多人一慌，赶紧就再打开发动机。
0: 对呀，
1: 千万不要。是的，
0: 是的。
1: 二次打火呢，造成的发动机损毁，保险公司有权拒赔，就是不理赔哈。 配备自动启停功能的燃油车呢，雨天行车时啊，最好关闭一下这个功能。
0: 哎，其实咱们这儿的这个积水量啊，还没有那么高哈，没有那么深，没有像这个网上看到的那种哈。哎，但是呢，我们家人之前也有提示我哈，就说如果这个水比较深的情况下，你这个车熄火了，就千万不能再打火了。
1: 是的，是的，
0: 对，
1: 以防万一哈。
0: 是，你这就属于人为造成的这个损失了。
1: 知道咱们这水不会很高，但是也得有这方面的意识，是不是？
0: 没错。
1: 对，
0: 哎，那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说一说全损赔付的金额是如何界定的。不少车主呢就不清楚全损他赔付的金额是如何界定的，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呢是保单明确标注保险金额的，推定全损的时候呢，保险公司需要按照保单约定的金额赔付。多地的法院判例明确，保单载明保额即为双方约定的赔付标准。
1: 第二个种情况呢，就是保单保额约定模糊的，按照车辆出现前实际价格核算，新能源车比燃油车折旧损耗是更高的，而且呢，根据动力类型的不同有所区别，建议车主购买保险的时候啊，要求明确一下保险的金额。
0: 哎，如果与保险公司呢就定损赔付无法达成一致，哎，也是有办法的哈。车主呢可以拨打12378银行的保险消费者投诉维权热线，哎，有问题了咱们还可以进行维权哈。
1: 是的，
0: 哎，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要是真的是雨水比较大的这种恶劣天气，能不出去就不出去了，是不是？
1: 就不开车了是吗？直接就从源头上避免了这个情况了，是吗？
0: 没错，哎，对，
1: 哎，你这招不错。
0: 是的，哎，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条新闻。我们今天的第二条新闻呢是和外卖小哥有关系的哈。哎，其实这件事情啊，刚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件很暖心的事儿啊。外卖小哥17分钟跑8公里送救命药，然而呢却出现了个转折。什么转折呢？你说顾客打赏了50元，却被网友指责太少。哎，其实生活中我觉得我们都会有很多类似的经历啊。比如说有的时候你想要买什么东西，就想让他快点给你送到，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哎，但是哎，对，一打开这个界面，你发现什么40、45分钟啊，50分钟啊，这个外卖
1: 太久了，
0: 太久了，
1: 是不是？
0: 你就特别希望能有一个这个一对一的急送这样的功能，啊。
1: 但是现在美团上是有这样的功能，
0: 有这功能了，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是吧？
1: 对，可能会运费就是那个配送费要高一点，可能有这个情况啊。
0: 哎，但是
1: 有了，
0: 是，但是遇到这种情况，你说如果他真的能够及时的为你送来救命药，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暖心
1: 的
0: 事，
1: 是
0: 的，
1: 是的，
0: 是吧？
1: 那你这个新闻啊，咱们就说一说基本情况吧。那近日啊，河南郑州呢，一名外卖员就是急送为顾客配送这个救命药，顾客发现视频呢，然后分享这段暖心的经历哈。本想是表扬一下这位外卖员，却遭到了部分的网友的指责，称其打赏的钱太少了，50元说太少了哈。
0: 是的。
1: 那这个是27日外卖员张帅元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还原了事情的经过，怎么的情况呢？
0: 是我们听一听外卖小哥怎么说的哈。张帅元说，本次的订单实际配送里程有8公里，
1: 那很远，
0: 在严守骑行安全的前提下呢，他用时17分钟送达。哎，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外卖小哥骑着电动，大家平时也会遇到他们这个风驰电掣的，
1: 对对对，生怕碰到他们，是不是？
0: 哎，对呀，哎，但是这名外卖小哥呢，在遇到这样紧急的情况下，也确实是17分钟很快了哈。
1: 对，
0: 那顾客为了表示感谢，就打赏了50元。对于顾客无端遭受网暴，张帅元也说自己内心十分难过。
1: 明明做了一件好事哈，
0: 对呀，
1: 还被这样说，其实很伤心呢。
0: 没错，
1: 对，那这个外卖小哥这么说的，这是他26日接到的第一单，顾客下单呢没多久就可能打电话来了，
0: 是的，
1: 语气十分焦急，说配送的是药品人员这个人血蛋白哈，家中病人是急需使用的，还主动提出了会额外的打赏，这个明显呢就听出来对方很着急，就承诺呢会尽快的配送，还告诉呢不用额外的打赏，就是哎，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也做了一件好事，是不是？
0: 没错，哎，这一订单呢配送全程距离约8公里左右，张帅元接单之后呢不到5分钟就抵达了药店，他短暂的等候了几分钟，拿到药品之后立刻出发，
1: 就是不浪费一分一秒，是不是？
0: 对呀，
1: 争分夺秒的。
0: 也是一名很热心的这个外卖小哥哈。
1: 据他介绍呢，这一段路啊，平时呢日常配送的时间在20分钟以上，得知是药品关乎病人的生命哈，他在确保安全的一个前提下，以及这个路况允许的适度下哈来提速。幸运的是呢，一路上几乎没有长时间等红灯，他最终用时17分钟完成了配送。
0: 哎，根据他提供的订单配送截图就显示，哎，当天呢是在10时的大概在10:31订单指派到他手中，10:35他抵达取件地点，4分钟后完成了取货离店，哎，到10:56他完成配送，比系统预估的时间提前了14分钟。
1: 当时他就说啊，就是当时他就听着顾客情绪特别的激动，不停的道谢，还给打赏了50元。然后呢，他也是一直劝着不用客气哈，先抓紧照顾病人。然后其实他觉得呢，就是能安全及时的把救命药送到啊，自己心里也是十分的欣慰以及骄傲的哈。
0: 没错，
1: 当晚呢，他意外得知，就是部分网友指责这位顾客50元的打赏金额是太低了，还有人截取了聊天片段造谣这位顾客呢，其实并没有支付打赏。张帅岩就强调了，自己当场就收了顾客的转账，顾客已经出了跑腿费。不打赏我也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每个单都有这个配送费的。
0: 没错呀，
1: 是是，
0: 哎，其实按照咱们自己来说哈，这个外卖小哥也是完成了自己的本职工作。
1: 对，是的，
0: 对，你看他已经收到了这个跑腿费呀，或者以及他的这个基本工资，是不是？
1: 对，
0: 人家打赏也是出于对他的感激，是吧？
1: 但是前提是人家觉得他打少了，人家指责的是
0: 这个网友
1: 顾客，是不是？
0: 哎，所以说这部分网友的指责呢，其实也挺无厘头的，
1: 也挺无厘头的，
0: 对。本来是一件很正能量很暖心的事情，
1: 是啊，
0: 哎，可以说是一件双向
1: 奔
0: 赴的，是不
1: 是？对，
0: 是
1: 的。
0: 你看这个外卖小哥呢也很热心，人家顾客呢也知恩图报的，人家也打赏了50元，但
1: 是
0: 网上这些舆论哈，
1: 是不要在意这个金额的多少哈，这也是一份心。
0: 哎，是的，
1: 其实到了你身上你也不一定会打赏的，你觉得哎可能是他应该做的，
0: 对呀，
1: 都有这种行为了，你说你还说他干什么？
0: 是的，
1: 是不是？
0: 会真的会有这样的人哈，会觉得说那你就是也是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啊，这是正常的一种现象哈。哎，所以说呢，这个张帅元也说，看到好心的顾客被网暴，自己心里也特别难受，因为他觉得这一单已经很值了。确实是哈，自己平时呢这个跑单日均的收入在200多元，这一单的配送费是16.7元，你看他其实已经有自己的这个配送费了哈，外加50元的打赏，合计66.7元，抵得上小半天的收入，真的不少了哈。
1: 是的，为澄清这个事实呢，张帅元在自己的账号发帖，还还原了事情的经过哈，为当事顾客的发声。顾客看到后呢，还通过私信联系了他，想要再给他发红包表达一下谢意，这次呢他是没有接受的。这个外卖小哥啊，是今年23岁，在郑州市区从事跑腿配送呢已经2年多了，现在呢他也特别希望这场风波能尽快的平息，让顾客一家呢恢复正常的生活。
0: 哎，其实说到底有点这个道德绑架人家了，
1: 是的，
0: 你是按照什么标准来这个判定这50块钱有点少的，
1: 对，
0: 是
1: 因为一个人
0: 命
1: 吗？
0: 是不是？
1: 那人命的话，给多少都不多。
0: 是的，
1: 对。
0: 哎，咱们平时在网上留言呐、或者是评论啊，我记得有一句话也说的挺好的哈、叫“善语结善缘，恶语伤人心”，是不是？
1: 是的，
0: 还是要正能量一点哈。
1: 对，是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真的会影响别人的。
0: 没错，哎，这样让人家这个顾客，你说他打赏了50元，本来自己也是好心，
1: 对，
0: 没想到被网上这些网友骂了一顿哈，
1: 对，
0: 你说人家心情也不好，
1: 也很不开心。说哎，这做的也不对了。
0: 是啊，你说这
1: 在怀疑自己，
0: 让人多伤心哈、心寒。哎，
1: 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很快进入到接下来第三条的新闻环节。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这第三条这个新闻呢、也和热心的人有关哈、但这名热心肠的人是谁呢？是民警啊哈、哎，这个民警呢在路边摊买个晚饭，就帮摊主保住了40万元。哎，事情的经过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哈、对摊主李女士来说，如果不是恰好遇到了下班买晚饭的民警郑霞，那么她多年的积蓄40万元可能在一通电话之后就被骗走了。哎， 时间来到7月17日的晚上9点钟，下班之后的山东德州市公安局临城分局停止中心的民警郑霞来到了一个路边摊买晚饭。
1: 那等待的间隙啊，他就注意到摊主林女士呢正举着手机，神色非常紧张的对着屏幕在讲话，电话那头呢一个声音正在催促他，就是快点输入密码，把银行卡账号和密码都发过来。
0: 嗯，对于民警来说，我觉得这种声音哈，是的，立马就会警觉起来啊，
1: 对，
0: 非常敏感。他也直接上前的询问了这个情况，于是忙于应付电话的摊主呢并没有理会他。郑霞见此立刻的表明了身份，说我是在凌城公安的警察，你还不相信我吗？李女士呢就赶紧把手机屏幕递到郑霞面前，电话中对方还在要求

0: 求他输入银行账户密码。
1: 哎，这个女女士还是相信咱们这个
0: 警
1: 察的哈。
0: 是的，
1: 但有很多也是一意孤行的，就说哎，你是警察，我也不听你的。
0: 哎，有这样固执的人哈，
1: 真的，你必须要听警察的，他在保护你，是不是？
0: 当然。
1: 对，那郑霞呢，发现女女士的手机啊，正处于屏幕共享的一个状态，果断就将手机关机断网了，切断了骗子的远程操控。同时呢，他迅速的联系了分局新型犯罪研究作战中心的民警崔云龙。
0: 哎，你看现在这个骗子的手段多高明啊，
1: 是啊，屏幕共享。
0: 哎，对啊，我以前只知道这个电脑能屏幕共享远程操作，现在连手机都能了，是吧？崔云龙呢赶到现场之后，第一时间就是卸载了李女士手机中的屏幕共享软件。所以说呢，其实肯定是他下载了什么三方软件，不然的话这个
1: 也不会给你屏幕共享。
0: 对，没办法完成这个屏幕共享啊。于是呢，崔警官呢也对他的微信账户和银行卡进行了紧急的挂失和冻结。从发现异常到完成保护性的操作，全程争分夺秒，处置果断。最终呢，李女士账户内的40万元存款毫发无损。
1: 哎，万幸啊！心有余悸的李女士呢，这才回过神来哈，向民警呢讲述了自己的这个遭遇。几天前，她在某网购平台购买了一些生姜，一名自称是快递公司客服的人打来电话了，称他的包裹呢在运输途中包装破损，可以联系平台商家呀，申请3倍理赔，并提供一个客服的电话。
0: 哎，你看这又是一个老套路，是不是？
1: 就是3倍理赔，哎，听好高呀。
0: 对，然后而且呢，就是你这个快递出了什么什么样的问题，
1: 对，
0: 然后我们要给您进行理赔，甚至是说还有说的是一个你这个买飞机票、火车票
1: 出
0: 现什么问题
1: 了，
0: 对，他的这个诱饵啊，都是他要给你理赔，他要给你钱。
1: 其实做了这么多宣传，还是依旧有人相信哈，
0: 是吧？
1: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再提高一下警惕的，千万不要信，
0: 理性一点哈。你可以自己上自己购买的这个平台去看一看。
1: 对对，
0: 你如果说真的有问题，你这个平台上面一定会显示的，
1: 是
0: 不是？你查这个快递，快递是停滞了还是怎么样了？你可以自己联系快递公司，
1: 直接平台上就可以查到了呀。
0: 对的，没错。哎，李女士就属于相信了哈，她就拨通了电话，对方就引导她下载了一款 APP 进行售后登记。你看，实际上她就是下载了三方平台哈。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禁忌哈。实际上呢，这正是一款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软件。骗子呢与李女士通话中就以登记信息为名，通过该软件获取了李女士的个人资料。随后呢，对方谎称李女士的账户啊无法接受退款，需要进行账户验证，要求她把账户和密码以短信的形式发过去。
1: 其实这些骗子啊，真的很有套路的哈。
0: 对啊，
1: 跟让你取得信任之后，然后各种说，哎，你这个不行不行，然后需要你的更多的信息。
0: 是的，
1: 这个又不行了，已经让你产生这种焦虑的情绪。
0: 没错，
1: 所以呢，就在李女士即将把最后的关键信息发送出去的时候，被咱们这个民警发现了哈，缓解了下来，成功避免了这个财产的损失。
0: 哎，也是挺巧的哈。你看刚才我们说到时间都到晚上9点多钟了，咱们这个人民警察也非常的辛苦，这么晚了才下班。但如果说假如说没碰到这名民警哈，
1: 可能钱就没有了。
0: 对，这个钱可能真就没有了。
1: 对，
0: 你一旦给骗子转过去了，他可能很快这个钱就
1: 分走了。
0: 对
1: 呀，
0: 辗转就消失了，你再想追回可就难了，是吧？
1: 是，
0: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擦亮双眼，谨慎一点，尤其是对于这种什么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哈，千万要这个谨慎一点，没有那么多馅饼给你吃，
1: 而且有的话会砸到你们也不一定哈。
0: 没错，
1: 所以想一想。
0: 是的，警方呢也提示大家，首先就是要警惕虚假理赔的陷阱，接到任何自称网购平台或者是快递公司客服主动提出退款理赔的电话，请务必挂断之后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在哪儿买的东西，你自己去查一查物流，是不是？
1: 对，
0: 这个如果说物流真的有问题了，可以自己去联系快递公司，或者是说你在平台上自己联系官方，是不是联系客服，你不要轻信陌生来电的说辞。
1: 还有呢，就是千万不要开屏幕共享功能哈，任何要求您下载不明 APP 的，开启屏幕共享或者是远程协助功能的，100%是诈骗。还有呢，是千万不要透露密码和验证码，像官方平台呢绝对不会通过电话或者是短信向您索要此类的私人信息哈。任何人的索要呢一律视为诈骗。 件。还有呢，就是及时报警，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况，或者是发现自己可能正在被骗啦，请立刻挂断电话，拨打110报警，并第一时间冻结挂失自己名下的银行卡。当然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下载咱们这个反诈 APP 哈，非常有用。
0: 对。

0: 没错，因为反诈 APP 呢，其实它可能能帮你拦截到很多这样的这个骗子的电话呀，或者是信息呀，直接帮你过滤掉了，是吧？
1: 而且可能你接到这个电话呢，有可能是疑似诈骗的电话，
0: 嗯，
1: 那个警察呢也会及时给你打电话说，哎，你是不是接到什么什么电话了？
0: 对呀，
1: 你可能被诈骗了，
0: 是的，
1: 是一个给你一个哎提醒的一个渠道哈，
0: 哎，像保障哈，
1: 对，
0: 所以说呢，大家还是像刚才说的，一定要理性一点，谨慎一点哈，
1: 是，
0: 捂好自己的钱包，毕竟你看像刚才说的这个路边摊的大姐，你说赚点钱也挺
1: 不容
0: 易的，是啊，这如果说这一下子继续都被判，就是都被这个
1: 骗
0: 走了，你说也挺上火的哈，
1: 是啊，
0: 哎，没错，
1: 所以一定要提高这个警惕，千万不要透露自己的信息以及银行卡呀，那是银行卡自己的钱，
0: 对，
1: 是不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回到呼伦贝尔，来看看阿荣奇哎都有哪些的新鲜事发生。
1: 嗯，现在。

0: 士搬上舞台，让科学触手可及。近日，安荣奇科协、文旅局联合推出沉浸式奇妙科学会大型科学实验秀活动，以生动直观的现场演示，将书本知识转化为可视化、趣味化的沉浸式体验，为青少年带来一场精彩震撼的科普盛宴，也为暑期生活注入了满满的科学能量。活动特邀知名科普专家现场授课，科普老师化身科学魔法师，将抽象的物理、化学知识融入趣味十足的实操实验。空气压缩取火、空气动力火箭、静电悬浮水母、气球悬浮、千人触电、人体静电触发、酒精冲天炮、粉尘爆炸演示等一系列新奇实验轮番上演。震撼的视觉效果、直观的科学现象，让在场学生目不暇接，连连惊叹，在欢乐氛围中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整场活动互动性强，体验感足，打破传统课堂说教式科普模式，把课本中的科学原理搬上舞台，让孩子们看得见、听得懂、学得会，真正实现沉浸式学科学、趣味中物原理。小朋友，龚辉普。
1: 我被这场科学实验秀震惊了，这次科学实验秀非常的精彩。我从杭州来到安荣奇，没有想到安荣奇能有这么精彩的实验秀。我觉得这次实验秀举办得很好，它不仅能让我们了解到新的东西，还能促进我们的学习。
0: 此次科学实验秀兼具知识性、趣味性、观赏性，有效激发了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与探索欲，让科学精神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安荣奇将持续深耕青少年科普教育，不断丰富科普内容，创新活动形式，拓宽科普渠道，不断开展趣味科普实践活动，持续播撒科学种子，以高质量科普助力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安荣奇科学技术协会副会长张慧。
2: 本次我们特别邀请知名科普专家带来沉浸式科学实验秀，将抽象原理转化为震撼直观的现场演示，用趣味互动拉近孩子与科学的距离，同时借助这种老少皆宜的表演形式，让科普更接地气，潜移默化带动全体青少年主动走进科学，爱上科学。今后我们将持续创新科普工作形式，常态化引进优质科普资源，不断丰富青少年科普活动载体，让科普活动更接地气，更具吸引力。
0: 夏木葱茏，作林繁茂。眼下正值坐蚕投放的关键期，在安荣奇锦红种业坐蚕种场内，蚕农抢抓时令，开展蚕种投放作业，层层绿意间粒粒蚕种孕育新生，为全期坐蚕产业丰产增收播撒满满希望。走进坐蚕种场，连片坐树林郁郁葱葱，蚕农们穿梭林间，有条不紊开展投蚕作业。大家轻拿轻放，细致操作，将附着蚕种的枝丫精准固定在鲜嫩座树枝头，确保以蚕破壳后能够及时采食嫩叶，最大程度保障稚蚕存活率，为秋季丰产稳产筑牢基础。每年七月中旬是安荣奇坐蚕上山放养的固定黄金时段，蚕农王福林早已熟悉整套管护节奏。今年他负责两把种茧的放养管护工作，经历两个多月野外精细培育巡查管护，秋季就能完成采茧下山。蚕农王福林。
3: 这个每年的上山时间几乎蚕种都在七月十二号早一天或者晚一天，下山时间就十月一之前就出家了，那两个多月吧，两个月好像就过去，风天雨天你都得在这儿管理啊，它随时都有变化，哪块有没有树叶了，吃没吃光你都得看呢，就是你不干活也得走一遍或者两遍，就这个情况，离不开人，就像照顾小孩似的。养蚕目前看还挺好，不是吗？是吧？注意，养蚕工作者都挺爱护这个东西，就是不让它饿着，或者啥你落地了赶紧捡起来。
0: 坐蚕产业是安荣奇特色富民产业，两种更是产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根基。作为全旗重点坐蚕两种繁育企业，安荣奇锦红种业有限公司拥有标准化专业蚕场，从蚕种选育、野外放养到日常管护全。

部实行规范化、科学化管理，持续为全企作残产业提供优质良种保障。2026年，企业计划放养各级重检70靶，通过科学培育、精细化管护，预计可产出优质重检4万公斤，将持续为全企广大养蚕农户提供优质蚕种资源，进一步夯实作蚕产业良种基础，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助力特色农业提质发展。

0: 感受的传承，根植呼伦贝尔。
1: 我就感觉特别愧对我的父母，他们的军工的钱是那么多。其实我希望军工的在我这一代不要说越来越少。
2: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东道主内蒙古自治区体育代表团。
0: 魅力内蒙古，多彩呼伦贝尔。造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旋律。

0: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张月。
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0: 又到了我们畅游南北的环节哈。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同前往的是呼伦贝尔恩河，藏在边境的俄式童话小镇。如果你看腻了人山人海的网红景区，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商业化古镇，那一定要来一次呼伦贝尔的恩河。
1: 没错，
0: 它是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族民族乡，坐落在大兴安岭的西北路哈乌尔河畔，西隔额尔古纳河，与俄罗斯遥遥相望。没有拥挤的游客，没有过度商业化的人造景观，只有原生态的森林河流、童话般的木屋村落和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华俄后裔，保留着最纯粹的边境慢生活。
1: 其实很多人来呼伦贝尔啊，只知道草原、湖泊和白桦林，却不知道恩河呢，也是这片土地里非常温柔、非常治愈的宝藏秘境。相比于热闹华丽的市委，恩河是更加安静淳朴的。相比基于那些打卡式的网红景点，这里的每一条街巷、每一座小院都藏着独有的俄式风情与岁月烟火，是真正能够让人放下浮躁、慢下来感受生活的地方。那当然进去哈，就是他没进恩河的时候，就是有个大门，非常值得去打卡，
0: 是
1: 真的非常有这个民族气息。是停下，把车停在一个安全的路边，然后下来开始拍照。这是一个第一个打卡地哈，没有金恩河，这个大门是非常值得一打卡的，
0: 给大家种草了一个打卡点，是吧？
1: 对，
0: 其实我们发现走到恩河这边的时候，路边会有好多停着的车，其实不一定在哪个地方就会有车停下来，
1: 是，
0: 因为随处都是风景哈，大家都会想停下来拍拍照啊，这个像刚才说的打卡哈，
1: 对，什么草原呢、蓝天呢，像可能很多地方没有这么蓝的天空，
0: 没错，
1: 然后没见过这个草原，其实真的是很多人都会来拍照以及美美的出片哈，
0: 是的，非常值得来一趟哈。
1: 是，
0: 走进恩河第一眼被惊艳的呢，一定是遍布全村的木克楞房屋。这个木克楞房屋呢，也我觉得也是非常少见的，
1: 对，
0: 因为你在其他地方看不到哈，
1: 对，
0: 非常独特的一种建筑。这里是俄罗斯族传承百年的传统民居，也是恩河最独特的建筑名片。就像我们常常和大家说的，来到这种少数民族地区啊，来到这样特色的地方，一定要住一下这样木克楞的房屋。
1: 对，是的。
0: 很多人就是有自己的担忧啊，就会想会不会条件不好、设施不齐全
1: 啊？
0: 其实现在完全不会哈。如果说你要是来到这里，还依然选择住到了这个市里的酒店呐、宾馆啊，我觉得就有点太千篇一律了，
1: 对对，
0: 是不是？
1: 一定要体验这里不一样的风景以及住宿条件哈。
0: 没错，
1: 对。
0: 这里呢就和我们常见的这种砖瓦楼房完全不同。木克楞呢是全部由天然的原木搭建而成，不用一颗钉子，而是依靠榫卯结构层层咬合，墙体呢也是厚实坚固，自带天然的恒温效果，冬暖夏凉格外舒服。
1: 就是其实咱们住屋子啊，最希望的就是冬暖夏凉了，木克楞就保存了这个特质哈。
0: 是的，
1: 而且呢一走进木克楞这个屋子里啊，这个满屋的这种木质香也是非常治愈的一个感受了。
0: 是，
1: 那家家户户的木屋呢都藏着满满的小心思啊。你像尖尖的屋顶是配北方的这种大雪天气，像屋檐窗棱上面雕刻着精致的花纹，搭配着蓝白浅粉以及各种各样色的温柔的一个配色哈。几乎每一户人家的小院里呢都围着一个整齐的木栅栏，院里种满了鲜花绿植以及果蔬，摆放着复古的俄式摆件，推门就是满眼治愈的田园风光。大家可能有很多都是对外开放的哈，希望大家来参观呐、可以走进一下这个田园风光，感受一下这种什么大家在炉子里什么烤肉啊这种感觉， 是不是？那你像清晨薄雾笼罩在村落，木屋炊烟袅袅，傍晚夕阳呢洒满了屋顶，光影温柔缱绻，随手一拍呢都是治愈感非常大的一个油画大片哈，这也是恩河被称作是油画小镇的一个由来，风景非常的美。
0: 没错，就像很多人现在都是习惯见到了这种高楼大厦这些建筑哈，
1: 对，
0: 所以你偶尔来到这么一座小镇，我觉得一定会被吸引到的，
1: 可以看一看百年木屋是什么样子的。
0: 是啊，想一想这种蓝天白云下面，然后它都是矮矮的这些小木屋，
1: 对，
0: 并且呢上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手绘呀，五颜六色的这种建筑搭配，我觉得 觉得真是非常好看，
1: 值得一去。
0: 没错，恩和的美好呢，不止于颜值，更在于独一无二的人文烟火气。这里的常住的居民啊，大多是华俄后裔，祖辈呢跨越山河在此定居，历经百年繁衍生息，形成了独有的俄罗斯族民俗文化。他们说着地道的东北话，骨子里呢却藏着俄罗斯民族的浪漫与热情，兼容中俄两地的生活习俗，也造就了别处复刻不了的独特风情。
1: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这种俄罗斯的面孔说着一嘴流利的
0: 东北话，
1: 这个反差其实挺有意思的，可以感受一下哈。
0: 没错，
1: 对。那在恩和旅游呢，其实最珍贵的体验呢，不是那种走马观花的打卡拍照哈，而是走进当地的生活，沉浸式的感受这种小众又鲜活的民俗文化。比如说你可以走进传统俄式家庭民宿，跟着主人呢亲手制作正宗的俄式列巴，将揉面发酵烘烤全程呢亲手体验，出炉的列巴麦香呢非常的浓郁轻软，就是松软醇香，搭配自制的蓝莓果酱，口感层次非常的足。而且有的可能像这是俄式家庭民宿哈，可能你住到一个没有这种体验的，但是它有合作的那种去列巴房、去制作一下，手工 DIY 一下
0: 这些。
1: 对，是的，其实孩子们非常喜欢。
0: 没错，我看到好多人打卡这样的这个，或者是有这样体验的，然后他们会拍照记录啊。
1: 对，
0: 我觉得整个这个穿搭搭配也特别有意思，大家会戴着这种头巾，哎，穿着这种围裙。
1: 对，
0: 我觉得这样的装扮
1: 做一下
0: 是啊，也很有意思哈。
1: 是，
0: 哎，这也是一种很特别的体验哈。除了做列巴呢，你还可以体验手绘套娃，参与俄罗斯族传统的抢棍小游戏，每一项体验呢都简单有趣。老少皆宜，闲暇的时候呢还可以坐上复古马车，慢悠悠地穿梭在村落街巷，听着马蹄的哒哒声，看沿途的木屋田园风光，氛围感直接拉满。运气好的话呢，傍晚还能遇上当地居民自发组织的歌舞活动。哎，你看咱们内蒙古的少数民族们哈、也肯定是载歌载舞似的，非常热情哈。哎，比如说会有这种像是篝火晚会啊、类似这样哈。
1: 对，
0: 哎，热情的这些少数民族同胞们，你看咱们这儿可能会有蒙古族啊，还有什么达斡尔族、鄂温克族、还有一些俄罗斯族的同胞哈，很多少数民族集聚在一起，哎，可能会拉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欢快的旋律、舒展的舞姿，也能让人瞬间卸下所有的疲惫。
1: 刚刚有说那个坐上复古的马车哈，你坐没坐过马车，张悦？
0: 哎，我也坐过马车。
1: 是那种马拉车是吗？
0: 是的，甚至哎，我觉得坐着这种马车在这种田园风光的时候，真的觉得很放松啊。
1: 对，左右都是那种木克楞房屋，然后坐着马车。其实这个在恩和啊，这个马车是随处可见的哈，基本就是十分钟一辆，你可能错过了这一辆，等个一会儿
0: 下
1: 一辆还有。对，是可以让你去体验这种放松的一个心情，以及满眼都是这种木克楞，以及这个哎，其实没有很多的车，就是体验这种慢生活。
0: 没错，
1: 对，
0: 我觉得这种坐马车的这种心情啊，和这个体验和坐车还
1: 是
0: 有很大区别
1: 的，
0: 是
1: 不是？对，其实感觉那个清风拂面，
0: 哎，
1: 对，
0: 就是明显的能感觉到自己的心情也是非常放松吧。
1: 而且这个车夫可以叫那个马拉车的车夫，
0: 还可以跟他
1: 聊
0: 聊
1: 天，
0: 聊
1: 聊
0: 天，
1: 说说咱们这恩和的一些民俗啊，以及他们的生活习惯呢，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入这个恩和这个旅游以及你旅行的一个经验哈。
0: 对，
1: 如果想要深度了解恩和的百年历史呢，当然了，我们也去打卡一下俄罗斯族民俗馆，这是国内首家俄罗斯族专属的民俗馆，馆内呢完整陈列了百年以来俄罗斯族居民的一个生活用品、传统服饰、手工器物以及老照片等珍贵的物件，真实记录着华俄后裔迁徙以及定居繁衍的百年历程，清晰地展现了中俄交融的民俗文化底蕴，让你读懂这座边境小城的一个前世今生。其实去每个各地方就是去旅游，肯定是要去他们那个民俗馆呢，以及博物馆，以及展览馆、历史馆哈，去看一看，了解一下这个历史。
0: 哎，没错，
1: 对，
0: 很多人不知道的呢，恩和还是绝佳的自然观景秘境，兼具了森林、河流、田园、边境四大风光，四季皆景，步步如画。这里地处大兴安岭森林与呼伦贝尔草原的过渡地带，远离城市喧嚣，空气纯净清新，负氧离子满满，是天然的避暑氧吧。
1: 你像夏天的恩和是最治愈的一个田园画卷，山间林间绿草如茵，野花似一绽放着，成片的白桦林郁郁葱葱，清风穿过林海，枝叶沙沙作响，清凉又舒适，像哈乌尔河穿这个村而过哈，河水呢清澈见底，河岸草木繁茂，牛羊悠闲地吃着草，一派岁月静好的一个田园景象。清晨呢起来之后，登上村口的观景小山，能够邂逅绝美的村落晨雾，薄雾缠绕木屋林海，整个小镇呢朦胧静谧，宛如隐世在，就是隐秘在世间的一个童话仙境哈，氛围感直接拉满了。

0: 到了秋天呢，秋天的恩河化身金色秘境，林海褪去翠绿，换上金黄橙红的盛装，漫山层林尽染，木屋栅栏黄叶溪流相互映衬，每一帧的画面都自带电影之感，是摄影爱好者的绝佳取景地。我记得之前我们也有过这一系列的这个短片哈、
1: 啊，对，
0: 就是那个我在恩河有个家，哎，不知道家伙看没看过这个那个博主哈、啊，他们也是在恩河定居。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多人，比如说你去过很多地方，甚至说是走遍了全国，周游了世界、嗯，然后你可能兜兜转转还会回来这个地方。
1: 对，
0: 没错，因为这里真的是景色非常的特别，而且非常美哈。
1: 是的，
0: 一年四季都是这样。那到了冬日的恩河呢，就更是小众雪国童话，漫天的白雪覆盖整座村落，木屋也是银装素裹，天地一片纯净的洁白，没有拥挤的人流，只有安静纯粹的冰雪世界，比那些网红的雪乡啊这种哈要更加的静谧、嗯、更加的原生态。
1: 所以说呢，恩河呀，一年四季都是值得一去的地方哈。
0: 是的，
1: 有不同的风景，不同的一个体验。那来到恩河呢，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地道的俄式特色美食了。当然都想尝尝美食哈。
0: 对，
1: 每一口都是原生态的鲜香风味。这里的美食呢，融合俄式风味与东北的特色，食材大多都是本地自给自足的，新鲜又地道。招牌俄式红菜汤，酸甜浓郁，暖胃解腻。俄式酸黄瓜呢，是那么的清爽开胃，肉质扎实的手把肉也是鲜嫩多汁的。
0: 没错，现烤的大列巴麦香醇厚，嚼劲十足，这也是大家会选择的伴手礼的一个好选择哈，
1: 一定要带走回家，让家人们朋友尝一尝。
0: 哎，搭配野生的蓝莓果酱也是酸甜不腻，回味悠长。还有自制的格瓦斯，口感清甜，麦香浓郁，也是解腻消暑的绝佳饮品。
1: 嗯，
0: 在当地呢，这种民宿的性价比也非常的高，人均50-60就能吃到满满一桌正宗的俄式家常菜，食材实在，味道地道，满满的家常烟火味，能让人吃得舒心又满足，
1: 就是性价比非常的高哈。
0: 是的，
1: 那最难得的是呢，时至今日的恩河呀，依旧保留着纯粹的初心。作为国家级传统村落呢，这里没有过度开发的商业业态，没有漫天涨价的消费套路，村民们是那么的淳朴善良，热情好客，家家户户啊，开放着家庭民宿特色体验项目。靠真诚和用心的经营着生活，游客来到这里啊，不用赶行程，不用挤人群，完全按照呢自己的节奏来放松的进行游玩。
0: 是的，你甚至不用说是特别的去攻略哈，你说你要怎么怎么玩哈，
1: 看看哪里，
0: 在这里，
1: 对，
0: 随处都是风景哈。
1: 是，
0: 你可以在清晨漫步无人的林间小路，呼吸纯净的山野空气；午后坐在小院摇椅上晒太阳发呆喝茶；到了傍晚呢，可以静待一场温柔的边境日落，看夕阳染红整片天际与木屋屋顶。在这里时间会不自觉地变慢，所有的焦虑和浮躁也都会被温柔抚平，
1: 整个人都平静下来了，是不是？很多人走遍呼伦贝尔的辽阔草原，却唯独偏爱恩河的温柔烟火。如果说呼伦贝尔的草原是自由壮阔的一首诗，那恩河呢，就是藏在边境的温柔童话。它没有惊艳世人的网红爆款的景色，却用原生态的风光、独特的俄式风情、淳朴的人间烟火，留住了每一个远道而来的旅人。
0: 哎，说到这儿呢，我都想去一趟了，
1: 还没去过呢，
0: 想在那儿待一阵儿了哈。
1: 是，
0: 如果你想来一场不赶路、不打卡、纯放松的深度旅行，就去到恩河吧，住进百年木克楞的小院儿，邂逅晨雾与日落，体验地道的俄式民俗，品尝治愈人心的特色美食，在森林与河流环绕的边境小镇里，沉浸式的感受呼伦贝尔最温柔、最治愈的慢生活。这藏在大兴安岭深处的俄式秘境，一定会给你一场难忘的边境旅行惊喜。
1: 没错，
0: 哎，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还是感谢大家的陪伴与聆听。那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1: 再见。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3: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文明呢，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底色。文明城市创建呢，藏在绿水青山的生态答卷里，融在蒸蒸日上的文旅烟火当中，落在守护群众平安健康的一件件实事上。
1: 没错，我们身边的一桩桩民生实事呢，都是建设文明城市生动的主角。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走进我们呼伦贝尔的部分集市区，来看看啊，在这里发生那些暖心又亮眼的故事。
0: 守好一方草原生态，稳住牧区幸福家园。陈巴尔虎旗呢，作为呼伦贝尔草原核心生态区，坚守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使命，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依托退化的草原种草、沙地进行治理、全域草场管护等相关的举措，以国家级生态试点为示范，系统的开展草原修复、防沙治沙，让沙化土地复绿，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牧民的增收协同发展。
0: 那么日前呢，记者就走进了陈巴尔虎旗呼和诺尔镇白银布日德嘎查退化草原人工种草国家试点项目的现场。昔日重度沙化的3000亩草场，可以说是草木繁茂，生态治理成效一目了然。
1: 站在项目区内，放眼望去，杂花苜蓿和中科羊草以及披锦草等多种优良牧草呢，是鳞片生长，草株挺拔繁茂，风过之处掀起了层层的绿浪。
0: 谁能想到这片土地曾经是重度沙化，

0: 地表植被呢稀疏残破，流动沙丘、风蚀坑啊随处可见。每逢春秋啊，大风来袭，漫天黄沙四处蔓延，流沙呢常常是封堵道路，不仅大幅的降低草场利用价值，还严重的干扰牧民放牧、出行等日常生产生活。
1: 作为察哈尔右翼退化草原人工种草生态修复国家试点项目的重点治理片区呢，白音布日德嘎查的0.3万亩重度沙化草场的修复工作是在2020年的时候全面完工的。
0: 试点项目总建设规模8.3万亩。陈巴尔虎旗呢坚持科学治理、系统修复，针对沙化区域因地制宜的铺设芦苇沙障，阻挡流沙，改善土地条件，在沙障内捕播配置本土的气候的多种牧草的种子，同步呢配套像施肥、围栏设架、以长效管护等等措施，形成固沙、阻沙、种草、增绿、管护、保绿闭环举措。那么记者采访到了陈巴尔虎旗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侯秀丽，来听听她的介绍。
2: 项目在治理前期呢，就是地表破坏比较严重，可见明显的流动沙丘与风蚀坑。春秋两季风沙严重时呢，流沙盖地，影响我们的车辆正常通行，也给我们当地的牧民带来了一些生活的不便。项目治理后呢，可见植被恢复明显，捕播的牧草种子效果也很明显。通过这以上的生态修复，经过一年多的时间，项目区90%以上的流沙面积得到了有效控制，植被盖度达到了80%以上，草群高度达到50公分左右，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以及生态效益。
1: 一处沙地的绿色蝶变呢，其实也是陈巴尔虎旗久久为功推进生态治理的一个缩影。那近年来呢，陈巴尔虎旗也是始终坚守着筑牢祖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职责使命，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统筹推进退化草原的修复和沙化土地的综合治理，以及常态化草原管护等各项的工作。
0: 通过重点生态工程示范，带动全域系统治理协同发力，陈巴尔虎旗呢也是持续巩固草原生态保护成果，不断提升草原生态系统稳定性，既守护了广袤草原的盎然绿意，也为牧区的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牧民稳定增收夯实了生态根基，让绿色成为呼伦贝尔大地最动人的底色。

0: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盛夏呢，呼伦贝尔又起草原也迎来了最美的世界，许多的牧户也是敞开了家门，邀请八方来客来体验原生态的游牧生活。
1: 在呼德诸葛牧户游，游客们呢走出蒙古包，骑马漫步草原，给小羊羔喂奶，亲手挤牛奶，在蓝天白云下呢沉浸式感受牧民的日常劳作与生活。淳朴的民风和深厚的文化深深感染着每一位游客。
2: 现在的牧民啊，不但放牧，征战胜出投入，单一的牧业现在已经是发展成为旅游业，向外界介绍我们的牧民的生活，我们牧民的风俗习惯，感到很欣慰。
0: 其实草原上的体验呢，不止于日常劳作，像是射箭啊，坐乐乐车，做奶制品啊，游客呢在这里并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
1: 大家用一上午的时间呢，学会喂羊，用一顿饭的功夫了解一碗奶茶，没有刻意的表演，只有热气腾腾的日子和牧民打开家门迎客的真诚。来听听牧户游负责人是怎么说的。
3: 我们牧户游的名字叫做呼德诸葛，它的意思是向着草原的方向。我们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我们的牧户游，走进草原，和我们一起骑马喂羊羔。

0: 挤牛奶，体验真正的牧民生活。
1: 近年来呢，新巴虎右旗也是立足草原生态和民俗文化资源，把牧区的生活场景啊转化为了旅游体验的场景，推动了传统的畜牧业向体验式和服务型的方向延伸，让游客也是收获了真切的感受，更是拓宽了牧民们的增收渠道。
2: 下一步呢，新巴尔虎右旗其将是持续完善牧文文旅融合的一个发展机制，逐渐的升级现代服务功能，丰富文化体验，让游客呢住得舒心，玩得尽兴，让这片草原成为四季可赴、全年可游的诗与远方。

0: 在国家四 A 级景区呼伦湖旅游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在这里呢可以是换乘接驳车进入景区。服务中心呢占地大约是32,600平方米，而停车场呢是占了20,000平方米，有380个停车位可以供游客使用。
1: 服务中心呢融合了票务管理、交通换乘、会议会展、餐饮服务及展馆参观等多元的一个功能，为游客呢带来更为舒适、高效而且呢贴心的游览体验。而这样的舒适优质的旅游体验呢，也是展览诺尔区“十四五”时期积极推进文旅产业提档升级的真实写照。
0: 作为中国北方第一大湖、内蒙古的第一大湖，呼伦湖呢真的是四季美景如画了。
1: 是
0: 为了推动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双向赋能、协同共进，2024年的时候就启动实施了景区生态环境治理和管理水平提升工程，总投资呢是6000万元。
1: 新建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及配套的设施，购置移动水上应急救援中心、移动访客中心，还有这个宿营设施等等基础设施，配套智慧景区建设，进一步丰富旅游业态，完善旅游要素。记者采访到了呼伦湖旅游景区党支部书记李永鹏，来听听他的介绍。
2: 我们始终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前提，持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提升服务水平，丰富四季旅游业态，重点打造生态观光、冰雪体验、科普研学等特色场景，用心守护好这片草原明珠，让呼伦湖的四季生态之美与文旅魅力被更多国内外游客熟知和喜爱。
0: 十四五期间呢，扎莱诺尔区也是深度的推进文旅、商贸、体育、研学等多个领域的融合发展，全域全季文化旅游发展也是成效显著，硕果累累。
1: 全区呢也是统筹推进一湖一谷一街一园四大核心景区提质建设，呼伦湖景区呢生态环境整治水平、运营管理能力实现了大幅的跃升。
0: 猛犸旅游区的基础设施提升和经营业态升级项目全面建成投用，扎莱诺尔博物馆呢也是完成了功能拓展与展陈升级，国防教育展厅建成投入使用，大力的推进了国际研学小城的品牌建设，累计接待境外的研学团队达到了2.2万人次。我们来听一听当时记者采访的游客是怎么说的。
3: 扎莱诺尔的变化真的特别大，不论是景区的配套设施还是城市里的游玩点位都越来越完善了，夏天还能看湖光景色，冬天还有冰雪活动和赛事，景点多，体验好，玩起来很舒心，确实是一座宜居又宜游的小城。
1: 聚焦破解冬季旅游发展短板，扎莱诺尔区呢也是大力培育了冰雪文旅业态，重磅打造了冬季特色旅游赛事，连续举办内蒙古中俄蒙猛犸故乡雪地定向邀请赛、银色扎莱诺尔冰雪季、融合之路、阅冰月湖、穿越冰封呼伦贝尔湖等系列品牌赛事活动。

0: 也吸引了中俄蒙三国的运动爱好者和全国各地的游客齐聚于此，开展像雪地竞技、冰雪体验、冰湖穿越等相关的一些活动，以体育赛事赋能冰雪旅游，也实现了以赛兴旅、以旅促融。
1: 五年来呢，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总是322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36.32亿元。文旅产业已经成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记者采访到了扎尔诺尔区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杨刚，听听这段录音。
2: 过去五年是扎尔诺尔文旅事业打基础、提品质、塑品牌、破瓶颈的关键五年。我们始终坚持以文塑旅，以旅扎文，立足生态优势，深挖文化底蕴，一手抓核心景区提档升级，一手抓全季业态培育创新，既擦亮了呼伦湖畔猛犸故乡的城市名片，也打造出冰雪赛事、研学旅行两大特色品牌，成功实现了从一季游向四季望，从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的转型升级。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守初心，深耕细作，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公共服务品质，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让更多游客遇见扎尔诺尔，爱上扎尔诺尔。
0: 从核心景区的提质升级到公园广场的场景打造，五年间呢，扎尔诺尔区将文旅融合的触角也是延伸至了城市的每一处角落。
1: 在旅游沿线呢，各类主题才会强惊艳亮相，将草原风情、民俗文化、城市风貌汇于墙面，成为市民打卡、游客打卡的网红点位。
0: 在金龙湖周边呢，特色木屋民宿也是错落有致，依托自然肌理打造了休闲体验空间。扎尔诺尔区经济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永超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呢，给我们做出了以下的这些介绍。
3: 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立足扎莱诺尔深厚的历史文化与原生自然风貌，深耕特色文旅小微场景建设，不断升级休闲观光、文化体验、研学互动等多元业态，提升游客游览品质。通过精品旅游线路统筹，将猛犸旅游区同呼伦湖、扎莱诺尔博物馆等核心文旅节点串联，强化资源整合与场景联动，打通全域旅游脉络，加速形成多点支撑、一体发展的文旅融合新格局。
0: 如今的扎莱诺尔呢，文旅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文旅品牌影响力也是持续攀升，冰雪赛事与文旅发展深度融合，冬季旅游的热度更是持续走高。
1: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扎莱诺尔区将继续以生态为底，以文化为魂，以旅游为美，全力打造全域全季旅游标杆，让文旅产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让呼伦湖畔猛犸故乡文旅名片越发闪亮。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

0: 呢？哎，你说话呀，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1: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2: 喂，哪位呀？
3: 爸，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0000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2: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0: 老王，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2: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1: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0: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幕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4: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信息源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1: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5: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6: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鬼，知人知面不知心。
7: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8: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盛夏的辛巴尔虎又起，绿草如茵，天高云阔。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呢，车流人流持续攀升，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随之加大。
1: 那么我们也是一直在关注着交通安全。辛巴尔虎右旗的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呢，也是发布了交通安全提示。我们说啊，风景在路上，安全在心中。那这一份出行锦囊，请您一定要收好。
0: 是，走进阿拉坦额莫勒镇，看到执勤交警正在驻守在镇区各。

0: 片区道路的安全和顺畅。我们来听一下新马虎右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事故中队中队长李全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这一番话。
1: 夏季以来，新马虎右旗辖区国省道、景区周边及城市主干道车流显著增大，自驾游、旅游客运、工程运输车通行集中，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凸显。交通安全隐患归为以下几点：一、草原公路路况开阔，易引发驾驶人超速行驶；二、牧区道路多无物理隔离，牲畜横穿路面，突发风险较高；三、部分驾驶人不熟悉牧区无信号灯路口，牲畜穿行等特殊路况，预判及处置能力不足；四、超速、弯道超车、占道观景停车、长途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高发；五、景区及重点路段随意占道停车拍照，易引发交通事故，易造成拥堵及车辆刮擦追尾事故。为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新右旗公安局交管大队温馨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态，合理规划出行路线；二、行车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严禁疲劳驾驶、酒后驾驶；三、保持安全车速、车距，遇牲畜横穿道路需停车避让，切勿鸣笛惊扰；四、途经景区、弯道、坡道等危险及重点路段，严格遵守交通标识，杜绝占道停车拍照；五、骑乘摩托车、电动车出行，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不占道、不违规行驶。
0: 当前呢，新马虎右旗公安局交管大队已经是全面启动了夏季旅游季交通秩序整治工作，在重点区域、关键路段增设执勤点会，加密巡逻频次，严查超员、超速、酒后驾驶等等各种各类的交通违法行为，也是全方位的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保障辖区道路安全有序畅通。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最稳的幸福就是平安了。新马虎右旗呢，一壮美的草原风光也是欢迎八方来客。当然了，也愿每一位参与者能够把安全装在心中，不抢一秒，不赌一时，不侥幸一次。让我们共同携手，让每一段的旅途都通向平安，让每一帧的风景都能够映照欢笑。接下来呢，再来关注手机拜拜这种暑期陪伴公益课堂，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为了深入推进共青团伙伴计划示范项目，有效地缓解辖区青少年暑期看护难的问题，引导青少年远离手机沉迷，充实假期生活，共青团陈巴尔虎委员会呢，第一期手机拜拜暑期陪伴的公益课堂顺利地举办了。
2: 这一次的暑期公益课堂呢，牢牢把握坚持思想引领主线，统筹安全教育素质拓展的各类内容，设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讲和红色党史故事的分享，以及社交素养的培训和暑期安全科普等丰富鲜活的教学内容。
0: 在引导广大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树立积极向上的价值导向的同时呢，也帮助孩子们掌握人际交往技巧，进一步增强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
2: 课堂呢，还设置了趣味的体育活动，让青少年在运动当中也能够强健体魄、磨练意志，培育集体的荣誉感和团队的协作意识，让暑期的生活更加的充实多彩了。那我们来听一下参加活动的小朋友的心里话吧。
3: 每天来这里我很开心，可以学到各种知识，还可以参加活动，家长有事的时候送到这里我也很开心。
4: 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安全知识，防溺水、交通、消防等等安全。我在这里还可以玩游戏，假期生活很充实。
5: 父母很忙，所以就把我送到了这儿，有朋友陪我一起玩，还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0: 先好，少年儿童是一项战略任务，事关长远。下步呢，共青团陈巴尔虎级委员会将持续整合社会优质资源，不断优化课程内容，拓宽科技、美育、体育等多元化的一个素质课程，积极探索假期托管服务与青少年素质教育深度融合的新模式，常态化的开展暖心陪伴公益服务活动，用心用情来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记者采访到了共青团陈巴尔虎级委员会工作人员王楠，听听这段录音。
1: 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是全社会共同的课题。团纪委从去年开始一直都在开展假期的各种活动，立志为全级青少年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环境，营造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开展本次活动呢，旨在帮助青少年掌握倾听与表达技巧，强化青少年自我保护意识。下一步，团纪委将持续优化课程设置，拓展课程内容，普及更多青少年，为更多青少年提供更加优质的暑期活动。

0: 当前呢正值蒿草化粉过敏的高峰期，那对于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的患者来说呢，这个是一年当中啊可是最难受的一个阶段了。
1: 针对这一情况呢，满洲里市人民医院变态反应科呢也依托了京蒙医疗协作平台，搭配本地完善的花粉精准防控体系，让市民呢不用再奔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和北京三甲医院同质的专业诊疗服务，帮助大家减轻花粉期的一个病痛困扰。
2: 姐，您现在还有咳嗽吗？
3: 现在基本上得到控制，但是前两天变天的时候，然后就是变天前一天，也确实还是有点想咳的那种感觉。
0: 任艳霞呢是一位长期受过敏性哮喘困扰的患者，在2025年秋冬季的时候呢，她反复的感冒咳嗽，也尝试了多种中西药都未见好转，于是呢她就来到了满洲里市人民医院的变态反应科，医生呢根据任艳霞的病症也是制定了详细的诊疗方案。
3: 后来呢就是因为我有机会到呼和浩特出差嘛，然后我就去内蒙古医院附属医院也再次找这个自区的专家进行了诊治，然后他当时对咱们这个满洲里市人民医院出具的这个诊疗方案也给予了肯定，他说这个诊疗方案完全就是科学有效规范，他也没有出具说相应的其他方案，他说就是继续用沿用这个方案就行。然后就是后来又回到满洲里，我就每个月坚持来这个变态过敏反应科长期跟着魏德芳大夫进行诊治，然后现在我的那个咳喘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1: 那么在详细了解患者当前情况之后呢，医生又拿出了药剂模型来示范吸入药剂的正确用法，并详细讲解了大风降温等出现高花粉天气时的防护办法。再来听听任艳霞是怎么说的。
3: 我的亲身经历呢也改变了我以往无论大小病都去那个外地大医院就诊这种想法，满洲里市人民医院医生的扎实专业和精准诊治，以及对患者认真负责的态度，让我们患者不用去外地，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高标准高质量的优质医疗服务。
0: 像任艳霞这样被精准揪出了病根远离病痛的患者呢其实还有很多的，越来越多的边城群众也是告别了四处求医的奔波，迎来了家门口的健康管家。来听听这个小患者的感受吧。
4: 我之前每年秋天的时候蒿草花粉飘散，我就鼻子流鼻涕，眼睛发痒，老咳嗽。经过长期治疗，我每年过敏症状就治好了一点，几乎不怎么过敏了。
1: 这份就近可享受的优质诊疗服务依托于京蒙医疗协作落地生根。记者采访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王学燕主任团队成员高帆，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5: 眼下正值秋季蒿草花粉的高峰期，科室呢安排我住院配合魏主任团队来开展门诊诊疗、脱敏患者随访、花粉监测指导工作，同时呢协助医院持续更新公众号花粉浓度的播报，方便市民呢提前做好防护。结合政府全域除蒿行动，源头治理与临床防治双向发力，切实的来减轻群众花粉季的病痛困扰。
0: 从精准筛查过敏源到个体化的对症治疗，满洲里市人民医院变态反应科呢正不断地填补区域专科空白，用专业和细心为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来听一下满洲里市人民医院变态反应科副主任医师魏德芳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做的相关介绍。
3: 目前满洲里市人民医院变态反应科可开展80种常见过敏原筛查，39项体外血液过敏原检测。2024年在本地率先开展黄花蒿舌下脱敏对因治疗，同步引进生物靶向药物治疗，对各类变态反应性疾病开展规范化诊断、个体化治疗及长期慢病随访管理，并常态化向群众开展公益科普宣教。依托精猛协作、政府环境治理与医院全方位保障，真正实现本地患者无需跨省就医，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标准化、专业化的过敏诊疗服务，全方位守护边城百姓的健康。
1: 从四处求医到家门口就诊，满洲里市呢正全面落地王学燕主任牵头搭建的北方过敏性疾病五位一体精准防控体系，涵盖了花粉监测、植被调研、流行病学的一个调查、基层医师培训与全民健康科普，让过敏性疾病防治更科学、更高效。
0: 精猛协作不只是为边城引进顶尖的诊疗技术，更是筑牢了全域的防控屏障，当然也切实地为百姓的健康吃下了一颗定心丸。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王学燕主任团队成员高帆呢，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了这样一番话。
5: 京蒙两地医护呢长期协作配合融洽，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持续的来深化人才双向进修、远程疑难病例的会诊、科研协同等帮扶工作，不断完善本地过敏性疾病防控体系，依托持续的精猛医疗协作，让边城的百姓就近就可以享受专业的过敏诊疗，可以安心的度过花粉季。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怡宁。
0: 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做的或者常见的事儿吧。
1: 哎，是。
0: 你看呢，我们说买回来这个蔬菜，可能怎么样放到冰箱里更加的保鲜呢？
1: 哎，
0: 说到这样话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要做熟啊，还是要冻起来啊，怎样啊，还是榨汁儿啊？其实不是的啊，
1: 对，
0: 就是储存蔬菜装菜，可能大家就会用到一个塑料袋，是吧？
1: 习惯了。
0: 哎，然后就会把这个菜装到塑料袋里，然后再放到冰箱里。

0: 对，
1: 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隔了一夜之后，发现这塑料袋里都是水蒸气，
0: 对，是都是水珠、
1: 对，那你看这样的一个做法，它对吗？
0: 嗯，这个习惯呢，其实是我们日常当中非常平常的一个习惯了。
1: 对，
0: 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咱们可能自己习惯性的东西呢，它实际上它可能不够科学。
1: 嗯，
0: 因为咱们平时买菜拎回来的这个塑料袋吧，咱们可能没有仔细看过，大家可以回去以后仔细翻一下，因为有些塑料袋呢，它是不能直接进冰箱的。这里面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啊，这个你要是想把这个塑料袋往这个冰箱里面放。首先呢，它这个塑料袋是需要是食品级的，
1: 对，这个规定呢，就是能够接触食物的塑料袋必须符合哈，有一个塑料袋的购物袋的标
0: 准，标
1: 准，
0: 对，
1: 这个可以大家查一下
0: 去，
1: 对啊、GB-T21661-2020、啊，以及这个厚度呢不应该小于0.025毫米，对、而且还要明确的标注食品用或者是食品接触用这样的个字样。
0: 哎，对，像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用的这个塑料袋上面它就有明显的食品用，这个特别大的字咱们就可以看到了。但有些塑料袋，尤其是我们现在经常用的这个塑料袋，它是没有标注的，所以呢，没有标注，应该它就不是属于这个食品用的了，咱们就不能直接接触食物，并且呢，就是说啊，这个能够接触食物的塑料袋呢，还需要我们通过感官呐、还有重金属的含量啊，甚至呢，还有什么高锰酸钾的消耗量这样的一些检测，因为它一定要确保无毒无害才可以的。
1: 对，当然这个非食品级塑料袋呢，在制作过程当中，为了增加这个韧性啊、透明度啊，或者为了好看，可能会使用一些工业级别的这个添加剂，
0: 对，
1: 比如说增塑剂或者着色剂。
0: 对，因为咱们看到这个塑料袋不单单是这种透明白色的，
1: 对，
0: 甚至有些彩色的，
1: 粉色、蓝色，
0: 这些呢，其实平时呢，它可能还是比较稳定的，就是咱们在常温下。但是如果说你一旦进了冰箱了，尤其呢是要进行长期冷藏啊、冷冻啊，再加上食物本身呢可能会携带着水汽甚至是油脂，这样的话呢就会给化学物质迁徙。那造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条件了。
1: 你像塑化剂呢，属于典型的内分泌干扰物，长期摄入呢塑化剂就会影响儿童神经发育和生殖系统发育，同时呢它与肥胖啊或者是这个胰岛素抵抗也有关联
0: 啊。你看哈，咱们在超市里面免费用的这个塑料袋呢并不花哨哈，有些朋友说、你看它看着就挺干净的嘛，
1: 是的、
0: 而且它是这个感觉挺厚实的，可比咱们自己家的这个塑料袋要厚实多了。虽然说它这个多为什么材质呢，叫做 PE 材质，叫聚乙烯这个材质，不需要使用什么增塑剂哈，但是呢它们大部分其实并不是我们常认为的这个食品级的塑料袋，毕竟是免费的嘛哈、只能是用于临时的盛装一些商品，它的耐热性非常差，遇到油脂啊或者是酒精呢是极容易吸出有害物质的。
1: 对，那么说了这么多哈，用塑料袋装食物做好以下几点会更加的安全。
0: 对对对，是啊，咱们来看一下哈。首先呢，专袋专用，绝不混用，因为买菜的这个袋子啊，装垃圾的袋子啊，绝对不能用来装剩菜熟食，这个一定要统一认识哈。
1: 对，
0: 然后装入口食物的呢，一定要用食品级的保鲜袋，从根源上避免交叉污染。
1: 对，另外呢，避开呢高温和油脂，不要用这个塑料袋呢装哈刚出锅的热菜热汤，也不要长时间装一些油炸呀、肥肉等等高油脂的食物。可以等到熟食放凉之后再用保鲜袋分装。
0: 对，存放的时候呢千万别超时，就算是用的食品级的塑料袋来装，也不要长期反复使用，因为剩菜用塑料袋装好之后呢尽量在1到2天内吃完，当然不要在冰箱里面存放太久。
1: 哎，最后就是用这个保鲜盒来代替保鲜袋。保鲜盒呢，比如说用玻璃呀、或者陶瓷啊保鲜盒代替塑料袋哈，能够防止串味儿或者减轻细菌污染，还能反复的使用
0: 啊。所以呢，从现在开始，咱们别把装菜的塑料袋随便塞进冰箱了哈，认准标准，正确使用，才能够让我们的冰箱真正成为食材的保鲜柜，而非健康的隐患箱。
1: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0: 再会。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祝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北京时间14:00。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

0: 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
1: 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怡宁。我们接下来就要走进歌曲里面的市井江湖，儿女情长和人生百态，唱尽的是市井里的奔波与坚守，唱出的是普通人的欢喜与不易，唱尽的是街巷里的人情冷暖，而唱过的则是我们每个人为生活努力的模样。那些藏在烟火气里的心事，那些奔波在路上的坚持，都能够在一首首的歌曲里找到归属感。今天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市井江湖，安放烟火心事。
2: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1: 紫狐物语呢，讲述的是一个身负悲惨命运的小孩和小狐狸相互救赎的故事。这首歌曲呢，就是电影主题曲的一个粤语版本。

《钟无怨》这首歌呢，是2007年乐坛民意指数颁奖里最高收听率的十大歌曲之一。如今，在任何一个音乐平台上，评论都超过了10万加。所谓的“男不听妻有，女不听钟无艳”，这就是备胎们的痛点所在。在意中人身边以朋友的身份做个其貌不扬的钟无艳，有的时候真的是分不清，放不下的究竟是你，还是情感本身。

林峰在2007年凭借着专辑《爱在记忆中找你》正式的步入乐坛，也拿到了金唱片奖，成为了那一年最受欢迎的男新人。那这首同名主打歌后来呢，也成为了电视剧《岁月风云》当中的插曲，更是受到了不少观众的喜爱。曾经一起听歌追剧的人呢，换了一个又一个，你最想念的是谁呢？

喜帖街啊，是香港的一条老街，几乎呢每一对举办婚礼的新人都会到这里来选购新婚用品。后来呢，为了城市建设，政府就计划呢重新开发此地。昔日红彤彤的街道，终还是没有逃过时代的巨轮。黄伟文呢，将老街情节就写进了歌曲当中，来安慰人们莫要留恋过去的这种感情。据说呢，在香港哈，只要哼起这首歌，出租车师傅就知道你想要去哪儿了。

0: 2007年，黄家驹呢摔下舞台逝世，第14年，在深圳呢，我们的天空 Beyond 歌迷音乐会当中，黄义明演唱了《我们的天空》这首歌曲，深受大家的喜爱。他的声音呢，略带着那么一点黄家驹的味道，往事呢再次环绕在心中。人们就记起啊，黄家驹曾经说过：“如果我老死的时候有人同我讲，我是听你歌长大的，我就心满意足了。”
1: 来自一首《死比新郎》Beyond 天空的主题曲。好多谢呢位老友呢，黄树全先生写咗呢一只咁经典嘅音乐，系送俾 Beyond， 送俾家驹。我亦都好荣幸可以藉住呢只歌送俾家驹，希望在天各一方嘅家驹，你会过得更好，更好。亦都藉住呢只歌，代表我哋所有 Beyond 嘅歌迷，送上呢一份最真挚、最永恒嘅祝愿。

2008年，感激遇到你呢，是 TVB 时装大戏《野蛮奶奶大战葛师奶》的一个主题曲。当时呢，是胡杏儿与黄宗泽是一对令人羡慕的情侣。有人说啊，这12年真是黄宗泽呢，但凡找个机会向胡杏儿求婚，他都不会嫁给别人。当然了，也没有什么好惋惜的，就算能重来一次，不合衬还是不合衬呢。一句感激遇到你，可能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方力申和方力申呢，是知名的爱情电影三部曲。这两个人呢，是荧幕 CP，也是真实的情侣，羡煞旁人的。在2016年的时候呢，拍完了《分手再说我爱你》之后，两个人才宣布分手，也是结束了长达10年的爱情长跑。当时也是不少的粉丝跟着都心碎了，不知道他们要花多久的时间才能够放下从前的感情，去追求新的恋爱。来听这首他们两个合作的《好好恋爱》。

江南烟雨，送别心爱之人，再多的话也难以表达相思之情。从古至今，有无数的才子佳人的故事都在这里上演。原来呀，他这一转身，也带走了你的一部分。

粤语里，够种死心了的意思是是时候死心了。那在周柏豪的声音当中啊，深沉且温柔，他就用歌告诉你说，其实你也早知道该放手了，怎么不敢承认呢？

自入行以来，陈柏宇演绎过不少苦情歌，深受乐迷喜爱。这首《你瞒我瞒》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他将感情投入其中，唱的是至情至深。录音的时候啊，甚至是几度落泪。我们一起来听《你瞒我瞒》。

张敬轩刚出道的时候是公司第一个签约的艺人，他不仅要做音乐，还得自己做造型，自己写宣传文案。即便如此啊，出色的唱功呢，还是让他一战就成名了。这首呢，《春秋》是他的第11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歌中的长句呢，是情真意切，戳中每个人的心。

梦伴这首歌曲呢是梅艳芳的原唱，陈慧琳和关淑怡呢都有过翻唱。原曲是带着有那么点经典的 disco 的风格的，节奏强烈，像是潇洒放下过去的勇气。而翻唱的版本呢，节奏就很简单了，主要突出的是温柔的人声，更像是飘渺的爱情片段。二者呢都是各有各的滋味。

在 TVB 40周年的台庆的时候呢，郑欣宜是首次以歌手身份亮相的。当时呢，说话以非常困难的闪电侠坐着轮椅到现场为女儿打气。郑欣宜呢，曾经深陷爱情，被男人伤透了心，她花了很长的时间重新开始。那么这首歌呢，也是郑欣宜的代表作之一，收录在了她的专辑《故事》的配角当中。她呀，唱功出色，情感呢也是很动人的，所以呢，我们觉得她的歌曲真的是不错的。

0: 感谢关注收听今天的边走边听，我们下次再会。
1: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2: 哇，你好帅啊。
1: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3: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1: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3: 那咱那跑车呢？
1: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4: 你该吃药了。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北京时间15:00。
10: 带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热点不烫嘴，
1: 大事小事新鲜事，我们
0: 聊给你听。
1: 哎，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张月。
0: 大家好，我是佳慧。
1: 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好消息啊，是有关于十六运的。
0: 是的，
1: 近日呢，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先期赛事捷报传来，在乒乓球、羽毛球比赛中，呼伦贝尔乒羽代表队奋勇拼搏，拿下两枚银牌，一枚铜牌，
0: 确实是一个好消息哈。
1: 是的，
0: 那据了解呢，本届自治区十六运共设置了26个大项，809个小项，呼伦贝尔选派的运动员参与22个大项的赛事角逐。7月30日，部分赛事提前开赛，乒羽项目呢率先打响了晋级之战。
1: 乒乓球团体赛场竞争激烈，呼伦贝尔两支队伍向团体奖项发起冲击。冠军争夺战中，呼伦贝尔女子甲组、男子丙组团体先后登场。团体赛事既比拼个人技术，同时呢也考验团队配合与心理素质，队员们相互鼓劲，沉着应战。经过多轮激烈的比拼，呼伦贝尔斩获女子甲组团体亚军，男子丙组团体亚军。
0: 乒乓球项目运动呢员的罗正浩说哈，我们和部分的对手确实是存在一定的水平差距的，但队员们呢全力的全程积极的拼搏，充分展现自身竞技水平。而教练员乔宇南表示呢，自治区运动会四年一届哈，是年轻人就是年轻
1: 青少年
0: 对青少年
1: 是的
0: 运动员难得的历练平台。本次参赛队员呢经过层层的选拔，30名小将全力备战本次的赛事。
1: 赛场的另一端，羽毛球赛事同步激战，呼伦贝尔女子团体在小组赛关键场次遭遇传统的强队，一度大比分落后。哎，那队员们也是及时的调整战术，咬紧每一分，凭借顽强的斗志实现逆风翻盘，非常励志哈。哎，听到这儿呢还觉得咱们这个女子啊也真是怎么说呢，女子谁说女子不如男，是不是也成功的晋级了下一阶段。队伍呢一路攻坚克难，最终夺得了女子甲组的团体季军。
0: 据羽毛球项目领队介绍，呼伦贝尔派出31名羽毛球运动员参与全部18个项目的比拼。队员说呢，站在赛场啊便一定要全力以赴，希望为家乡呼伦贝尔争取荣誉。
1: 作为开幕式前率先开展的赛事，乒乓球、羽毛球比赛提前拉开了自治区十六届竞技大赛。跨越千里奔赴路程的呼伦贝尔青少年健儿也在全区的大赛切磋技艺、交流学习。此次参赛积累的赛场经验将进一步夯实呼伦贝尔市乒乓球、羽毛球后备人才梯队的建设根基，持续推动呼伦贝尔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后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畅说南北，我是张月，
1: 我是佳慧。
0: 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到今天的第一条新闻哈、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家人频繁生病，但是总找不到原因，直到揭开了墙布，哎，大家
1: 发现了新大陆。
0: 是的，哎，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情况哈，也赶紧自查一下。
1: 是的，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哈？哎，下面这个可能性就值得警惕。哎，近日呢是深圳的吕女士反映全家人总生病，哎，就医呢，但是找不到原因，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这个情况哈。
1: 对，那下雨后呢，发现幕布有发霉的情况，揭开后呢，发现整个屋子啊都大面积的发霉了。林女士称呢，自己是租的房子，起初房主啊还不愿意揭开这个墙布，除霉师傅上门时呢，就表示这些霉斑呢应该形成很久了。发现问题之后啊，林女士在7月22日就搬离了。
0: 哎，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好像真的挺多的。
1: 对，有时候你像那种平房，其实家家户户好像都有这种
0: 就是发霉的情况啊。是的，哎，尤其是比较说像最近经常下雨啊，家里比较潮湿的这样情况，就更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哈。
1: 尤其是那些家里喜欢那个贴墙布的，可能需要时常的，可能会要去看一看，也要换一换。要时间长了，其实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咱们也看不见，可能危害咱们自己身体健康。所以这个墙布呢，咱们也去换一换，换换花样，是不是？看时间长了也需要换一个审美疲劳了。
0: 审美疲劳，
1: 对对对。
0: 李女士呢也说她老公啊经常睡不着觉，搬走之后睡眠质量都好了很多。家中的这种小霉点儿可不仅是看起来瘆人，他们有可能是家中隐蔽的健康刺客，尤其是对孩子和老人。
1: 像这种墙布里的霉点儿是看不见的哈。你像我之前我租房子也是，因为它那个供暖不是很好，然后冬天就是有点凉，然后它就有点反潮，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墙上就都是霉点儿，我就想，哎呀，它不会危害我的健康吗？但是好在住的不长，
0: 哎，但是你看
1: 看，确实万幸。
0: 我们今天说到这个事儿啊，
1: 对，就想回想，想起我这个回忆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对，你像霉菌最大的危害呢，其实是会释放孢子的一种肉眼看不见、能长时间悬浮在空气中的微小颗粒。这些孢子直径只有几微米，是比头发丝还要细的。所以呢，当每一次呼吸啊，都有可能把它们吸入到我们的呼吸道当中。
0: 哎，所以我们一听就知道这个孢子是坏的东西啊，是这种霉菌孢子，可不是我们平时吃的这个
1: 孢子。
0: 研究呢也已经证实，当家中可见的霉菌的表面积超过房间总面积的1/3，约0.03%的时候，你空气中的某些致病真菌浓度就会明显上升。也就是其实啊，就只要你看到了一小片的这个霉斑，你这个孢子霉菌孢子可能早已充斥在整个房间里了。
1: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一旦看到这个霉斑哈，
0: 对，
1: 所以一定要处理了。
0: 哎，你不要觉得这个就这么一点哈，
1: 没事儿。
0: 对啊，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数据，只要它达到你房间总面积的1/3，你都已经有可能会
1: 危害
0: 生病了。
1: 对，
0: 对的。
1: 那你像吸入霉菌孢子会有什么危害呢？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哈。霉菌孢子进入人体后呢，最先攻击的就是咱们的呼吸系统了。它可以诱发过敏性鼻炎，表现为像鼻痒、打喷嚏、流鼻涕，也可能会

0: 性皮炎等，在少数情况之下呢，还可能会引发过敏性的肺炎或者是肺泡炎。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信号，就是如果你每到阴雨天、回南天，或者是一进入到久未通风的房间，就会出现上述症状，那很可能你就不是感冒，而是霉菌过敏。
1: 没事，没错哈，这是一种症状的表现哈，大家要注意一下。
0: 是的，
1: 那一项纳入30项研究的分析指出呢，长期生活在潮湿或者是发霉环境中的儿童啊，出现呼吸道感染或者是相应症状的一个风险，比普通的儿童要高出28%到76%。有研究证实呢，婴幼儿也就是1岁以下的儿童哈，如果长期暴露在真菌孢子的环境中，会显著增加下呼吸道感染的一个风险，例如支气管炎、肺炎以及哮喘样症状。有过敏体质的孩子以及老年人，还有长期使用免疫的抑制剂的患者哈，需要格外的警惕了。
0: 没错，哎，只是墙角有霉斑，你的牙刷可能就已经中招了。有些人呢会觉得这二者的关联性并不强哈。是啊，你说他觉得这个霉斑不就是在墙角吗？离我的牙刷那么远。
1: 对，
0: 是的，哎，那这样的话大家就会觉得我把这个霉斑擦掉是不是就完事儿了？但其实呢，霉菌不会老实的待在墙角。一项针对浴室霉菌的研究发现，孢子可以飘到数米之外。也就是说，这个墙上的霉菌孢子随着你开门、关门、开淋浴、启动排风扇等动作，它就会随着气流扩散到整个房间。较小的这种霉菌孢子呢，可以悬浮数小时，较大的则会沉降到墙面、地面、毛巾、浴巾。哎，你说这样一想啊，
1: 随处都是。
0: 对，随处都是。只要你家里面有一小块，那它可能就会飘得满房间都是哈。哎，所以说，甚至是你每天塞进牙里的这个嘴里的这个牙刷、哎，这种情况远比墙上的一小片黑点更值得警惕。
1: 是的，那很多人呢除霉的方式啊，就是拿湿抹布一擦哈，这样觉得哎没有了就正常了。对，这反而呢其实会让更多的孢子飞散在空气中。那么正确的做法到底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说一说清除霉菌的3步骤。首先呢，就是一定要做好自我防护，戴上 N95 口罩和橡胶皮套，打开所有的门窗通风，这一步啊是非常重要的。曾经有新闻媒体报道，有人在清扫发霉衣柜后呢，肺部长了霉菌，就是因为缺少了防护措施。
0: 没错，哎，就像我们知道，你看平时你如果你家里哪个房间呐、啊，或者是说，哎，有些仓库啊、仓房这类的，很久没有人进去，没有人通风。那你进去如果打扫或者是说收拾的时候，一定要戴个口罩，
1: 对，
0: 是不是？
1: 戴口罩，戴上手套。
0: 没错。哎，再一个，第二步呢，就是要深度的杀灭，用稀释的漂白水，哎。这个漂白水以水的比例呢约为1:10来浸湿厨房纸，然后贴在霉斑处静置一整晚，第二天再取下纸巾用刷子刷洗，最后再用清水擦净并彻底吹干。你看这个步骤其实还是挺复杂的，是不是？
1: 是的。
0: 你首先呢，你得让它哎用这个漂白水来泡一整晚，相当于
1: 要杀死它。
0: 对，不仅仅是说你拿抹布一擦它就掉了，这就是相当于你已经把它杀死了，其实并不是哈。哎，如果这个霉斑已经发黑，说明这个霉菌已经生根了，这个过程需要连续做3到5天。
1: 其实也是看程度的哈，就是有的可能就是待的时间太长了，你需要反复的做几遍然后才能根除。
0: 是的，
1: 是不是？那做完这些就是消灭完之后，一定要做干燥收尾。你像除霉后呢，一定要用风扇或者是除湿机吹干这个区域哈，否则2-3天后呢，霉菌就会卷土重来了。
0: 没错，哎，那我们还是要说日常预防更为关键。
1: 是，
0: 哎，我们怎么预防能让你的家里不会出现这种霉菌或者是霉斑呢？学会控制湿度，这就是最根本的办法。
1: 嗯，
0: 哎，就是让家里别那么潮，是不是？
1: 是。
0: 哎，南方城市呢，可以用除湿机或者是空调的除湿模式，把室内的湿度保持在50%以下。雨季的时候啊，这就是刚需。还有就是每天洗澡之后用旧毛巾擦一下水龙头和你洗手台边缘的水珠，只需要1分钟，效果远超每周大扫除，就是让你的屋子里保持干燥一点，是不是？
1: 对，其实就是每天做一点，比如说像你每次做完饭去把那个油擦一擦，
0: 哎，对，
1: 你看你一周之后再擦发现滞住了，
0: 是
1: 还不如每天收拾一遍呢，
0: 就
1: 是
0: 你每天
1: 更轻松一点，
0: 哎，顺手的事儿，是不
1: 是？
0: 哎，就不会让自己等到你这个大扫除的时候那么费力。
1: 对，
0: 没错。还有就是洗衣机呢，每月用高温的模式空洗一次，空调也每年深度的清洗一次滤网。
1: 嗯， 所以说还是要做到日常的一个监护预防哈。
0: 是的，
1: 那你像砧板筷子呢，每到三到六个月啊就需要更换。

0: 换一次了。毛巾呢，每周要用高温清洗，枕头每半年暴晒半天。如果天气好的话，就像把被褥啊、毛绒玩具啊拿到太阳下晒。紫外线呢是天然的杀菌杀霉剂哈。
1: 没错，
0: 你像很多现在其实像岁数大的一些人，还是有这种把喜欢一到夏天了，太阳特别好的时候，就把被子呀拿出去晒一晒。
1: 哎，
0: 然后每次我记着我母亲就说说，哎呀，这是阳光的味道，真好闻呐。
1: 是的，其实这是好习惯，
0: 是的好习惯，用紫外线杀杀菌。
1: 没错，
0: 对，
1: 所以说家里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啊，比如说家人经常生病啊，或者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经常出现什么鼻塞啊、打喷嚏啊，有这样
0: 过敏症状的，
1: 对，你就看一看家里有没有这些情况哈。
0: 嗯，
1: 如果有的话，赶紧像我们刚才说的杀菌三步走，赶紧用起来哈。
0: 对，
1: 哎，那紧接着我们要跟大家说到今天的第二条新闻了，也是和大家的健康有关啊。
0: 嗯，
1: 哎，一条新闻，幼儿呢吃了凉水，喝了凉水，吃了冰西瓜之后高烧了4天。一天排便10多次，医生就提醒大家啊，近期高发，每到盛夏呢，大家都喜欢吃这些，是不是？哎，解解暑，对，冰西瓜、冰饮料，凉拌的这个冷菜也都成了不少家庭解暑的标配。还有很多人呢，就把冰箱当成了万能的保鲜柜，食材也是随手存放。
0: 确实啊，每次拿回来东西吃不完了，放冰箱吧。
1: 嗯，
0: 吃不完了放冰箱吧，发现冰箱里都是剩菜剩饭，是不是？
1: 对呀，
0: 对。那你看这条新闻哈，咱们来说一说具体的一些情况吧。你像福建福州一名2岁幼儿呢，是喝凉水吃冰西瓜之后啊，当天晚上就出现了发热的症状，体温呢高达了39.5摄氏度，接下来的4天呢依旧是发热，平均每天要烧2到3次，而且呢一天排黄绿色稀糊便呢是10多次，最后呢竟然排出了2次鲜红色的水糊样便，转入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岐山院区急诊后呢，幼儿被判定为是鼠伤寒沙门菌感这个肠炎，经过治疗啊，就顺利的出院了。
1: 哎，你看，就属于一个不小心，是不是？
0: 对，
1: 哎，就引发了这样的病症。你看，尤其是老人也好，小孩也好，都是家里非常这个脆弱的人群哈。如果说一旦这个小孩生病，可能全家都跟着糟心啊。
0: 嗯，
1: 所以我们日常一定要注意哈。哎，夏季呢，就是鼠伤寒沙门菌感染的高发期，多是由饮用深水或者是食用冰箱存放不当的污染食物而诱发的。这类病症啊，俗称冰箱病。
0: 嗯，
1: 哎，什么叫冰箱病呢？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啊。
0: 好的，
1: 让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冰箱就是万能的，放进冰箱里就是哎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哈。哎，冰箱病呢就可容易引发发热、腹痛、腹泻等不适。症状有哪些呢？你看，食物被污染后吃进体内，容易引发急性的肠胃炎，出现发烧、腹痛、上吐下泻、浑身酸痛等症状，这也就是冰箱病。冰箱病呢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而是一种俗称。冰箱的冷藏室在4度左右，只能延缓细菌繁殖，并不能杀死细菌，冷冻才能抑制细菌的增殖。我觉得一说到这句话啊，可能就会有一些老年人觉得，那冷冻行，下次我全冻起来吧，
0: 人家就是僵尸肉是吧？
1: 是的，哎，其实不管是冷藏还是冷冻啊，
0: 其实都有保质期，
1: 都不如新鲜的吃。
0: 是，而且新鲜的吃着也好吃啊，你看冻了时间长了之后，真的口感和味道这真的会串味儿的。
1: 没错，
0: 对，
1: 而且现在大家的其实普遍的这个生活这个状况啊都好很多了，生活质量都上去了，是不是？其实没必要再把这些吃不完的剩菜剩饭啊，你就反反复复的放进冷藏也好，放进冷冻也好，其实这样长时间长了对身体都不好哈。
0: 所以说大家的冰箱并不是食物保鲜的一个保鲜箱哈。
1: 没错，
0: 对，大家应该避免哪些错误食物存放的一个习惯呢？首先啊，就是生肉熟食切好的瓜果呢不要混放哈，
1: 哎，
0: 水果渗漏造成交叉感染。那你像食物不密封，裸露的存放、比如说你每次剩饭直接放进去了，
1: 对，
0: 所以说沾染冰箱内的细菌了，是不是？冰箱里也是有细菌的。那你像饭菜呢，常温放置很久才放进冰箱里，这也是不对的。那冰箱还长期不擦，比如说好久好久都不擦了哈，
1: 不清洗哈。
0: 然后像密封条啊，隔板残留的汤汁啊，会形成一个细菌的温床。 况。有的时候真的会，你比如说剩菜放进去了，然后哎，它撒汤了，就轻轻的擦一擦。
1: 对呀、
0: 啊，慢慢的，其实它真的会，
1: 它还是会滋生细菌
0: 的。是
1: 的，哎，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哈，尤其是你这个冷藏，它并不能杀死细菌。
0: 是，
1: 嗯，那我们跟大家再说一说正确的存放方法哈。首先呢，就是这些生鲜肉、海鲜一定要密封装好，放在冰箱的下层，避免这个血水滴落。如果2天之内没吃完，就尽快的冷冻起来。你看，我们都知道，哎，就是这个肉啊，刚像刚才佳慧说的哈，你反反复复的冻，它就变成僵尸肉了。
0: 是、啊，
1: 那僵尸肉能好吃吗？
0: 嗯，
1: 哎，最好呢就是你看吃多少买多少。现在咱们去市场啊，去超市啊，
0: 很
1: 都很方便的哈。哎，第二点呢就是剩菜熟食2个小时内要密封冷藏，尽量在24小时之内吃完。
0: 是的，
1: 再次食用的时候呢，要彻底的加热，尤其天气这么热的情况哈。昨天我就记得家里上午吃的饭哈，这个粥饭这种东西哈，到了下午就觉得不太新鲜了。
0: 是的，
1: 哎，所以说呢，如果有这样的情况，觉得有异味啦，或者是觉得有点变质了，
0: 千万不要吃。
1: 对，像这个米饭都发黏了，这个时候千万别吃了，
0: 是
1: 吧？
0: 不要心疼那点饭菜了，你生起病来花的钱更多。
1: 没错。第三点呢，就是关于水果哈，比如说像西瓜、哈密瓜这样的瓜果，切开之后要立刻密封，24小时之内吃完，也不要裸放在冰箱里，你就是直接放进去了哈。这样呢也是会滋生很多细菌的。
0: 是的，
1: 要用保鲜膜来把它包好。哎，第四点呢，就是绿叶的蔬菜要用厨房纸吸干水汽，也要包裹之后放入保鲜盒透气存放。
0: 所以说这个存放的方法呀，还是很多讲究的，是吧？
1: 是的。
0: 而且呢，除此之外呀，冰箱呢也是不要塞得太满了，有的时候一打开这个冰箱，满满当当的，
1: 然后噼里啪啦往下掉，是吧？
0: 所以说呢，一定要保证这个冷气的流通好。1到2个月呢，要给冰箱做一次深度的清洁。你像婴幼儿、老人、妇就是孕妇哈，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要少吃长期冷藏的食物。
1: 哎，没错。那其实我们说到这儿啊，就想跟大家说，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吧。其实顺手的事儿，像我们刚才说，不管是清理家里的这些霉菌呐、或者是霉斑呐、
0: 环境。
1: 对
0: 对，
1: 哎，都是一些顺手的小事儿，但是时间长了，它就能起到大作用了，是吧？
0: 所以说这个日常的习惯呢，还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冰箱不要长时间放东西哈，
1: 没错。
0: 然后还有这个霉菌呢，以及咱们平时的卫生呀，其实真的跟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培养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1: 哎，年轻人呢，也多跟家里的老人讲一讲这些这个案例呀，
0: 也可以学一学他们的一些生活的方法，是不是？
1: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作休息。稍后我们回来继续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第三条的新闻。

0: 的是东道主内蒙古自治区体育代表团，
1: 魅力内蒙古，多彩呼伦贝尔，打造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旋律。

0: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张悦。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慧。
0: 那我们继续接下来和大家说到今天的第三条新闻，也是有关于咱们身体健康的。
1: 是的，
0: 这一条新闻呢是和睡眠有关的。哎，你以为周末补觉是还债吗？其实是在伤身体。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习惯哈，比如说工作日的时候经常晚睡或者是熬夜，然后这样到了周末一到休息的时间哈，一觉睡到中午
1: 也不用起床了。
0: 对，哎，经常是前一天可能是一宿啊一晚上只睡了五六个小时，然后第二天睡9到10个小时，这种就是类似于像过山车式的睡眠啊，其实对身体的伤害反而更隐蔽更危险。
1: 哎，真是，我觉得这肯定很多人都是这种状况。
0: 哎，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这样，
1: 回想了一下是不是哈，我以前是，我现在不是了，
0: 觉得挺可怕的。
1: 对，是的。那近日呢，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啊，不规律的过山车式的睡眠模式呢，即便睡够了8个小时啊，也会让心脏呢负担加重，身体代谢紊乱，大脑反应迟钝等等。那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以为周末补觉是还债呢？其实是在给身体埋雷呢。
0: 哎，
1: 对，你刚刚也说了，说八个小时是咱们都说的，哎，专家建议哈，说睡够八个小时是对身体最好的。
0: 是的。
1: 然后去想呢，周末那我也可以啊，晚上就比如说好不容易到第二天不用上班了，
0: 哎，
1: 周五的时候哎玩到
0: 多睡一会儿吧，
1: 对，玩到1点2点，然后睡到12点，
0: 中午
1: 说我也睡了8个小时。

0: 就第三组就是倒 U 型睡眠组，睡眠时长先增加后期又明显减少的。还有第最后一组呢，就是 U 型睡眠组，睡眠时长先减少后期增加，看看结果是怎么样的啊。
1: 哎，研究结果就给大家揭示一下哈。和常年作息稳定的人相比，倒 U 型睡眠的人高血压风险升高了34%，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升高了46%，中风的风险直接翻倍，升高了101%。
0: 这个数字太可怕了，
1: 是的，
0: 真的，
1: 哎，每一个比例都高的挺吓人的。
0: 对，那更扎心的是呢，麻烦就是有大家很印象中最伤身的就是长期缺觉组哈，小于等于6小时的，那他们的呢是中风风险增加了83%，而忽多忽少的人呢却增加了111%。您刚刚说的这种，
1: 是的，
0: 这研究结论其实很残酷的哈，像是这种睡眠忽多忽少的人呢，可能比单纯睡得少的人更加的危险，
1: 好可怕啊。所以说那这个意思是不是如果平时比如说我们工作比较繁忙的一些朋友啊，或者是说哎经常加班晚睡熬夜的这样的人群，是不是就别补觉了，是这个意思吗？哎，
0: 偶尔补不行，你不要长期这样，
1: 不要长期这种，像刚才说的
0: 这样的不太好，
1: 倒 U 型哈。
0: 对，其实就感觉应该是大学生可能会这样更多一点，
1: 哎，像咱们这种
0: 也不是那么繁忙的，对，
1: 哎，我也觉得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好像现在就是补觉也补不到中午了，
0: 对，好像就睡不到那个时候了，而且
1: 很难在那个有那样的睡眠了。
0: 而且我就记着我大学的时候能熬到2-3点钟不睡，然后现在呢
1: 根本不行了，
0: 10点我就困了，
1: 所以说、
0: 越来越健康了。
1: 这个健康的身体模式，年龄会帮你自动调节。
0: 对，而且呢，生物钟也是很重要的。你总是这么睡，其实真的会形成生物钟了。你即使你像我现在周六周天，我想要
1: 熬夜是吧？
0: 我不是想熬夜，我是想要晚起一会儿，但是我6-7点钟我就睡不着了，
1: 就自己就醒了，
0: 对，真的是自己就醒了。这个生物钟其实也是一个很好规范你身体健康的一个方式，
1: 没错。所以说，养成这种规律的这个长期稳定的睡眠作息非常重要哈。
0: 对，
1: 哎，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过山车式睡眠的人，可以说是全身都在遭罪哈。
0: 是，
1: 糖尿病的风险也会升高。2024年国际期刊《糖尿病护理》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比起单纯的熬大夜，睡眠不规律同样会狠狠的伤血糖。哪怕你每天总时长达标，只要睡眠不规律，这个二型的糖尿病的风险照样能飙升。
0: 就是你该什么时间做什么事儿，你就得做什么事儿。
1: 对，
0: 该
1: 睡
0: 觉就睡，11点之前睡觉是最好的。你现在好像有这个研究表明说，11点到1点是大脑休息以及深度睡眠最好的一个时间。所以在11点前，您一定要睡好，一定要去睡觉，放下手机，放下电子产品，然后进入梦乡，美美的做个小美梦，是不是？那数据显示呢，与睡眠规律的人相比啊，睡眠不规律和轻度不规律的人呢，发生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啊，分别增加了38%和35%。即便睡眠时长大于等于7个小时呢，睡眠不规律和轻度不规律的人呢，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啊，依旧分别增加35%和29%。所以说，即使你在后期补了，还是没有什么用的。
1: 没错，
0: 对，
1: 哎，并且呢，你的身体衰老也会加速。2023年发表在国际期刊《睡眠健康》的研究表明，与睡眠习惯稳定的人相比，入睡时间偏差较大、工作日和周末睡眠差异大的参与者，生物年龄衰老了9个月。这也意味着保持稳定的睡眠习惯，有助于减缓生物衰老的过程。
0: 我觉得啊，这个身体衰老可能会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很在意哈。那所以说呢，你看看衰老9个月，
1: 是的，
0: 这是一次你可能就衰老这么久。所以为了自己哎年轻貌美、
1: 哎、
0: 所以还要规律作息哈，
1: 很多人都想保持年轻哈。
0: 对，一听到这个哎心里咯噔一下，赶紧好好睡觉吧，
1: 没错，
0: 是不是？还有呢，就是痴呆的风险也会增加。2023年发表在国际期刊神经病学的研究发现呢，那些睡眠模式不规律的人啊，更容易面临这个痴呆的风险。数据显示呢，与睡眠规律性一般的人相比啊，睡眠最不规律的人呢，患痴呆症的风险呢升高53%。
1: 还有就是肠道菌群受影响。2023年发表在欧洲营养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即使一周内睡眠时间的微小差异，也可能会与肠道细菌种类的差异有关，这可能会增加慢性疾病的风险。
0: 那就有很多人说了，我现在睡眠是不规律，但是我怎么改呢？我怎么把睡眠这个节律找回来呢？接下来我俩就说一说方法啊。
1: 好的，
0: 首先呢就是保持规律作息，偏差不超过30分钟，就像我说的，要形成一个相对固定 定的这个生物钟哈。
1: 是的，
0: 你像相对固定的上床和起床的时间，比如说每晚十一点前要入睡，早晨七点起床，假期偏差呢也是不要超过半个小时的，避免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的恶性循环。
1: 没错。

0: 你让你的身体啊也适应一下你自己的这个作息规律哈，你不要你这个今天让他晚上十一点睡，明天你让他两点睡，
1: 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
0: 是的，这样你的身体受不了，
1: 对，真的是睡不着啊。
0: 没错，其次呢就是睡前90分钟要减少电子屏幕的使用，
1: 是
0: 电子的设备蓝光可以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影响入睡。如果需要放松呢，可以选择听轻音乐、有声读物来代替刷手机。
1: 其实很多人都会发现啊。就是睡前说哎，想着玩玩手机吧，结果发现越玩越精神，一不小心就到后半夜了。所以说最早提前放下手机啊，是对于咱们提前睡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哈。
0: 没错，
1: 那当然了，还有逐渐调整咱们的生物钟哈，每天早15分钟。如果是长期熬夜呢，可能生物钟就是哎睡不着哈，但是可以每到这2到5天呢，将睡这个入睡与起床时间呢、啊、同步提前到15到30分钟左右，
0: 是的，
1: 逐渐的过渡到一个健康的作息，给他一个调整的一个
0: 过程的过程，是吧？
1: 可能一下子睡你肯定是睡不着，你可以每天15分钟，每天15分钟，慢慢的就健康了。
0: 是的，还有呢，就是要优化睡眠环境，控制温度和湿度，尽量保持卧室黑暗。哎，比如说你可以搭配一些遮光帘儿或者是眼罩，
1: 对，
0: 哎，安静一点哈，然后室温呢控制在20到24度，湿度保持在40%到60%，再搭配上贴合身体的床垫、枕头，能让你的睡眠质量大幅提升。
1: 还有呢，就是一定要控制咖啡因的摄入哈，晚餐呢也不要吃得太饱了。你像咖啡因呢是睡眠的隐形干扰项，咖啡呀、浓茶呀、功能性饮料等饮品呢，建议在下午2点以后就不要再饮用了，给身体一个足够时间去代谢它，避免夜间入睡困难。同时呢，晚餐也是不要吃得过饱或者辛辣的哈。你会有时候会发现你太撑了，觉得
0: 也睡不着，
1: 哎呀，真的睡不着。我一般就喝咖啡或者是喝茶，我真的是睡不着觉的。
0: 没错，
1: 所以基本我就不喝。然后我看别人喝呢，我有点胃疼。我就说哎，少喝吧，晚上好好睡觉吧。
0: 是的，
1: 是不是？
0: 还有一种好办法呢，就是可以上午晒晒太阳，也能帮助你调节生物钟。充足的光照呢，是调节人体生物钟的关键信号。上午晒30分钟太阳，可以帮助重置生物钟，使夜间的褪黑素分泌更规律，也有助于建立稳定的睡眠这个
1: 周期，
0: 一觉醒这是周期哈。
1: 对，你想想，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方法哈，就是睡前泡泡脚，用温水泡脚哈，这个有助于放松。入眠，想要睡个好觉呢，睡前适当的喝点热水呀，或者是牛奶呀，泡脚泡澡都是十分有益的。随着体温升高，咱们这个血管呢会扩张，加速血液循环，让核心区域呢更好的去散热降温，同时呢肌肉放松。
0: 没错，还有就是睡前要静心解压，减少思绪干扰，别想那么多事儿哈。
1: 对，
0: 睡前10分钟呢，可以简单记录次日待办的事项与情绪困扰，通过书写清空来降低睡前焦虑，帮助大脑平稳的进入休息状态。
1: 真的静心是很重要的，其实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失眠就是想的太多了。
0: 没错，
1: 对，让自己静下心来，啥也不要想，就想着我要睡觉
0: 可以数数羊哈。
1: 对，
0: 哎，通过我们的分享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休息，也保持一个健康的这种作息哈。
1: 一定要规律作息。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哎，稍后我们把目光转回到呼伦贝尔，看一看雅克什都有哪些的新鲜事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起始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将目光转回到牙克石市。眼下牙克石市夏季旅游旺季到来，凤凰山景区、芍药花和油菜花海及城市公园等打卡点成为了市民休闲游客体验的好去处。沉浸式的旅游、旅拍留念也成为了出行新风尚。具有地方特色的服饰穿搭深受欢迎，牙克石市多家特色服饰店也凭借着丰富的款式、现货选购等优势，成为市民游客挑选旅拍穿搭的选择，为夏日旅游增添了亮丽风景。
1: 走进位于兴安中街的一家特色服饰店，长款袍装、短款坎肩、轻薄内搭等都是整齐的陈列，可以说应有尽有哈。那服饰纹样呢，精巧别致，发箍、发夹等配饰摆放有序。店员正在整理新款的男女装，店铺也是持续的更新货品，多样款式、不同尺码，可以满足游客的选购、拍照的需求。在另一家特色服装店呢，也是各类的特色外套、裙装、马甲呢设置都是非常精美的，帽子、靴包等饰品分区陈列，店主结合顾客的外景拍摄需求进行搭配，细致贴心的服务提升了市民游客的消费体验。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经营者张莹是怎么说的。
2: 就是融合吉祥元素，并且日常也能穿搭的改良款，兼顾日常穿搭舒适度的和外景拍照效果。我会给顾客介绍刺绣纹样、特色配饰的设计巧思，帮大家配出好看的造型，用实惠的定价和细致的服务，让每位顾客都选得称心，穿得舒心。
0: 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经营者张莹的表达哈。
1: 嗯。
0: 哎，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内蒙古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这个民族风情非、
1: 哎、对特别浓的一个地方哈。
0: 没错哈，有这些很漂亮的特色服饰，很多人呢都想在外面拍照的时候呢穿上一些这种特色的，比如说蒙古族服饰啊，
1: 嗯、
0: 哎这种，哎，但是你要是买一套回去，可能又会觉得不太日常。
1: 对，因为平时穿不出去，可能
0: 是的、
1: 嗯。
0: 哎，这样呢，我们有一些特色的服饰店，你就可以进行租赁啊，哎，并且款式又特别多，这样的话都能满足大家出片的需求哈。
1: 是的，
0: 眼下牙克石市夏日文旅氛围持续升温，穿搭体验、文创手作、特色风物等文旅消费也更趋活跃。众多的小微商户呢，以务实经营，丰富旅游服务供给，用本土的特色产品满足了游客多样化的需求，既以多元生态升级游客游玩的体验，同时也持续为夏日文旅市场注入了活力。
1: 其实也可以说，咱们现在的旅游啊，真的是为咱们这游客考虑的很多哈。你看，还可以给你进行需求进行一个搭配，比如说你外景需要拍什么样的，我给你推荐一下什么样的哈。
0: 哎，没错。
1: 所以说，咱们的服务质量也是提高了。
0: 是的，哎，这样的话，大家都能够选择到自己喜欢的款式的衣服哈。
1: 是的，
0: 嗯。

0: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张悦，
1: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0: 那接下来到了我们畅游南北的环节啊，今天我们带大家要去到的城市呢是云南建水。如果你厌倦了大理的人潮拥挤，看腻了丽江的商业喧嚣，想要找一座真正安静、古朴又有烟火气的云南小城，

0: 那我们就真心推荐你一定要去一次建水。
1: 其实听很多人的这个评价，或者是去哪个地方玩哈，所有的基本就是，如果去云南旅游了，路线永远是昆明啊、大理、丽江、香格里拉等等哈，
0: 没错，
1: 但却偏偏漏掉了这座藏在滇南、低调了上千年的宝藏古城。建水不大，没有那种浓烈的网红滤镜，没有扎堆的这个旅游的团队，更没有漫天涨价的餐饮住宿，这里有的是原汁原味的古城风貌，是世代不变的人间烟火，是云南最为舒服最治愈的一个慢生活。
0: 建水在古时候啊，被称作临安，有着1200多年的建城市，曾经呢也是滇南的政治文化教育中心。古时候的建水文风鼎盛，人才辈出，有着文献名邦的美誉。走在建水的街头，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这座城市的气质和其他的古城完全不一样。它不刻意讨好游客，也不刻意包装风景，千百年来就安安静静的守着自己的青砖古瓦，小桥流水，温柔又从容。
1: 来到建水呢，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很多人慕名而来的百年米轨小火车。这是中国现存为数不多的老式米轨那个铁路了，至今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全程速度是非常慢的，刚刚好呢能够让大家静下心来，好好欣赏沿途的田园风光。复古的绿皮小火车，色彩温柔又复古，车厢简洁干净，然后没有那种嘈杂的一个推销哈，也没有拥挤的人群，非常适合自己大家静下心来，慢慢的欣赏风景，然后这个非常好。
0: 没错，火车缓缓驶入站台，穿过古朴的村落，绿油油的稻田，整齐的荷塘，道路两旁呢都是当地人家的老房子，炊烟袅袅，草木青翠。春夏时节呢，满眼都是治愈的绿色。到了秋收时节，整片田野金黄灿烂，风吹麦浪，氛围感也直接拉满。坐在小火车上，吹着风，看着窗外缓缓倒退的田园景致，所有的焦虑和浮躁都会被慢慢抚平。这不是赶行程的旅游，这是真正让人放松下来的度假。
1: 那逛完了小火车啊，一定要去看一看建水的地标双龙桥，本地人呢也叫它十七孔桥。这座古桥始建于清代，横跨湖面之上，古朴大气，端庄雅致。整座桥梁呢全部是由青石搭建的，历经数百年风雨冲刷，依旧坚固完整，没有一丝商业化的刻意翻新的痕迹。
0: 晴天的时候，蓝天白云倒映在清澈的湖面，桥影完整对称，像一幅工整又温柔的水墨画。傍晚日落时分，夕阳洒在石桥上，暖黄色的光影铺满湖面，微风轻轻拂过水面，波光粼粼，静谧唯美。在这里呢，就不用刻意的找打卡机位，随便站在哪里，随手一拍，都是不用加滤镜的古风大片。很多人都说，看过了双龙桥，才算真正的读懂了建水的温柔。
1: 如果想要感受建水千年的古韵底蕴哈，那就一定要走进朱家花园。它有着滇南大观园的一个美称，是清代当地富商建造的私家园林，整座建筑占地面极广，院落层层递进，错落有致。亭台楼阁、假山池塘、雕花门窗、回廊别院，每一处细节都精致考究。
0: 和其他商业化浓重的园林景区不同，朱家花园安静清幽，游人稀少。我觉得很多人出去玩可能都会喜欢这样的地方吧。大家都不喜欢人挤人，
1: 就是都快看人头去了，是吧？
0: 是的，所以说来到这样一座小众的城市哈，我觉得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1: 是的，
0: 走在古色古香的院落里，触摸斑驳的木质雕花，看着院中的绿植葱郁，光影流转，仿佛瞬间就穿越回了百年前的滇南世家生活。在这里可以慢慢逛，慢慢看，来感受中式园林的雅致美学，感受建水沉淀千年的文化底蕴，安静又治愈。也特别喜欢适合慢逛，喜欢古风氛围的朋友。
1: 其实建水最为动人的从来不只是风景，而是随处可见的市井烟火气。这座古城是真正活着的古城，不是专门为游客打造的仿古景区，本地人世世代代的生活在这里，老街、老店、老院落，处处都是真实的生活气息。
0: 清晨的建水古城，没有喧闹的喇叭声，也没有拥挤的游客。老街的商铺慢慢开门，早餐店冒着热气。本地人呢，慢悠悠地出门买菜、逛街、吃早点。走在青石板路的老街上，脚下是被岁月磨得光滑的石板路，两旁是古朴的老木屋、老旧的招牌、淳朴的路人，每一处细节都让人觉得踏实又温暖。
1: 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美食吧，这个不可错过的当地美食哈，最出名的呢就是建水豆腐，这是上过舌尖

0: 边上的中国的地道美味，可以说它是非常出名的哈。那建水豆腐呢，是小巧软糯，口感细腻，炭火烤的外焦里嫩，蘸上本地特有的调料，鲜香入味，百吃不腻。街头到处都是这种建这个烤豆腐的一个小摊哈，几块钱呢就能吃得尽兴，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
1: 除了烤豆腐，还有酸甜爽口的建水凉米线，哎，这凉米线好像就特别适合夏天哈。
0: 是，
1: 还有鲜香滋补的汽锅鸡，软糯香甜的紫米甜品，每一样都是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这里的美食没有网红溢价，没有套路消费，大街小巷都是平价的老店，几十块钱就能吃得饱吃得好，真正实现美食自由。
0: 当然建水还有一张非常想念的名片，就是建水紫陶，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在这里呢，可以看到传统的手工制陶工艺，老师傅呢坚守古法手艺，像揉泥拉胚，然后雕刻烧制，每一件作品呢都凝聚着匠心。你可以逛逛紫陶老街，欣赏精美的紫陶器物，也可以亲手体验制陶的乐趣，沉浸式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安静又有意义。
1: 很多城市的古城其实都是千篇一律的商铺、小吃、网红店，商业化会比较严重，早已失去原本的味道。但是建水不一样，它保留着最原始、最纯粹的古城模样，没有过多的开发，也没有刻意的营销，不追流量，不赶热度，只是安安静静地保持着自己独有的古朴与温柔。
0: 在建水旅行啊，不需要做密密麻麻的攻略，也不需要早起赶景点，更不用匆匆忙忙的赶路。你像那种说走就走的旅行，没有提前，就是比较懒的那些人，想要就是不想做攻略的，
1: 是的，
0: 走到哪儿赶到哪儿的。其实这就是一个
1: 很
0: 不错的选择，对，
1: 没错。
0: 你可以睡到自然醒，出门呢逛古城老街，吃一碗地道的米线，午后呢坐上米轨小火车看田园风光，傍晚呢去双龙桥看一个温柔的日落，然后闲暇时呢逛逛古院，看看紫陶，走走停停，随心所欲。
1: 哎，我觉得这非常适合这个都市快节奏的人群，
0: 是
1: 逃离这个城市生活的好去处，
0: 想慢下来静下来，是不是？
1: 没错。所以说如果你最近感觉生活很累，工作很疲惫，想要逃离城市的快节奏，找一座安静温柔的小城来放空自己，那就可以听听我们的建议哈，选择建水。这里呢有风有景有烟火有古韵，在慢下来的时光里有最治愈的人间温柔，不用人山人海，不用奔波赶路，就在这座千年古城里慢慢生活，慢慢感受，把所有的疲惫都留在风里。建水呢就是这样的一座城市哈，不慌不忙，不焦不躁，藏着云南最温柔的慢生活，也藏着所有人向往的诗意与安稳。好的朋友们，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与收听，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0: 再见。

0: 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2: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13: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14: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1: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5: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1: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11: 脚步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好的，朋友们，伴着这首梁龙的《特立独行》，开启了我们今天成长路上节目。哎，今天呢，我们就从这首歌说起。哎，确切的说是从这首歌的这个背后的电影说起。没错，这就是暑期正在热播的这个暑期档电影《特立独行》的主题曲。哎，近期呢，娇娟也是带着孩子，去看了部这个电影《特立独行》。哎，那为什么今天突然想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这部电影呢？接下来我就要来和大家细细说说。
1: 知人不知心，
0: 有朋友可能会说这歌娇娇听着很嘈杂，是不是很乱？还有朋友会说娇娇这个歌曲可能听起来有点晃晃悠悠的，是的，好像不那么正常，是不是？没错，哎，这不得不从这部电影的主角儿。哎，里面有一个叫片子里有一个叫王长海的人说起，他是一个超级英雄，他本事挺大，看着啥都能搞定。可是他一回到老家县城，就因为得罪了县长，被各种条条框框和人情关系，可以说是卡得死死的。怎么办呢？面对这样的一个境遇怎么办？其实呢，他想组建一个战斗小队。那，现实告诉他门都没有啊！面对一堆人情往来、社会乱象，他只能收起棱角，学着低头，也学着周旋。最终呢，才在规则的缝隙里面啊，守住了自己的那些许本心。

其实最初呢，说实话哈，交警带孩子看这样的一部暑期档电影《特立独行》，抱着是全家欢喜剧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的，但是没想到在这个观看的过程当中，心情可以说是随着影片当中的剧情起起落落，越看心情越复杂。那最后还反倒品出了一些不一样的味道。就连孩子看完啊，也都嘀咕了一句，他说妈，原来这个超级英雄他也得看人脸色呀。

其实对于大孩子啊，很多家长相信和交警会有一样的共鸣，就是孩子越来越大了，这个暑期啊，还有这个寒假期间怎么办？就是娱乐方式有限，因为他年龄越来越大了，可能不会去一些特别友好的这种游乐园了啊。嗯，很多娱乐方式我们可以说掰着手指头也数不出来几个了。那去沉浸式的在影院看电影就是娱乐方式的其中之一。其实呢，在观影的过程当中，孩子说到的这句说超级英雄他也得看人脸色的时候，交警心里面咯噔一下。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交警一样相同感受的妈妈哈。坦白的讲哈，我们所养育的这一代孩子被保护的太好了，甚至比我们80后啊90后小时候保护的还要好。可以说是完全的实现了吃喝不愁，挑着样的吃，是不是？很多选择性，饮品呢也是有太多，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心思呢，孩子们在这种特别安稳的这种家庭生活当中，还有社会生活当中，可以说是还有学校生活当中吧，心思其实相对都是挺简单的，日子因为被过滤的干干净净。那大人们就像交警之前也一样，还有交警的母亲啊，孩子这个常规的一些看护人员啊，都会在他耳边说到最多的就是，你只管好好读书啊，说别的你不用管，是不是？有没有相同境遇的家长们？交警相信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但是呢，说啊，孩子们在象牙塔里，可能是听起来有点老套了，但是很多孩子真就是在这样的真空的环境里面长大的。孩子们可能要等到20几岁、30几岁，到真正的撞上了啊，说撞上了一些现实当中的一些事儿的时候，可能才发现，原来这个社会哈，不是什么都得让着我们，对不对？不是什么都得让着我们的孩子们，而且还有可能长大以后才会发现，说被拒绝呀，或者说被误解呀，都是家常便饭。再就是，可能在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再大一点才能发现，原来有些时候我们得低头，得妥协。还有，可能在未来，他们才能窥见人性当中的一些恶，发现这个规矩啊和人情的夹缝里面，其实藏着许许多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是不是？所以呢，如果说让孩子一直在这种真空的环境下长大，不带他去见识一下社会上的一些东西，那孩子总是处于一个傻白甜的阶段，用这份单纯去闯进真实的世界，相信大概率会撞得头破血流。

好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我是皎晶。今天我们来一起说一说《特立独行》这样的一部电影。刚刚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头呢，和大家分享到了啊，就是要让孩子早早明白啊，不是生活在这种真空的环境里面啊，应该早一些用一些经历吧，用一些此时此刻的人生经历，看电影也是一种经历，是不是？去补上社会化这一课。因为皎晶觉得孩子让他长大以后再去这种傻白甜的状态去撞得头破血流，这不太值得。所以呢，与其等他将来被现实狠狠的教育了，不如说现在我们就带他走进真实的日子。那真实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呢？那就是见各色各样的人，碰那些不太顺心的事儿，在被拒绝呀、被误解的这种瞬间里面，学着看懂，也学着沟通，更学着去化解，早一点儿把社会化这门必修课修了。其实我们孩子在上幼儿园阶段就是在接受这种社会化，但是呢，因为身边的小朋友们，也相对都是更多的是单纯一点的小朋友，可以说是在这个早期的幼儿阶段的教育当中，也进行了一些社会化的小训练哈。慢慢随着这个小学、初中、高中啊，乃至大学，都在进行不同程度的社会化。但是呢，很多真正社会上的很多的事情，他并没有看懂，也没有总结过，就需要我们家长带着他一起早一些过渡到这个社会当中的这种社会化。其实有的朋友可能就会和皎晶探讨啊，不能说杠，说探讨，那什么是真正的社会化呢？说早早就让他接受这种社会化，那教他什么呢？教他八面玲珑吗？还是教他去看人脸色，去忍气吞声？其实都不是，而是要让孩子具备一种基本的能力。那这个能力是什么呢？那就是要看清自己的位置，理解他人的需求，还有经得起冲突以及担得起责任。四个方面再来说一遍啊，那就是看清自己的位置，理解懂得他人的需求，还有经得起冲突以及担得起责任。别看这四个方面啊，其实是一种能力，不要等到进入社会了再去练。我们家庭就是天选的一个训练场。怎么说呢？接下来就和大家重点的来分享一下。

怎么在我们这个家庭的天选的训练场里面去训练这四种能力呢？哎，第一点就是要告诉我们的孩子，生活不是只围着他转，他也只是我们家庭成员之一。其实说实话哈，娇晶在有了孩子之后呢，生活也变得很容易围着他转，相信很多妈妈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家里的老人或者自己在这个三餐的做饭的过程当中，做这一日三餐就会都符合孩子的口味，节奏呢也会按照孩子的作息，还有就是有什么好的都先紧着孩子，这种宇宙中心式的养育看似爱意满满，实则是给孩子埋了大雷。因为在真实的社会里面，没有人能永远围着他转，所以得让我们的孩子知道，作为家庭成员，你只是家庭成员，但你不是我们这个家里面的核心，你得学会配合，还要学会迁就。

比如说今天呢吃饭是孩子喜欢吃的红烧肉，但是我不那么喜欢，我一定会告诉他。但是昨天呢吃了他喜欢吃的吃了我喜欢吃的这个麻辣烫啊，但他也没抱怨。哎，还有就是比如说明天妈妈有事儿了，比较忙，没有空去陪你去公园出去玩耍，那虽然说孩子有点遗憾，但是呢他不会打扰妈妈，不会打扰爸爸这个工作进程，可以自己找事儿做。还有再比如就是后天可能爸爸要去忙自己的这个工作了，哎，本来说商定好了哈，可能会有一个陪你的时间，但是恐怕我们有遗憾了，你需要再等他几天。那这样看起来虽然有点无聊，虽然说可能是爸爸有点食言，但是你作为孩子也需要，哎，去根据家人的这种规律也好，家人的一些家里面的一些事情也好，去让自己能够随和一点，迁就一点大家，包容一点，是不是？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需要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说一点什么话啊，那就是作为家长千万不要觉得是亏待孩子了，一定不要有这样的心情，有这种立场，一定不能，就是别说心里觉得过意不去了，哎呀我这样有点对不起你，别这样一定不要让孩子感受到这样，让孩子感受到的时候就是谁都可能临时会有很多事情出现，我们要互相包容，因为我们是一个家里面的成员嘛，那就要互相担待，是不是？让孩子做着做出一些适当的调整，哎，或者说尝试着去调整，哎，我们就会惊喜地发现一个什么事呢，就是饭菜照常香，我们的日子也照常过，孩子在慢慢的这个长大的过程当中就会明白，就是家里面有不同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求，事情呢也都有轻重缓急。让孩子也知道，就是作为小孩儿，他的需求很重要，但是呢别的家庭成员也一样，对不对？现在明白了这样的一点，总比他将来因为自私啊没眼力劲儿啊被同学同事疏远以后再来反省，因为那时候再反省再去更正代价就真的是太高了。

好，我们家庭呢，作为一个这个叫天选的训练场啊，还可以让孩子明白点什么啊，从小就早早明白点的这个道理啊是什么？第二点就是要带孩子，去一些真实的这个大人的场所，不是说只泡在这种儿童友好的一些场所里面。作为家长，我们可能天然的会觉得说孩子受不了这种无聊的等待，尤其是在一些正式的场合静不下来，陪大人办事儿的时候他会捣乱，是不是？作为家长，我们可能会花半天的时间陪他泡在这种亲子乐园里啊，去科技馆呢，是不是？去博物馆等等，但是不大可能让孩子陪着我们在办事大厅排队排上半小时。其实呢，娇晶在孩子幼年时期，和大家一样，就是不肯让他去这个等待我啊，等很多很长时间。但凡办正事儿，我一定提前把孩子安排的妥妥当当的。但是呢，随着他年龄越来越大了啊，也不再是以前那个小小的孩了啊，我也开始尝试着把他带在身边，让他陪我去办一些事儿，结果会发现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他真的是长大了，哎，他没有，把我们这种想象的啊，说把这事儿搞得多糟糕，说不能等啊，闹得不行，没有，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娇晶甚至还有一些意外收获。从近期这个办事儿的一个事儿说起。就是近期呢要去一趟这个市政大厅办点事儿，那带着孩子他跟着我一起排队啊，我得去递送材料，我还被退回了，我又重填啊，又辗转另一个这个窗口，又去签字等等一系列流程。哎，孩子他跟着我就一直跟着，也没有说什么。他也能够感受得出这样的一个场合他很严肃啊，都是成年人，都在办这个自己的事情，过程而且很严谨，他就很明白，就不会轻易的去打扰。甚至呢，在办完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还偷偷问我，还挺好奇的，说为什么要等这么久啊？他不会说很埋怨呀，怎么回事？没有啊，或者说为什么这边的窗口不能办我们要办的这个事情？哎。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他真的长大了，他学会观察，他也能够等待，他看到什么是分工，什么又是协作，还有就是办理事情不是

所有人都要让着我们，我们需要排队呀，我们还要等待呀，我们还得去沟通等等。那如果中间还碰上一些材料不全呢，被批评啊，被打回啊，这些时刻也没有必要把孩子支开，哎，就当着他的面儿去沟通，去问流程，去找人协调。那这些计划外的，叫什么时刻呢？叫毛边时刻，那也是，孩子社会化的一个绝佳教材。就我们不可控的这些时刻，就是让孩子感受，我们不是这个宇宙的中心，爸爸妈妈不是，未来他也不是。

其实呢，娇晶回想自己的童年啊，是从什么时候真正意义上的开始心疼父母了呢？恰恰真的是从看到我的父母被这个社会毒打的时候开始的。比如说很多画面真的很难忘，记得小的时候，看到父母被一些高高在上的这个人数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忘不了那些人的那个面孔，狰狞的面孔。还有就是看到当时妈妈为了我去这个学校上学的一些事情，在老师的办公室门口等了大半个下午的时候，最终这个事情又改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哎，这样当时妈妈的那些表情啊，还有那些不如意的感受啊，我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那一刻真的是开始真正心疼父母了，不是因为我懂了什么，而是因为我看见了发生着什么。

0: 第一次咿呀学语，
1: 妈妈，
0: 第一个拥抱，第一次远行，每一个第一次都承载着父母深深的爱。宝宝养成记与您分享先进的育儿理念，科学的育儿方法，记录宝宝成长每一天。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9.9， 这里呢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我是乔晶。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共同探讨的就是一部电影，电影的名字叫做《特立独行》。为什么要看这部电影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孩子能够通过这样的一部电影，早早的进入这个社会化。那怎么进入社会化？是把他生生的推到社会上吗？并不是，而是要在我们这个天选的训练场，在家里面一点点的训练他。刚刚我们讲到的啊，就是要让孩子多接触一些成人，哎，大人的场所，而不是去一些儿童友好的地方啊，让孩子能够早早的理解啊，这个家长的一些不容易，哎，真正的心疼父母，哎，是刚刚教练还分享到自己是幼年。童年的时候是如何真正的做到心疼父母的，就是看到一幕幕这个成人化的这个世界里面的残酷，哎，我才真正的感同身受的理解了爸妈的不易。
1: 痛快生长，做个骄傲的月亮，向你练习自己。
0: 我们让孩子早早的在家庭里面社会化，也是要让他们知道其实大人的世界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光鲜，还有就是你的岁月静好，那背后是有人负重前行的。所以现在，哎，不妨我们也开始去让孩子看见更多的这个社会上的一些不公一些事情，还有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是如何遭到一些生活的毒打的，我们又是怎么克服的。所以呢，现在呢，交警也是

希望，交警的孩子能够看得见，就是，去市政大厅，走流程的这个事情啊，让他知道，其实妈妈也会被工作人员退回材料，但是并没有发火，而是心平气和的去问清楚怎么去，补充一些材料。还有就是看到爸爸在路上出了小事故，没有骂骂咧咧，没有说去抱怨，去发泄情绪，而是下车拍照啊，报保险，跟对方好好协商。再就是还要让孩子看见大人在规则和人情之间是来回周旋的啊，也会出现碰壁这样的情况，也会有一些无奈，但该做的事情还是得去硬着头皮做。告诉孩子，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告诉他什么，就是生活其实就是这样的啊，不顺心是常态，被拒绝可能也是日常，但是解决问题才是我们每个人都具备的本事。哎，让孩子看见父母的不易，不用去折腾啊，让孩子看见作为父母也会被刁难，也会被拒绝，也会被像皮球一样的推来推去，踢来踢去，对不对？但是同时呢，也要让他看见我们作为父母呢不慌，我们也不躲，我们也不怨，我们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那孩子就会在我们身上学到一种特别踏实的东西，就是这个世界它没那么好，但是呢也并没有想象当中的可怕。这种笃定比任何说教都管用。那是一种看见后的这种能够理解并且适应我们这样的一个大环境的笃定和自信。

好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我是佳晶。今天呢，和大家通过一部电影来和大家说一说我们孩子应该尽早在家庭里面进行社会化的这件事儿哈。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让孩子见识家长被生活风吹雨打的这样的一些场面，是对他的一种社会化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第三个要让孩子知道的，就是要让他参与的啊，具体的参与的，那就是让孩子参与到家里面的重要决策，而不光是被告知。这事儿怎么说哈？其实就是很多事儿，作为家长，我们默认说跟孩子没关系，哎，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哈，你就学习吧。其实不然，那可能我们有很多家长会让孩子试着去决定一些家里面的一些事物啊，比如说今天晚上吃啥啊，还有就是周末去哪玩，可能也就仅仅局限于这儿了。又比如说家里可能要添家具啊，重装房子呀，换学区租房啊，大人自己可能一合计就定了，那孩子呢可能就是被通知一声就完事儿了。其实呢，这真正的是浪费了很多的好机会。那最近呢，家里面

0: 大哥不菲，那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了，交警就会把很多的选择权让他自己去利用一下。嗯，首先他就要自己做功课，去搜索一下国内以及就是国外的一些比较好用的这种绘画板的这个牌子嘛，自己先整理做做功课，看看具体哪个有什么好的地方啊，然后我们就去体验，要去线下找这样的店，去具体的体验到底是买哪个，因为价格从5000到20000不等，哎，他就自己去整合他现有的能够在网络上面找到的一些这种资源，自己进行比对，然后我们就去这个门店里面，因为他那儿也只是可以体验试用哈，然后我们就会告诉这门店我究竟要哪一款，提前和人家说好了，然后去那儿挨个试。哎，他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通过对比价格，哎，对比这个画板这个舒适度，自己还有这个使用的这个频率，还有平时出去方不方便，因为有的这个画板需要在家里面插线。插线是什么？就是他自己不能供电，哎，不像我们这个 iPad 那种画板，他说可以自己随意的带出去，不可以的，它是插线的这样的一个绘画工具，就很繁琐，然后功能性很强，就需要他自己一点一点的做功课，看看到底买哪个。嗯，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他学习的一个过程啊，让他自己对比，他可能孩子也会对比价格，会觉得这小20000的一个工具自己用起来他会害怕坏，然后害怕这个质保，因为我们这个边远地区可能质保也会存在一些问题，再就是可能太便宜的呢他又觉得这个带插线功能实在是不容易带到外面去绘画，他就要考量，因为不接线不插线的这样的一个画板呢它这个价格就要翻倍，所以通过自己的这个参与呀判断呢，决定买哪个都是他自己去决定的，最后就是要让他承担这个责任，就是一旦出了什么问题就是自己选择的，自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最后他选择了自己喜欢的那个，然后价格又是适中的那个，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样的一套流程下来，交警看到的是孩子在家里面真的是进行的最实在的一个社会化的训练，他会通过自己倾向于哪个，这中间有什么功能，他都会细致的去研究，然后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其实呢，这样的事情让孩子多多的去做决定，只对他有益，希望呢，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小事儿吧，也去尝试着把很多的决策权交给孩子，是要让他自己研判啊，不是说我想要这个就行了，不是的，一定要说出他自己的理由。我们作为家长呢，也会去听见他的意见，看见他的需求，然后呢，帮助他一起去完成这个过程啊，不能说就是袖手旁观，你说吧怎么样？不，我们也要参与，让孩子参与决策。不是说为了让他做得多好，而是为了让他们习惯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会被我们看见，会被我们听见，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承担后果。
1: 去看向阳花开满那山坡，去远方摘一朵小自由。
0: 比如说选了一个这个价格不菲的画板，你要接受的就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要注意要小心，然后要及时的自己去对这个画板做一些研判，这画板哪儿有什么问题自己提前心里要有数，出现什么问题呢自己要和这个客服就对接，不是要把这个事情抛给家人抛给爸爸妈妈。来，我们说一下最后一点啊，其实让孩子在家里面接受社会化训练哈，就是要让他们多做点纯服务别人的事儿。肯定很多家长他不舍得用孩子，是不是？就觉得学习就行，在你房间里学吧，吃饱了就去学习，高兴的学习就行。其实呢，社会化有一个底层逻辑，就是要让孩子意识到自己对于集体他有贡献的一个义务。我们更多可能会说你自己的事情就做做好吧，很少有人说 让孩子做一件事儿，纯粹是为了服务。

0: 他人，服务集体的。譬如每天晚饭前，我们可以邀请孩子负责摆好所有人的碗筷，从小到大都适用啊，多大的孩子都可以，因为这个活儿它不难，但孩子可能有的时候他做不到坚持，是不是？还有就是出门前负责检查家里的灯关没关，就是要让他有责任感。还有就是把鞋柜前全部人的这个鞋子摆放整齐啊，总有一件事儿你就得去把它做好，这事就是你的。再就是给家里的绿植浇水，比如养宠物你给它添粮食啊，负责铲屎等等，负责遛狗。还有就是这些任务它不是说是你帮爸爸妈妈干点活吧，不是帮，而是作为这个家的一员，你有义务维护家庭的正常运转，这是义务。你有享受这个生活美好生活的权利，爸爸妈妈创造美好生活让你享受有这个权利，但是你有义务为家人去做很多事情。其实呢，在很早的教经就有意识的让孩子们参与到这种轮值的模式。家里面老人肯定是不喜欢不想让孩子受累，不，这时候就需要考验妈妈耐心，要跟老人好好沟通。当我们发现哈，就是孩子今天他不摆碗筷的时候，我们全家人就得手忙脚乱的找餐具。还有就是当孩子他发现哈，他自己要忘了检查水电呢，也真就是有人忘了关，浪费的是全家人共担的费用，让他知道这个。还有就是结果本身，就是已经教会了他们什么叫做责任。其实呢，今天教经和大家说了这么多啊，说孩子在家里面要进行社会化这件事儿，说到底，社会化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要在真实的关系里面，让孩子学会他怎么和人相处，怎么和事儿相对。这事儿千千万万不要等着社会来教他，家里的日子就是最好的训练场。再说回《特立独行》这部电影吧，电影里面老夏对王长好说的一句话究竟记忆犹新。他说你的敌人是外星人，我们的敌人是生活。没错，老夏对王长好说的这句话哈，放在我们成年人身上也好，还是我们的孩子身上也罢，就是得知道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得在日常的琐碎里面长出属于自己的铠甲，去扛住生活里的风浪和变故。而最好的铠甲从来不在温室里面打造，它是在人间烟火里的，是一锤一锤敲出来的。
1: 到底往哪儿走，随着微风四处去漂流。
0: 哈喽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节目的所有内容到这儿呢基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会啦。那希望呢今天教经和大家分享的内容能够给更多的不舍得让孩子在家里面进行社会化的爸爸们妈妈们一些生活的启示。好了，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就是一些，感谢您的收听关注和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呀，

0: 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4: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5: 北京时间17点。
3: 与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听经典老歌是一场无声的对话，一次心灵的交流，它无需多言，却能以最直接的方式触动着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聆听那些回忆满满非常好听的经典歌曲。这首由李宗盛作词作曲，赵传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我是一只小小鸟》，在20世纪90年代初推出之后啊，就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反响。这首歌拥有着很多的光环与荣誉，可以看作是歌手与时代的一个契合。为什么这么说呢？赵传啊，从小到大一直是不被关注的一个角色，而这首歌呢，却让人们深深地记住了他。

0: 更高。在这首歌中，李宗盛将复杂的心情用简单的音符和诚恳的歌词表达了出来。比如说歌曲中的想要飞却怎么也飞不高一样，每个人时常在生活中难免会有无力感，在难题面前呢，也是希望每个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美好的生活。这首歌将小人物的无奈而又胆怯的心态呢表现得非常好，甚至是被很多人当成了人生之歌。听到这首歌曲可以让我们在消沉的时候呢，激起励志的火花。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赵传演唱的歌曲《爱要怎么说出口》。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啊，相信听众朋友们呢都不陌生，是由李宗盛演唱的《凡人歌》。青春期迷茫的李宗盛迎面撞上了那个年代盛大的音乐浪潮，宿命般的拿起了吉他加入了乐坛。于是在学习和帮家里送瓦斯的一个间隙呢，他练吉他、修乐理、比上比赛，全心全意地留在了音乐圈，渴望呢去崭露头角。25岁那年，他抓住了一次机会，将全部的才华倾泻而出，创造了那年的销量奇迹。于是呢，他就开始疯狂的创作，拼命工作，一刻都不敢稍歇。这首《凡人歌》中的歌词：“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就是李宗盛那一阶段。

每个年龄段听起来其实是都有不同的理解的。那正在听节目的听众，你们是怎么理解的呢？接下来我们聆听到的依旧是由李宗盛演唱的歌曲《鬼迷心窍》。

我们听到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是由李宗盛创作词曲，娃娃金志娟演唱的一首流行歌，讲述了一对异地恋情侣思念彼此的故事以及心路历程，是根据金志娟的真实经历所创作出来的。清澈的声音，丝丝入口的歌词，再配以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歌名，好像是在宣布地球不管再大再远的地方也不过抬脚便能到达，传达出了在还心相信爱的年纪请不要轻易放弃的歌曲主题。漂洋过海来看你是一小切口植入女人内心故事的情歌，忧伤的无以复加，而且和金志娟时而飘忽时而沙哑的感性声音结合的非常不错。在优美的旋律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歌唱者那浓浓的情思，因为爱一个人，哪怕隔着千山万水也会漂洋过海去看他。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娃娃金志娟演唱的歌曲《大鱼》。

0: 这首《爱》在华语乐坛独树一帜。从旋律和歌词来看，这首歌的旋律是那么的轻快活泼，节奏鲜明，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歌词呢也是非常简单易记的，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和美好的情感，能够唤起人们对于青春的美好回忆。这首《爱》不仅是一首经典的歌曲，更是一代人青春记忆的象征。它记录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侧面，映射出那一代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纯真情感的坚守。至今，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依旧能够唤起无数人深藏在心底的青春记忆。
1: 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小虎队演唱的歌曲《蝴蝶飞》呀。

0: 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3号，农历6月21，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一码连通，供需两端，呼伦贝尔就业一码通服务平台全域上线；
1: 三方执法力量集结，呼伦贝尔启动90天货运车辆违法专项整治。

0: 2026苍蒙鸟杯徒步挑战赛在呼伦贝尔农垦希尔塔拉农场公司鸣枪开赛。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近日，呼伦贝尔市自主研发的就业一码通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运行。平台聚焦群众求职难、企业招工难双向民生痛点，用极简的数字化服务破除地域限制和信息壁垒，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小航、封天宇、柳畅、李欣、齐阳的报道。
2: 过去，招工人找工作曾是困扰不少企业和求职者的烦心事，不是招聘市场跑断腿，就是求职软件刷花眼，费时又费力。近日，呼伦贝尔市就业一码通小程序正式上线，不用额外下载 APP 反复注册，依托蒙速办实名认证就能直接免费用，实现岗位和人才的精准对接。市民施琼和合伙人经营着一家牛羊肉店，这两天他们正在为招工发愁，店里急需主播、剪辑等岗位人员。听说就业一码通服务平台正式上线，施琼第一时间注册并发布招聘信息，很快就收到了求职咨询。云静牧场牛羊肉店负责人施琼：
3: 因为我公司主要做线上线下双渠道销售，所以我们对于用工的需求还是蛮大的。平台的 AI 功能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便捷，我们把招聘的岗位输入之后， AI 功能会自动带出我们的岗位职责、薪资待遇作为参考，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这个平台对于企业来说是免费的，减少了我们企业的费用开支，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说真的有很大的帮助。
2: 针对呼伦贝尔地域辽阔、农区、林区、城镇差异大的特点，就业一码通在开发阶段反复打磨使用体验，内测版本累计迭代四次，精简了60多个繁琐操作环节。平台采用极简滑动交互模式，降低使用门槛，同时优先推送就近岗位，兼顾不同区域、不同年龄群体的求职需求。呼伦贝尔市就业信息服务中心副主任戚明钊：
4: 呼伦贝尔地域辽阔，牧区、林区、城镇差异大，就业服务长期存在最后一公里难题，部分群众获取岗位和政策信息渠道有限，就业一码通打破信息壁垒，让群众打开手机就能看到本地岗位和扶持政策，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下一步重点是扩大覆盖面，加强与各旗市区就业服务机构的联动，让更多群众和企业知道这个平台，同时持续听取基层工作人员和用户的反馈，不断优化现有功能，加强与自治区就业内蒙古平台的互联互通，拓宽信息共享渠道，让就业服务更精准、更接地气。
2: 从跑断腿到指尖办，就业一码通小程序连通的不只是岗位和求职者，更是服务和民心，让就业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这座架在求职者和企业之间的就业服务数字桥，正在为呼伦贝尔稳就业、保民生注入温暖有力的数字动能。
1: 为严厉打击重型货车、危化品运输车辆、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有效防范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近日，呼伦贝尔市三家执法单位联合启动为期90天的重型货车、危化品运输车辆、货运车辆突出违法专项整治行动。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一涵、金辉的报道。
5: 本次专项整治由呼伦贝尔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三支队、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联合开展，将持续至10月31号。执法依托高速出入口、省界卡口，采取定点检查与动态巡查相结合模式，重点针对车货总质量12吨以上、跨省运输煤炭、建材、大型设备的重型货车，严查重载50%、100%以上及100吨方超限超载、大件运输无证通行、车证不符、违规上路以及货车遮挡、伪造号牌等违法行为，严厉打击货车私自改装车体、使用作弊工具规避称重检测等恶意避检行为，对危化品运输车辆实施逢车必查，严查普货违规承运危险品、灌洗超期检测、无运单运输等问题，对运输剧毒化学品、烟花爆竹等高风险违法行为依法从严处置。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三支队一大队

0: 负责人张雪。
1: 路面检查围绕人、车、货三点全覆盖核查，针对人核对驾驶员、押运员资质，保证人证相符；针对货运车辆，查验车辆手续、安全设施，严查非法改装；针对货，检查货物装载、篷布扇盖和随车运单合规情况。危化品车辆上路行驶需要带齐行驶证、危货运输证、从业资格证、安全卡、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电子运单等相关证件，配齐灭火器等应急防护工具。温馨提示：驾驶员出车前要对制动、灯光、轮胎和证件进行自检，车辆有隐患坚决不上路，共同保障道路运输安全。
0: 我市地域辽阔，路网辐射范围广，跨省煤炭、建材、大型设备等大宗货物运输往来频繁，高速公路成为物资流通主通道。长期以来，重型货车超限超载、非法改装、危险货物违规运输等违法行为不断加剧公路、桥梁损毁，缩短基础设施服役年限，更易诱发车辆侧翻、追尾、危化品燃爆等恶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道路运输安全治理任务艰巨，我市将以为期90天的货运车辆专项整治行动为重要抓手，持续深化道路货运行业综合治理，健全多部门协同联合执法长效机制，从严查处各类道路运输违法违规行为，持续规范货运市场运营秩序，全力稳住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平稳态势，守护群众安全顺畅出行。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三支队道路运输科负责人孟慧宇：
2: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开展路警联合巡查检查，加强定点管控，强化源头监管，对高风险车辆进行持续跟踪。在这里也提醒全市所有从业人员，务必杜绝疲劳驾驶、超限超载、非法营运等违法行为，自觉守法行车，共同维护道路运输安全。
3: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4: 8月1号，2026苍茫鸟杯呼伦贝尔大草原徒步挑战赛正式鸣枪开赛，300余名参赛选手齐聚呼伦贝尔农垦谢尔塔拉农牧场有限公司天然草原赛道，以步履奔赴苍茫原野、用脚步践行、坚守实干、超越共生的赛事主题。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伟霞、通讯员李琦、马庆坤的报道。
5: 这场集体育竞技、草原观光、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徒步赛事，不仅是呼伦贝尔草原体育文旅的标杆活动，更是谢尔塔拉农牧场公司将生态资源转化为产业价值的生动实践。呼伦贝尔农垦谢尔塔拉农牧场有限公司旅游开发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朱亮：
6: 本次徒步挑战赛落地谢尔塔拉农牧场公司，是我们探索体育加文旅融合的重要实践。我们依托本地天然草原资源规划专业赛道，全程做好场地保障与配套服务，力求给选手带来沉浸式草原赛事体验。赛事既向外展示了公司的生态与文旅资源，也带动了草原研学、户外休闲等业态发展。未来我们将持续打造特色体育文旅产品，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擦亮呼伦贝尔草原旅游新名片。
5: 苍茫鸟杯徒步挑战赛的举办，是谢尔塔拉农牧场公司体育加文旅融合的又一次探索。承办徒步挑战赛，既展现了公司的生态承载力与服务保障能力，也为景区引流、品牌提升注入了体育动能。亲子组参赛选手长春六宗跑团徐庆燕：
7: 我来自长春，我们是六宗跑团，一起来了70-80人。平常呢就非常喜欢这种户外运动，包括跑步什么的。这次因为有亲子活动，我是想带着孩子过来体验这种，尤其是在向苍茫出发，大草原嘛，孩子也特别向往。但是这次来了，真的是不负众望，就是特别有意义。
5: 承办一场赛事的底气源于谢尔塔拉农牧场公司多年来在文旅产业的持续深耕。作为国家级三和牛繁育中心与传统农垦企业，公司曾长期以农牧生产为核心产业。 2022

0: 2022年起，公司锚定农牧文旅融合转型方向，以农垦文化为根、草原生态为魂、亲子休闲为趣的发展定位，全面启动文旅产业布局。精英组参赛选手史明。
1: 为了精英组2日58公里的赛程，我提前做了针对性的耐力训练，也按赛事要求备齐了全套强制装备。早就听说谢尔塔拉的天然草原赛道原生态风貌十足，起伏草甸与土路皆具挑战性与观赏性。这次参赛，我主要是想挑战自我，在辽阔的草原风光里突破个人状态，与同场选手相互切磋。
2: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本周天气情况预报如下：8月3号，岭东南部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岭上、岭东北部、岭西东部小雨，其余地区多云。最高气温24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15至21摄氏度。岭西西部西北风3到4级，岭西东部、岭上北部、岭东北部偏南风3到4级，其余地区西南风2到3级。海拉尔区小雨转多云，偏南风3到4级，转西南风2到3级，19至28摄氏度。8月4号，岭上北部、岭西东北部阵雨，其余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11至19摄氏度。岭上北部西北风3到4级，其余地区西北风2到3级。海拉尔区晴，西北风2到3级，18至29摄氏度。8月5号，岭上北部、岭东北部、岭西南部阵雨，其余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至33摄氏度，最低气温11至22摄氏度。岭东北部偏北风3到4级，其余地区西北风2到3级。海拉尔区晴，西北风2到3级，转东北风2到3级，18至30摄氏度。8月6号，岭上南部、岭西西部小雨，其余地区多云间晴。最高气温23至29摄氏度，最低气温6至16摄氏度。岭东南部、岭西东北风4到5级，其余地区东北风3到4级。海拉尔区多云转晴，东北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15至27摄氏度。8月7号，全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至28摄氏度，最低气温5至17摄氏度。岭东南部、岭西东部东北风3到4级，岭西西部偏东风3到4级，其余地区东北风2到3级。海拉尔区晴，东北风3到4级转偏东风2到3级，11至24摄氏度。8月8号，全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至31摄氏度，最低气温11至21摄氏度。岭西南部偏南风4到5级，岭西大部、岭东北部偏南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南风2到3级。海拉尔区晴，偏南风2到3级转偏南风3到4级，17至29摄氏度。8月9号，岭上北部、岭西小雨，其余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至34摄氏度，最低气温14至20摄氏度。岭西南部西南风4到5级，岭东东部偏南风4到5级，岭西西部西南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南风3到4级。海拉尔区小雨转晴，偏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2到3级，19至32摄氏度。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王元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6: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7: 旗帜新闻联播。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4: 牙克石市建设街道党建赋能物业提质智慧服务暖心惠民；
3: 阿荣奇湿地萧下畅跑竹风大地欢歌唱响；
4: 满洲里市初心铸魂暖心赋能党建凝聚三心奋进力量；

0: 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物业连着千家万户日常生活，为解决居民办事难、诉求处置慢等问题，牙克石市建设街道抓实物业党支部建设，借助智慧平台升级物业服务，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米，让治理更高效，群众更暖心。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金鑫、李坤、江怡静的报道。
3: 为提升便民服务效率，牙克石市建设街道创新搭建智慧物业服务小程序，整合辖区优质民生资源，打造居民专属线上服务端口。平台紧扣群众日常起居需求，开设免费便民配送、线上诉求申报、设施故障一键报修、政策查询、便民预约等多项实用功能，真正实现居民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全方位便民服务，让民生服务零距离、高效率。内蒙古明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伊克中生活圈事业部部长岳佩玉：
4: 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服务为民，自主打造伊克中生活圈便民平台，采用线上小程序、线下便民呼叫中心模式，实现社区服务全域覆盖。目前平台已开通配餐、购物、维修、保洁等基础便民服务，老年助餐正常运营，上门陪护、跑腿代办、紧急一键呼叫均处于筹备阶段，后续会陆续上线。接下来我们会持续优化小程序功能，紧盯业主尤其是老年群体的诉求，完善服务，切实解决居民生活难题。
3: 聚焦老年群体，小程序重点优化适老服务功能，常态化提供暖心送餐便民服务，切实破解独居空巢老人做饭用餐不便的难题，让老年居民足不出户即可解决起居生活需求，提升晚年生活幸福感、安全感。同时，街道物业党支部组建专业志愿维修队伍，免费提供水电检修、管道维修、公共设施排查等服务，常态化开展楼道清理、环境整治、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全方位优化小区居住环境。通过党建引领、物业落实、志愿助力的联动治理模式，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的民生小事。牙克石市建设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姚瑶：
5: 为有效破解居民日常办事难题，疏通民生服务堵点，畅通便民服务渠道，在建设街道党工委统筹部署、精心指导下，明都物业有限公司党支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核心作用，主动将物业服务融入基层治理大局，创新推出线上便民服务小程序。小程序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服务模式，进一步简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率，重点关爱服务一老一小一弱特殊群体，让居民足不出户即可享受便捷高效服务，真正将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有力践行党建赋能基层治理、全心为民服务的宗旨理念。
3: 牙克石市建设街道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推动党建工作与小区物业服务、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同频共振，规范物业从业行为，健全服务机制，以党员先锋示范带动服务队伍能力提升、服务升级，深度探索党建赋能、智慧助力、服务暖心的基层治理新模式，绘就辖区民生幸福底色。
0: 近日，2026年阿荣旗复兴镇全民健身消夏跑暨大地欢歌文艺汇演活动在六间房村精彩启幕。此次活动依托索尔旗国家湿地公园优质生态底色，以文体赋能乡村发展，积极探索体育加文化加旅游加农业融合发展新路径，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激活乡村文旅活力。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

0: 加湿地公园铺设，沿途绿树成荫，水草丰茂，一步一景皆是生态画卷，为参赛选手打造了沉浸式的天然运动赛场。随着清脆的发令枪响，众多跑步爱好者精神抖擞，奋力向前，迎着清风，伴着绿意，驰骋在生态赛道上，充分展现出全民健身、积极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跑步爱好者曹鹏伟：
1: 沿途这个水库环境、湿地公园环境特别好，然后有树荫阴凉，虽然天气很炎热，但是跑起来很凉快、很凉爽。然后赛道的补给啊都很好，然后诸位的观众非常热情，加油加油加油，一直在喊，非常好。还是感谢所有人吧，然后组织这个活动，让我有机会才能拿第一。如果没有这活动，我也拿不了第一。
0: 浙江省跑步爱好者于梅：
2: 听朋友说这里很凉快，我是来这里来消暑的。来避暑的，今天很荣幸来参加阿龙旗复兴镇的活动，跑起来很爽，赛道很美，这里的队员很热情，很荣幸来到这里，很好，很舒服，很凉快。这次活动真的很荣幸参加。
0: 消夏跑火热进行的同时，大地欢歌文艺汇演也精彩上演，为现场群众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盛宴。整场演出节目全部由复兴镇各村村民、文艺爱好者自编自演，倾情呈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嘹亮动听的歌曲，灵动优美的舞蹈，悠扬雅致的器乐演奏，饱含深情的诗朗诵等精品节目轮番登台，轮番亮相。演员们用质朴的唱腔、真挚的表演、饱满的热情，诉说着乡村发展的新变化，唱响新时代乡村安居乐业、幸福美满的新生活，生动展现复兴镇群众昂扬奋进、乐享生活的精神风貌。表演者张红心：
3: 我是在校大学生，放假回家期间，我参加了家乡这边举行的文艺汇演，也能提升到我自个儿的一些表演能力，然后顺便还能宣传一下家乡的文化。
0: 群众姜维维：
4: 这活动办得真不赖，看了演出，逛了市集，还尝了咱们阜兴八大锅，大人孩子都高兴，希望以后多办这样的活动，大伙在一块儿热热闹闹的，日子越过越有滋味。
0: 生态赋能文旅，文体点亮乡村。索尔旗国家湿地公园不仅是复兴镇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也是全镇发展乡村文旅的核心载体。近年来，复兴镇立足生态资源禀赋，深耕文体文旅融合发展，持续打造集生态运动、观光打卡、休闲康养于一体的乡村精品旅游线路，不断丰富乡村文旅业态，完善文旅配套，擦亮文旅名片。复兴镇将持续以文体为媒，以生态为基，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文旅活动，促进农文旅体深度融合发展，助力全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复兴镇政府镇长郭涛：
5: 我们举办这次活动，就是想让乡亲们在绿水青山间跑出精气神，品尝农家味，歌颂新生活，既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又促进各民族群众交流交往交融，更以展示阜兴镇生态底色，带火乡村旅游，为乡村振兴聚人气添活力。
6: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7: 为进一步夯实社会工作领域党建根基，发挥两优一先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做实做细新就业群体关心关爱工作，近日满洲里市委社会工作

0: 活动中，社会工作和两企三新领域两优一先先进典型代表依次登台宣讲。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二卡社区党支部书记胡亚军结合赴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的亲身经历，分享扎根底边一线、服务边境群众的履职故事。满洲里市优秀共产党员王家军立足企业经营实际，讲述党建赋能产业发展、依托政策壮大本土企业的实践经验，鲜活生动的榜样故事，令在场从业者备受鼓舞。此次活动打破传统宣讲模式，设置多项沉浸式体验环节，现场开展互动交流，新业态从业者畅聊从业经历，吐露心声，同步推出艺术减压绘画体验，引导大家随心涂鸦、创意填色，舒缓工作压力，学习情绪调节方法，享受贴心的心理关怀服务。美团外卖站长张永佩。
1: 就是这个活动对我们的影响呗是非常大的，然后通过咱们这些这个各种典型，让我们学会了很多东西，包括一些他们一些正向的能量啊。我们以后会在工作当中努力保持一个正向、积极、努力向上的一个精神，去服务我们所有的顾客，然后为所有的顾客带来一个更好的这个顾客体验。
0: 下一步，满洲里市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推进两企三新领域党建提质增效，健全先进典型选树培育机制，不断完善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体系，坚持以党建聚人心、暖人心、强信心，引导两企三新领域党员及从业人员主动融入发展大局，积极参与基层治理，为口岸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红色动能。
2: 为丰富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少年儿童民族团结深厚情怀。日前，陈巴尔虎旗举办“烟火民俗同心相伴，我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主题朗诵演讲比赛，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于金龙、陈书晓的报道。
3: 活动现场共有11名少年学子登台参赛。选手们以真挚质朴的语言，结合牧区生活亲身经历，讲述各族群众互帮互助、邻里和睦的暖心故事，分享草原民俗交融共生的动人瞬间，以少年之声传递民族团结温情，充分展现中小学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陈巴尔虎旗第二小学学生周月。
4: 参加这次比赛，我也历练了我自己。我这次演讲的主题是海东青，通过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东青救援员的这些行动来看，他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救援队。我们虽然不能像海东青们一样做那些大事，但是我们可以从小事做起。
3: 此次活动以文化育人，以活动聚民心，将民俗文化传承与民族团结教育深度融合，进一步夯实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思想根基，持续营造各民族同心同向、携手共进的浓厚社会氛围。
5: 近日，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专家团队深入鄂伦春自治区开展科技小院共建专题调研，以科创力量助力地方林下经济提质增效。专家组实际走访食用菌菌包生产、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及林下仿野生种植基地，查看各类食用菌长势，详细了解产业全链条运营模式，精准摸排产业发展瓶颈、技术推广堵点及基层技术需求，并与驻点实践学生深入交流，了解其科研实践、生活保障及实践难题。同时，面向农民镇68名基层干部、科技指导员等，开展政策与产业技术专题培训，畅通科技惠农服务最后一公里。调研期间，团队还为鄂伦春自治区北武卫子科技小院揭牌，进一步深化校地科技合作，拓展产学研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歧视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

0: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1: 2026年是十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

0: 条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啊，很好，比去年强了。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155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6: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7: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6: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8: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6: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9: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0: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3: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饰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11: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13: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15: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蛮震撼的。
14: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介绍，
16: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11: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7: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11: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8: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14: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9: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国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演示。
14: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20: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21: 预计未来3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20: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 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

0: 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1: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3: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2: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2: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7: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6: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3: 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9: I want your food.
7: 我想要吃的已经四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9: Why I want to?
8: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二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十一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四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四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二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3: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三号上午已造成至少九人死亡。
2: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六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六百座建筑物遭焚毁。
3: 欧足联三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经济半年报，聚市工业新动能加速成长；
1: 实干笃行，全力以赴促发展；
0: 赢在内蒙古，为企业出海铺路搭桥；
1: 上半年内蒙古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9.9%。
0: 阿拉善擦亮特色康养新名片；
1: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篮球比赛开赛，请听详细内容。
0: 聚力产业升级，蓄积增长动能。今年上半年，内蒙古新兴产业

0: 在通辽，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基地生产热火朝天。龙马重工加工车间里，重达20多吨的风电轮毂在机床上高速运转。内蒙古龙马铸造有限公司加工车间生产经理樊宪斗：
1: 风电轮毂走下生产线后，按照订单直接运往数百米之外的金风科技生产车间。我们龙马的生产订单和园区内企业有效衔接，为基地上下游伙伴提供稳定配套的供给。
0: 这样的门对门配套让运输成本大幅压缩，交付效率成倍提升。目前蒙东通辽高端重型基础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已集聚17家风电装备制造企业，不出园区就能完成全部完整的风电装备配套。上半年，龙马重工新增2条大型铸件生产线，产能提升40%。金风科技蒙东基地整机产量同比增长超30%。正是这样的链上共生，让装备制造业成为上半年全区工业的领跑者。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区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2.7%，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1.6%，分别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16.1%个和5%。其中，风电装备制造业产值增速超过35%，对装备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60%。自治区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产业创新发展处副处长戴建明：
2: 以这种产业集群化、全链条思维呢，推动各类新兴产业协同集聚，破解了产业分散、资源就地转化率不足、要素配置失衡等等问题，大幅度压缩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交付效率，形成了集群聚合效应。
0: 产业聚势要聚项目提速落地之势。在呼和浩特，内蒙古鲁科42万吨硅酸铝纤维项目1期工程日前投产，项目总投资12亿元，从签约到动工仅用不到10天，5个月完成常规1年以上的建设任务。目前1期已建成9条生产线，形成年产10万吨纤维毯生产能力。整体项目达产后，年产能将达42万吨。内蒙古鲁科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世友：
3: 我们这个产业的主原料就是我们这个内蒙古当地的煤矸石，我们一年生产42万吨陶瓷纤维的话，一年要能够利用我们当地的煤矸石得接近60万吨。
0: 像鲁科新材料这样快落地快投产的新兴产业项目，上半年全区新开工1元以上项目超过200个，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占比超过40%，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9.4%，增速高于全部投资10几个百分点。上半年全区电网基建投资同比增长18%，新增220千伏及以上变电容量超过500万千伏安，为新兴产业项目落地提供了坚实的能源底座。戴建明：
2: 高成长性产业呢，领跑增速不仅是单一产业的突围，而是呢产业链集聚、项目集聚、能源保障集聚的整体发力，新旧产业协同并进，产能持续释放，让工业新动能从这个点状的突破变成了全域的增长，支撑了全区经济平稳向好。
4: 连日来，内蒙古各地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大家表示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上来，锐意进取，开拓前行，奋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实践不断取得新进展。请听报道。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抓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科学研判形势，对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全区上下要迅速抓好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抢抓有利机遇，用好积极条件，全力以赴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巴彦淖尔市农牧局副局长韩开明：
6: 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推动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关键支撑能力、新质生产能力、研练补练强链质效和品牌建设水平5个提升，不断推动农业和

0: 农村牧区现代化建设开创新局面。
1: 呼伦贝尔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王洪洲：
2: 持续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创新平台布局与产学研协同攻关，聚焦现代农业、新能源、生态保护、人工智能加等领域开展关键技术。

0: 动能，以更大力度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先向优向好发展，各项事业取得新的更大成效。通辽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单连恒：
1: 全力冲刺攻坚，抓实龙头企业稳产，潜力企业深归大统，全速推进风电大基地、新材料等重大项目落地，持续深化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拓展新能源就地效纳场景。
0: 赤峰市松山区新安街道林皇家园社区党委副书记李洋洋：
2: 要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进一步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拓宽岗位供给渠道，丰富灵活就业、公益岗位、劳务输出等多元就业形态，真正把就业惠民服务做实做细，做到群众心坎上。
0: 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郭周明：
3: 扎实深入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聚焦全会目标任务，提速提效推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建设，为全区对外开放水平整体跃升和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提质升级贡献力量。
0: 内蒙古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对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促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先后在呼和浩特市、巴彦淖尔市、赤峰市开展检查。检查组认为，条例实施以来，自治区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着眼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加快由农畜产品产量大区向农牧业产业强区转变。条例得到较好落实，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自治区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扩大现代设施农牧业规模，粮食综合产能实现新突破，肉类保障能力稳步增长，重点农牧业产业持续壮大，累计建成一批国家级产业集群和产业园。同时，自治区在农畜产品精深加工、草畜平衡和畜牧休牧制度落实、促进小农牧户与现代农牧业发展有机衔接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
4: 八月三号出版的《内蒙古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二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文章说，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明确提出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全区上下要吃透全会精神，把安全摆在各项工作的首要位置，以全域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全面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到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牢各类风险底线，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顺利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保障。
0: 位于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内的内外贸电商一体化发展中心正式为内蒙古本土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启航港。这里打破传统外贸发展壁垒，以一站式全流程专业化服务为本土企业出海铺路搭桥。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梁玉婷的报道。
5: 我们这个企业入驻的时候，它会有这个专人来帮助我们，从企业的报批呀、注册呀、审核呀等等等等一系列，来帮助我们快速的进入到园区内。
6: 说话的人是内蒙古敖包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博。半年前企业刚入驻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时，他对注册流程、报关手续一窍不通。如今他的产品通过中心的孵化培育、报关物流等全链条服务，成功打入欧亚市场。李博：
5: 销量还是很可观的，我们进行了一个为期15天的培训，这个培训的过程当中就教我们怎么选品、怎么上品，因为目前还是主做轻小件，所以说利润上呀，包括内外销上都非常的便利。
6: 李博只是受益企业中的一个缩影，作为增保区内外贸电商一体化发展中心的运营主体，内蒙古远基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孵化培育企业1500多家，

0: 副总经理云百超。
1: 从前期的这个工商，包括一些代理代办的服务，到后期的我们供应链，再到后面的这个税务海关、报关这样一系列的全链条的业务流程，我们这边是都可以为入驻到我们这边的企业提供相应的服务的。
0: 出海的路能走多远，归根结底要靠人。在中兴的跨境电商运营办公区，几名大学生正对着电脑屏幕进行全流程店铺运营。陈湘南是内蒙古财经大学商务学院国际商务专业的一名学生，通过校企合作的形式进入园区实习。2个半月的时间，让他对跨境电商有了新的认识。陈湘南。
2: 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让我知道这个内蒙古出口也是有非常大的潜力，并且是一个新兴产业，还是有着比较蓬勃发展的机会的。
0: 截至目前，中兴累计培育跨境电商人才6000多名，实现青年成长成才与区域外贸产业升级的同频共振、双向赋能。
3: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9.9%，客货运输跑出加速度。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4: 上半年，内蒙古客货运输增势强劲，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了9.9%，其中铁路完成了货运量4.9亿吨，货物周转量1741.7亿吨公里，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三位。自治区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发展规划处处长宋薇薇。
5: 上半年全区完成综合货运量13.4亿吨，货物周转量3091.5亿吨公里。同比增长了9.6%，9.9%。
4: 货运跑出加速度，客运同样活力满满。1到6月，全区完成了营业性客运量14297.3万人次，其中铁路旅客周转量连续4个月单月增速超过了10%。宋薇薇，
5: 上半年，全区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达到5.6亿人次，假期出行的意愿强烈。
4: 货运客运双增长得益于综合运输交通体系建设的加速推进。内蒙古大力发展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的运输模式，并加速推进新能源重卡的规模化应用。自治区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2026至2023年日前出台，统筹推动零碳运输通道建设，计划在 G6、G7、G65 等主要煤炭外运通道建设零碳运输走廊，布局充换电设施。自治区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发展规划处处长宋薇薇。
5: 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提质工程，推动煤炭主产区、大型工矿企业、中长距离的煤炭和焦炭运输铁路的比例达到95%以上。
6: 巴彦淖尔市持续打响畅享美好生活嗨购巴彦淖尔特色消费品牌，政企联动，让利惠民，持续激发消费潜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郝燕、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宇、乌恩美的报道。
7: 入夏以来，巴彦淖尔市行情后期持续开展促消费系列活动，43.6万元的奇迹消费补贴发放，拉动家电、数码、汽车三大品类消费。市民武文静。
8: 正好最近想买个手机，原价7999的手机，现在国企补贴就减了800块钱。
7: 依托多重补贴红利，汽车消费同样稳步回暖。汽车经营商户李斌。
9: 购车的用户嘛，可以跟国家补贴叠加享受，享受行情后期的起步，买10万元的车可以享受到17000的补贴。
7: 今年巴彦淖尔市启动畅享美好生活嗨购巴彦淖尔系列消费促进活动，统筹投放手机、加油、购车、餐饮、商超、百货等品类政府惠民消费券，上半年共发放政府消费券1200万元，直接拉动消费8.8亿元。通过以旧换新、进机关、企业、社区、商圈、乡镇五境专项活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共交易商品12.4万台件，拉动消费8.18亿元。
3: 阿拉善盟持续推进沙辽、盐辽特色康养产业发展，打造特色康养新名片。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孙静、孟根的报道。
10: 在阿拉善左旗中医蒙医医院沙辽基地，细沙裹挟着阳光的温度，将人轻轻拥抱。不少饱受风湿关节痛困扰的患者躺在沙子里闭目养神。患者布因达拉：
11: 前在治疗一周，膝盖感觉特别舒服。
10: 阿拉善左旗中医蒙医医院蒙医康复疗术科主任洪兴：
12: 咱们患者的这个体验反馈都很好，调理效果也很明显， 真正的实现了依托这个天然的资源，达成自然的养生、科学这个抗氧的目标。
10: 从户外的沙海来到室内，阿拉善盟蒙医医院的盐疗馆又是另一番景象。不同于沙疗依靠自然日照，盐疗通过专用设备精准控温，营造稳定舒适的抗氧环境。阿拉善盟蒙医医院物疗康复科护士长海棠：
13: 盐疗为绿色无创的物理治疗方法，适合肌肉酸痛、腰腿疼痛及风湿关节炎、手脚冰凉等人群。每年三伏天前后，许多群众专程来我院做盐疗。
10: 今年以来，阿拉善盟通过标准化建设康养基地，培养专业康养服务人才，持续擦亮沙疗、盐疗、康养粉旅特色品牌。阿拉善盟卫健委副主任宾德利亚：
14: 提升我们阿拉善沙疗、盐疗、康养品牌的影响力，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我们的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让沙疗产业呢变成规模气候，为我们阿拉善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呢注入新动能。
6: 8月3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篮球项目比赛在包头市拉开战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的报道。
15: 上午8:30，男子甲组小组赛在内蒙古科技大学体育馆打响，球员快攻、抢断、掠投、封盖轮番上演，高强度对抗与精妙配合点燃全场热情，观众谢关鹏。
16: 看比赛现场的氛围特别的好，特别热烈，一直非常喜欢这个篮球这个项目，因为它是比较注重一个团队协作的一个运动啊。
15: 最终包头队以95-49大胜赤峰队。然而作为上届冠军，队员们并没有满足于比分。赛后主动剖析不足，自治区16运篮球比赛包头队队员阿学宇：
17: 防守的积极性还是不够吧，让对手抓住了好几个反击的机会，三分球的机会，再继续追求完美吧。
15: 本次赛事将持续到8月12日，共设男子、女子、甲、乙、丙共6个组别，采用分组循环与交叉淘汰相结合的赛制，来自全区11个门市组队参赛，在内蒙古科技大学体育馆和昆区全民健身中心2个赛区多块场地同步进行。
3: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王亚平、张海涛，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玉胜。
1: 您好，我是主持人张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今天白天，西部偏东、中部偏南、东部大部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乌兰察布市东南部、赤峰市北部、兴安盟北部和东部、呼伦贝尔市西北部和东南部出现了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西北部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地区伴随出现了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截止到下午四点，最大降雨出现在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特尼河十一队，降雨量为129.1毫米。该站在下午一点到两点一小时降雨量达到了77.9毫米。
0: 高温方面，今天白天，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北部和西南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出现了35度到40度的高温天气。高温的中心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达莱呼布镇新区，最高气温达到40.8度。
1: 预计未来三天降雨过程继续影响我区，雨势略有减缓，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中部偏南和东部偏东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自治区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以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中部偏南和东部偏东地区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降水量为20到4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要特别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东部地区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性较高。
1: 请听众朋友们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中部偏南和东部偏东地区重点关注强对流天气造成的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避免在沟谷、斜坡、悬崖等地逗留。西部和东南部偏东地区高温持续，要做好防晒、防暑和降温工作。
0: 接下来关注短期区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西部偏东北、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东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可达37度及以上。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我区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东部偏南和东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东部、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西部有中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地区4-5级短时7级偏东风，西部偏西、中部偏西北、东北部偏西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可达37度及以上。
0: 后天夜间开始，我区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东部、锡林郭勒盟西南部和东北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北部、兴安盟北部和东部、呼伦贝尔市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5-6级短时8级偏东风， 西部偏西，东南部偏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赤峰市东南部，通辽市西南部可达37度及以上。
1: 接下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多云，15度到29度；巴彦浩特晴，20度到31度；乌海晴转多云，20度到34度；临河晴转阵雨，18度到32度；包头阴转晴，16度到31度；康巴什多云，15度到29度；吉宁多云，13度到27度；二连浩特多云，18度到34度；锡林浩特小雨转多云，19度到29度；松山多云转小雨，22度到31度；科尔沁晴转小雨，26度到34度；乌兰浩特雷阵雨，21度到31度；海拉尔晴18度到30度；满洲里晴16度到28度。
0: 内蒙古气象台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8月3号9点至4号9点，乌兰察布市东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大部、

0: 通辽市北部、新安盟南部和东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和东南部地区有雷暴天气。乌兰察布市东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偏南、赤峰市西北部、通辽市北部部分地区、新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降水量20至4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西北部、通辽市北部、新安盟东南部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与自治区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性较高，为3级黄色预警。新安盟阿尔山市、赤峰市松山区翁牛特旗、乌兰察布市丰镇市兴和县、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以上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有一定风险，为4级蓝色预警。黄色预警区域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蓝色预警区内气象因素致突发性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风险，风险预警时间内应对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巡查监测，密切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0: 好，我们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再会。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你看你这样的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你开让我看看，开了呗。我这儿有副刹车。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

0: 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亲亲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
7: 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9: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对啊。
8: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9: 天哪，你怎么知道？
10: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汇聚流行音乐，新风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
11: 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准时收听尖峰音乐，我是雨涵。很多人总在追逐世间盛大的烟火，却忘了极致的美好，从来都是可遇不可求的极光。 就像邓典的这首《极光》一样，它跳出了常规情歌的框架，是一首写给孤独与期许的治愈歌曲。这首歌创作之初呢，也是以暗夜微光为核心灵感，但是极光呢，从不是凭空降临的幸运，它是云层转转、气流交汇、熬过无尽黑暗之后，大自然赠予人间的专属浪漫。

来自王鹤野与黄龄合唱的《过海》，相信看过《八仙》的朋友们啊，对这首歌再熟悉不过了。这首歌呢，是两位歌手首次尝试山海意境的抒情曲风。这首歌的灵感源于现代人最真实的情感常态。人生总有无数次离别，有些人隔着山川湖海，隔着岁月流年，却想见又难见。思念只能藏于心间，歌词没有刻意的渲染悲伤，反而以大海为意象，包容所牵挂，所有遗憾。

当温柔月光洒落万里山河，所有人间烟火尘世纷扰都将归于温柔安宁。月亮照山川，来自王鹤野和王铮亮合唱的一首歌。两位实力派歌手以温柔唱腔打造出独属于中式浪漫的治愈金曲。王铮亮是那种温润细腻的声线，自带岁月沉淀的从容，而王鹤野清亮辽阔的嗓音增添了少年的坦荡，这一柔一阔将山河月色的静谧、人间烟火的温柔唱出来。

马嘉祺的《唯我论者的独白》，这是一首极具态度与深度的独白式单曲。他跳出了流行音乐的抒情套路，以少年视角完成一场与自我的深度对话，也是马嘉祺突破曲风诠释内心世界的诚意之作。一起来听听吧。

一扇窗外藏着半生烟火，藏着岁月的温柔。吴宗宪和王若琳合唱的《窗外》也是一首跨时代的合唱歌曲，是两代歌手的梦幻联动。复古慵懒的曲风自带90年代的时光质感，温柔治愈。新旧声线的融合也勾勒出时光流逝、初心依旧的美好意境。

在太多情歌沉溺于爱恨纠缠、自我内耗的当下，郭颖的这首《问爱》给出了成年人最清醒的爱情答案。这是一首专属独立女性的态度单曲，创作初衷呢，是打破了世俗对爱情的刻板定义，告别卑微迎合，诠释通透从容的情爱观。

来听一首自带山野清风质感的歌曲《月亮翻过小山坡》。在快节奏的当下，人们终日穿梭在钢筋水泥的城市当中，常常被压力与焦虑裹挟着，渐渐丢失了感知美好的能力。那么这首歌的创作者呢，也希望通过这首歌让听众慢下来。月亮缓缓翻过山丘，晚风清新拂过山野，万物温柔有序，岁月安然无恙。

以时间为止，以思念为笔。这首《现在那边是几点》是黄小琥写给成年人的释怀之歌。黄小琥呢，最擅长用极具故事感的嗓音，唱透成年人藏在心底的那份坦然。

时隔多年，陈小春的这首《算你狠》依然是华语乐坛当中无法复制的经典歌曲了。创作之初，跳出了传统苦情歌的这种哀怨的基调，以洒脱的曲风颠覆了情爱遗憾的表达方式。歌曲当中的巧妙用法，用“算你狠”一句口语化的独白，消解了感情当中的那种不甘、委屈。当然，没有歇斯底里的控诉，没有沉溺于过往的内耗，用豁达的这种姿态，与错的人、遗憾的事儿体面和解。

接下来把这首《小模样》送给大家。这首歌呢，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浓烈的情绪，只是聚焦普通人最可爱的模样。一起来听听吧。

世间皆惧孤独，唯有这首歌将孤独唱成了独属于自己的一个浪漫。孤独颂歌来自陈文飞，它是一首呢打破孤独焦虑、诠释独处真谛的一首歌曲，也是极具代表性的治愈力作了。

作为孙燕姿的经典治愈歌曲《我不难过》，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与成长。这首歌的创作呢，也是精准捕捉了成年人最极致的情绪，表面云淡风轻，心底却百转千回，假装释然，实则慢慢自愈。一起来听听《我不难过》。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木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3号，农历6月21，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一码连通，供需两端，呼伦贝尔就业一码通服务平台全域上线；
1: 三方执法力量集结，呼伦贝尔启动90天货运车辆违法专项整治。
0: 2026苍蝇咬杯徒步挑战赛在呼伦贝尔农垦谢尔塔拉农牧场公司鸣枪开赛。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近日，呼伦贝尔市自主研发的就业一码通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运行。平台聚焦群众求职难、企业招工难双向民生痛点，用极简的数字化服务破除地域限制和信息壁垒，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小航、封天宇、柳畅、李欣、齐阳的报道。
2: 过去，招工人找工作曾是困扰不少企业和求职者的烦心事，不是招聘市场跑断腿，就是求职软件刷花眼，费时又费力。近日，呼伦贝尔市就业一码通小程序正式上线，不用额外下载 APP 反复注册，依托蒙速办实名认证就能直接免费用，实现岗位和人才的精准对接。市民施琼和合伙人经营着一家牛羊肉店，这两天他们正在为招工发愁，店里急需主播、剪辑等岗位人员。听说就业一码通服务平台正式上线，施琼第一时间注册并发布招聘信息，很快就收到了求职咨询。云静牧场牛羊肉店负责人施琼：
3: 因为我公司主要做线上线下双渠道销售，所以我们对于用工的需求还是蛮大的。平台的 AI 功能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便捷，我们把招聘的岗位输入之后， AI 功能会自动带出我们的岗位职责、薪资待遇作为参考，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这个平台对于企业来说是免费的，减少了我们企业的费用开支，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说真的有很大的帮助。
2: 针对呼伦贝尔地域辽阔、农区、林区、城镇差异大的特点，就业一码通在开发阶段反复打磨使用体验，内测版本累计迭代4次，精简了60多个繁琐操作环节。平台采用极简滑动交互模式，降低使用门槛，同时优先推送就近岗位，兼顾不同区域、不同年龄群体的求职需求。呼伦贝尔市就业信息服务中心副主任戚明钊：
4: 呼伦贝尔地域辽阔，牧区、林区、城镇差异大，就业服务长期存在最后一公里难题，部分群众获取岗位和政策信息渠道有限，就业一码通打破信息壁垒，让群众打开手机就能看到本地岗位和扶持政策，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下一步重点是扩大覆盖面，加强与各旗帜区就业服务机构的联动，让更多群众和企业知道这个平台，同时持续听取基层工作人员和用户的反馈，不断优化现有功能，加强与自治区就业内蒙古平台的互联互通，拓宽信息共享渠道，让就业服务更精准、更接地气。
2: 从跑断腿到指尖办，就业一码通小程序连通的不只是岗位和求职者，更是服务和民心，让就业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这座架在求职者和企业之间的就业服务数字桥，正在为呼伦贝尔稳就业、保民生注入温暖有力的数字动能。
1: 为严厉打击重型货车、危化品运输车辆、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有效防范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近日呼伦贝尔市3家执法单位联合启动为期90天的重型货车、危化品运输车辆、货运车辆突出违法专项整治行动。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一涵、金辉的报道。
5: 本次专项整治由呼伦贝尔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3支队、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联合开展，将持续至10月31号。执法依托高速出入口、省界卡口，采取定点检查与动态巡查相结合模式，重点针对车货总质量12吨以上、跨省运输煤炭、建材、大型设备的重型货车，严查重载50%、100%以上及100吨方超限超载、大件运输无证通行、车证不符、违规上路以及货车遮挡、伪造号牌等违法行为， 严厉打击货车私自改装车体、使用作弊工具规避称重检测等恶意避检行为，对危化品运输车辆实施封车闭查，严查捕获违规承运危险品、惯性超期检测、无运单运输等问题，对运输剧毒化学品、烟花爆竹等高风险违法行为依法从严处置。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三支队一大队负责人张雪：
6: 路面检查围绕人、车、货三点全覆盖核查，针对人核对驾驶员、押运员资质，保证人证相符；针对货运车辆，查验车辆手续、安全设施，严查非法改装；针对货，检查货物装载、篷布、扇盖和随车运单合规情况。危化品车辆上路行驶，需要带齐行驶证、危货运输证、从业资格证、安全卡、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电子运单等相关证件，配齐灭火器等应急防护工具。温馨提示，驾驶员出车前要对制动、灯光、轮胎和证件进行自检，车辆有隐患坚决不上路，共同保障道路运输安全。
5: 我市地域辽阔，路网辐射范围广，跨省煤炭、建材、大型设备等大宗货物运输往来频繁，高速公路成为物资流通主通道。长期以来，重型货车超限超载、非法改装、危险货物违规运输等违法行为不断加剧公路、桥梁损毁，缩短基础设施服役年限，更易诱发车辆侧翻、追尾、危化品燃爆等恶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道路运输安全治理任务艰巨，我市将以为期90天的货运车辆专项整治行动为重要抓手，持续深化道路货运行业综合治理，健全多部门协同联合执法长效机制，从严查处各类道路运输违法违规行为，持续规范货运市场运营秩序，全力稳住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平稳态势，守护群众安全顺畅出行。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三支队道路运输科负责人孟慧宇：
7: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开展路警联合巡查检查，加强定点管控，强化源头监管，对高风险车辆进行持续跟踪。在这里也提醒全市所有从业人员，务必杜绝疲劳驾驶、超限超载、非法营运等违法行为，自觉守法行车，共同维护道路运输安全。
8: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0: 8月1号，2026苍茫鸟杯呼伦贝尔大草原徒步挑战赛正式鸣枪开赛，300余名参赛选手齐聚呼伦贝尔农垦谢尔塔拉。

0: 农场有限公司天然草原赛道，以步履奔赴苍茫原野，用脚步践行坚守实干超越共生的赛事主题。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伟霞、通讯员李琦、马庆坤的报道。
1: 这场集体育竞技、草原观光、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徒步赛事，不仅是呼伦贝尔草原体育文旅的标杆活动，更是希尔塔拉农牧场公司将生态资源转化为产业价值的生动实践。呼伦贝尔农垦谢尔塔拉农牧场有限公司旅游开发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朱亮。
2: 本次徒步挑战赛落地谢尔塔拉农场公司，是我们探索体育加文旅融合的重要实践。我们依托本地天然草原资源规划专业赛道，全程做好场地保障与配套服务，力求给选手带来沉浸式草原赛事体验。赛事既向外展示了公司的生态与文旅资源，也带动了草原研学、户外休闲等业态发展。未来我们将持续打造特色体育文旅产品，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擦亮呼伦贝尔草原旅游新名片。
1: 苍茫摇杯徒步挑战赛的举办，是希尔塔拉农牧场公司体育加文旅融合的又一次探索。承办徒步挑战赛，既展现了公司的生态承载力与服务保障能力，也为景区引流、品牌提升注入了体育动能。亲子组参赛选手长春六宗跑团徐庆燕。
3: 我来自长春，我们是六宗跑团，一起来了七八十人。平常呢就非常喜欢这种户外运动，包括跑步什么的。这次因为有亲子活动，我是想带着孩子过来体验这种尤其是在向苍茫出发，大草原嘛，孩子也特别向往。但是这次来了真的是不负众望，就是特别有意义。
1: 承办一场赛事的底气源于谢尔塔拉农牧场公司多年来在文旅产业的持续深耕。作为国家级三和牛繁育中心与传统农垦企业，公司曾长期以农牧生产为核心产业。2022年起，公司锚定农牧文旅融合转型方向，以农垦文化为根、草原生态为魂、亲子休闲为趣的发展定位，全面启动文旅产业布局。精英组参赛选手史明。
4: 为了精英组两日58公里的赛程，我提前做了针对性的耐力训练，也按赛事要求备齐了全套强制装备。早就听说谢尔塔拉的天然草原赛道原生态风貌十足，起伏草甸与土路皆具挑战性与观赏性。这次参赛我主要是想挑战自我，在辽阔的草原风光里突破个人状态，与同场选手相互切磋。
5: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本周天气情况预报如下：8月3号，岭东南部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岭上、岭东北部、岭西东部小雨，其余地区多云，最高气温24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15至21摄氏度。岭西西部西北风3到4级，岭西东部、岭上北部、岭东北部偏南风3到4级，其余地区西南风2到3级。海拉尔区小雨转多云，偏南风3到4级，转西南风2到3级，19至28摄氏度。8月4号，岭上北部、岭西东北部阵雨，其余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11至19摄氏度。岭上北部西北风3到4级，其余地区西北风2到3级。海拉尔区晴，西北风2到3级，18至29摄氏度。8月5号，岭上北部、岭东北部、岭西南部阵雨，其余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至33摄氏度，最低气温11至22摄氏度。岭东北部偏北风3到4级，其余地区西北风2到3级。海拉尔区晴，西北风2到3级，转东北风2到3级，18至30摄氏度。8月6号，岭上南部、岭西西部小雨，其余地区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3至29摄氏度，最低气温6至16摄氏度。岭东南部、岭西东北风4到5级，其余地区东北风3到4级。海拉尔区多云转晴，东北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15至27摄氏度。8月7号，全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至28摄氏度，最低气温5至17摄氏度。岭东南部、岭西东部、东

0: 北风三到四级，岭西西部偏东风三到四级，其余地区东北风二到三级，海拉尔区晴，东北风三到四级转偏东风二到三级，11至24摄氏度。8月8号，全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至31摄氏度，最低气温11至21摄氏度。岭西南部偏南风4到5级，岭西大部、岭东北部偏南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南风2到3级。海拉尔区晴，偏南风2到3级转偏南风3到4级，17至29摄氏度。8月9号，岭上北部、岭西小雨，其余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至34摄氏度，最低气温14至20摄氏度。岭西南部西南风4到5级，岭东东部偏南风4到5级，岭西西部西南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南风3到4级。海拉尔区小雨转晴，偏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2到3级，19至32摄氏度。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王元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3: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4: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3: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4: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5: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牙克石市建设街道党建赋能物业提质智慧服务暖心惠民；
1: 阿荣奇湿地萧下畅跑竹风大地欢歌唱响；
2: 满洲里市初心铸魂暖心赋能党建凝聚三心奋进力量。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物业连着千家万户日常生活，为解决居民办事难、诉求处置慢等问题，牙克石市建设街道抓实物业党支部建设，借助智慧平台升级物业服务，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米，让治理更高效，群众更暖心。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金新、李坤、江怡静的报道。
6: 为提升便民服务效率，牙克石市建设街道创新搭建智慧物业服务小程序，整合辖区优质民生资源，打造居民专属线上服务端口。平台紧扣群众日常起居需求，开设免费便民配送、线上诉求申报、设施故障一键报修、政策查询、便民预约等多项实用功能，真正实现居民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全方位便民服务，让民生服务零距离、高效率。内蒙古明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伊克中生活圈事业部部长岳佩玉：
7: 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服务为民，自主打造伊克中生活圈便民平台，采用线上小程序、线下便民呼叫中心模式，实现社区服务全域覆盖。目前平台已开通配餐、购物、维修、保洁等基础便民服务，老年助餐正常运营，上门陪护、跑腿代办、紧急一键呼叫均处于筹备阶段，后续会陆续上线。接下来我们会持续优化小程序功能，紧盯业主尤其是老年群体的诉求，完善服务，切实解决居民生活难题。
6: 聚焦老年群体，小程序重点优化适老服务功能，常态化提供暖心送餐便民服务，切实破解独居空巢老人做饭用餐不便的难题，让老年居民足不出户即可解决起居生活需求，提升晚年生活幸福感、安全感。同时，街道物业党支部组建专业志愿维修队伍，免费提供水电检修、管道维修、公共设施排查等服务，常态化开展楼道清理、环境整治、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全方位优化小区居住环境。 通过党建引领、物业落实、志愿助力的联动治理模式，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的民生小事。雅克什市建设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姚瑶，
8: 为有效破解居民日常办事难题，疏通民生服务堵点，畅通便民服务渠道，在建设街道党工委统筹部署、精心指导下，明都物业有限公司党支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核心作用，主动将物业服务融入基层治理大局，创新推出线上便民服务小程序。小程序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服务模式，进一步简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率，重点关爱服务一老一小一弱特殊群体，让居民足不出户即可享受便捷高效服务，真正将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有力践行党建赋能基层治理、全心为民服务的宗旨理念。
6: 雅克什市建设街道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推动党建工作与小区物业服务、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同频共振，规范物业从业行为，健全服务机制，以党员先锋示范带动服务队伍能力提升、服务升级，深度探索党建赋能、智慧助力、服务暖心的基层治理新模式，绘就辖区民生幸福底色。
9: 近日，2026年阿荣旗复兴镇全民健身消夏跑暨大地欢歌文艺汇演活动在六间房村精彩启幕。此次活动

0: 生活，激活乡村文旅活力。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李媛媛、温长春、于子强的报道。
1: 活力奔跑，畅享生态之美。全民健身消夏跑精心设置5公里欢乐跑、8公里健康跑两条赛道，赛道全程环绕索尔奇国家湿地公园铺设，沿途绿树成荫，水草丰茂，一步一景皆是生态画卷，为参赛选手打造了沉浸式的天然运动赛场。随着清脆的发令枪响，众多跑步爱好者精神抖擞，奋力向前，迎着清风，伴着绿意，驰骋在生态赛道上，充分展现出全民健身、积极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跑步爱好者曹鹏伟。
2: 沿途这个水库环境、湿地公园环境特别好，然后有树荫、阴凉，虽然天气很炎热，但是跑起来很凉快、很凉爽。然后赛道的补给啊都很好，然后周围的观众非常热情，加油、加油、加油，一直在喊，非常好。还是感谢所有人吧，然后组织这个活动，让我有机会才能拿第一。如果没有这活动，我也拿不了第一。
1: 浙江省跑步爱好者于梅。
3: 听朋友说这里很凉快，我是来这里来消暑的。来避暑的，今天很荣幸来参加阿龙旗复兴镇的活动，跑起来很爽，赛道很美，这里的队员很热情，很荣幸来到这里，很好，很舒服，很凉快。这次活动真的很荣幸参加。
1: 消夏跑火热进行的同时，大地欢歌文艺汇演也精彩上演，为现场群众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盛宴。整场演出节目全部由复兴镇各村村民、文艺爱好者自编自演，倾情呈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嘹亮动听的歌曲、灵动优美的舞蹈、悠扬雅致的器乐演奏、饱含深情的诗朗诵等精品节目轮番登台、轮番亮相。演员们用质朴的唱腔、真挚的表演、饱满的热情，诉说着乡村发展的新变化，畅想新时代乡村安居乐业、幸福美满的新生活，生动展现复兴镇群众昂扬奋进、乐享生活的精神风貌。表演者张红新。
4: 我是在校大学生，放假回家期间，我参加了家乡这边举行的文艺汇演，也能提升了我自个儿的一些表演能力，然后顺便还能宣传一下家乡的文化。
1: 群众姜维维。
5: 这活动办得真不赖，看了演出，逛了市集，还尝了咱们阜兴八大锅，大人孩子都高兴，希望以后多办这样的活动。大伙在一块儿热热闹闹的，日子越过越有滋味。
1: 生态赋能文旅，文体点亮乡村。索尔奇国家湿地公园不仅是复兴镇得天独厚的生态。

0: 将持续以文体为媒，以生态为基，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文旅活动，促进农文旅体深度融合发展，助力全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复兴镇政府镇长郭涛：
1: 我们举办这次活动，就是想让乡亲们在绿水青山间跑出精气神，品尝农家味，歌颂新生活，既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又促进各民族群众交流、交往、交融，更以展示阜兴镇生态底色，带火乡村旅游，为乡村振兴聚人气、添活力。
2: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3: 为进一步夯实社会工作领域党建根基，发挥两优一先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做实做细新就业群体关心关爱工作。近日，满洲里市委社会工作部、两新工委联合满洲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举办初心铸魂、暖心赋能基层党建与两起三新领域先进典型宣讲暨新就业群体关心关爱主题活动。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诗诺的报道。
4: 活动中，社会工作和两企三新领域两优一先先进典型代表依次登台宣讲，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二卡社区党支部书记胡亚军结合赴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的亲身经历，分享扎根底边一线服务边境群众的履职故事。满洲里市优秀共产党员王家军立足企业经营实际，讲述党建赋能产业发展，依托政策壮大本土企业的实践经验，鲜活生动的榜样故事令在场从业者备受鼓舞。此次活动打破传统宣讲模式，设置多项沉浸式体验环节，现场开展互动交流，新业态从业者畅聊从业经历，吐露心声，同步推出艺术减压绘画体验，引导大家随心涂鸦，创意填色，舒缓工作压力，学习情绪调节方法，享受贴心的心理关怀服务。美团外卖站长张永佩：
5: 就是这个活动对我们的影响呗是非常大的，然后通过咱们这些这个各种典型，让我们学会了很多东西，包括一些他们一些正向的能量啊，我们以后会在工作当中努力保持一个正向积极努力向上的一个精神，去服务我们所有的顾客，然后为所有的顾客带来一个更好的这个顾客体验。
4: 下一步，满洲里市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推进两企三新领域党建提质增效，健全先进典型选树培育机制，不断完善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体系，坚持以党建聚人心、暖人心、强信心，引导两企三新领域党员及从业人员主动融入发展大局，积极参与基层治理，为口岸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红色动能。
6: 为丰富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少年儿童民族团结深厚情怀，日前陈巴虎旗举办烟火民俗同心相伴，我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主题朗诵演讲比赛。请听陈巴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于金龙、陈书晓的报道。
7: 活动现场共有11名少年学子登台参赛，选手们以真挚质朴的语言，结合牧区生活亲身经历，讲述各族群众互帮互助、邻里和睦的暖心故事，分享草原民俗交融共生的动人瞬间，以少年之声传递民族团结温情，充分展现中小学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陈巴尔虎旗第二小学学生周月：
8: 参加这次比赛，我也历练了我自己。我这次演讲的主题是海东青，通过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东青七警员的这些行动来看，他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救援队。我们虽然不能像海东青们一样做那些大事，但是我们可以从小事做起。
7: 此次活动以文化育人，以活动聚民心，将民俗文化传承与民族团结教育深度融合，进一步夯实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思想根基，持续营造各民族同心同向、携手共进的浓厚社会氛围。
3: 近日，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专家团队深入鄂伦春自治旗开展科技小院共建专题调研，以科创力量助力地方林下经济提质增效。专家组实地走访实用区。

0: 菌包生产、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及林下防野生种植基地，查看各类食用菌长势，详细了解产业全链条运营模式，精准摸排产业发展瓶颈、技术推广堵点及基层技术需求，并与驻点实践学生深入交流，了解其科研实践、生活保障及实践难题。同时，面向糯米镇68名基层干部、科技指导员等，开展政策与产业技术专题培训，畅通科技惠农服务最后一公里。调研期间，团队还为鄂伦春测得旗、北五卫子科技小院揭牌，进一步深化校地科技合作，拓展产学研融合发展新格局。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齐氏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静》。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3: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是主线，以流动的旅途观察大地，这恰好呢是当下游客们啊来到呼伦贝尔最为真实的体验，填补了草原公路题材歌曲的空白。这首歌啊就是高山作词并制作的《在呼伦贝尔的公路上》。高山，国家一级歌词作家，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创作歌词500余首，舞台剧10余部。他的笔下呢，既有《爱上海拉尔》中那条301国道贯穿中俄蒙名片的辽阔，也有去根河里，有一种旅行叫寻根，有一种乡愁叫思念的深情。而在呼伦贝尔的公路上啊，这首歌之所以能够出圈啊，是题材创新、情绪共鸣与文旅大事的共振。延伸向前的草原公路，象征着自由与松弛。无论是否到访过呼伦贝尔啊，听众们都能够共情这场奔赴远方的旅程。
1: 在呼伦贝尔的公路上，秋天打翻了颜料。
0: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聆听记忆袅袅余音啊，就让我们共同寻着在呼伦贝尔的公路上以及高山笔下其他以路为媒的歌曲作品，沿着公路走向旷野。

是背景音乐啊，形成了裂变式的自发的传播。所以这首歌现在啊被广为传唱，很多人都特别的喜欢。而歌词中串联着草原、湖泊、森林、边境口岸等地标啊，外地的听众们心生向往，本地的居民呢也唤起了归属感。多数的草原歌曲描绘草原的模样，而这首歌书写着人们如何遇见草原，以公路为纽带，连接风景、旅途与人心，兼具传唱价值与文旅的价值。呼伦贝尔呢正在啊大力的打造边境风景道、草原自驾旅游名片。这首歌紧扣着自驾文旅 IP 啊，实现民间传唱与官方媒体推介的相互的这种赋能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完整的再一次感受在呼伦贝尔的公路。

来的时候觉得有些遥远，看得见草原，看得见天边，那条301国道贯穿了中俄蒙的名片。这是高山老师为海拉尔写下的深情告白，从遥远到依恋，从习惯到思念。一条301国道见证了一个旅人变为归人，歌里的路既是地理的路，也是心灵的路。

有一种旅行叫寻根，有一份乡愁叫思念，有一个方向叫一路向北，有一场约定叫不见不散。根河是中国冷极大兴安岭之巅，高山用一连串有字排比铺陈出这条路的终点，它通向驯鹿家园，通向额尔古纳河右岸。公路在这里不只是一种交通方式，更是一种精神。

挂在云端，连接起一望无尽的蔚蓝。蓝色呢是呼伦贝尔的底色，天空的蓝，湖泊的蓝，草原深处弥漫的蓝。高山用呼伦贝尔蓝为这片土地赋予了一种独特的色彩意象。

从在呼伦贝尔的公路上到爱上海拉尔，从去根河到呼伦贝尔兰，高山的歌里始终有一条路通往旷野，也通往记忆。它用文字丈量着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公路为媒，旷野为歌，让我们共同感谢高山，用他的词为北疆呼伦贝尔写下了不会迷路的声音。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聆听记忆袅袅余音，我是孙玲。今天最后呢，伴随着这首《海拉尔有海拉尔》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陪伴，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贤。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扩大本地区的紧张局势与动荡，但在捍卫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方面，伊朗将竭尽全力采取行动。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针对伊朗同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于美国东部时间2号称，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巴加埃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和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该航线能够兼顾并满足沿岸两国的利益和考虑，因此现在讨论的是一个双向的通道，而不是两个或3个独立的航线。这条中间航线只在临时使用，直至最终确定一条固定航线，该航线将取代旧航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位于西北太平洋洋面，预计6号到7号将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影响我国。公众需持续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准备。韩国国防部3号宣布，韩国陆军第一军团军团长韩基成因擅自下令韩军前沿部队执行警戒任务时枪械不装填实弹，以及韩军日前险些误击美军无人机事件，即日起暂时停职。据报道，韩美7月30号在韩朝

0: 月二号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竟然声称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巴勒斯坦人，历史上也从未有过这样的概念，这是虚构出来的，旨在对抗以色列。来自亚美尼亚执政党公民合约党的议员卢本·卢比尼扬在八月三号举行的投票中当选亚美尼亚国民议会新一任议长。此刻提示，北京市今天升级发布山洪黄色预警，继续发布积水内涝蓝色预警。相关专家提醒，在全国范围内，城市积水内涝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案例并不罕见。进入汛期，市民务必要盯紧各类预报预警，一旦发布积水内涝预警，切记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避免涉水行车，尤其要避开铁路桥、下凹式立交桥等低洼路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

0: 还可以从头再来。
1: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2: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3: China, you.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关注一下今天的体坛热点。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呢，昨天结束了比赛，英格兰名将特鲁姆普拿到冠军。今天我们会关注这个比赛。网球赛场近期重要比赛都在北美进行，几名中国运动员都在参赛备战八月底开始的2026美网，他们的表现和状态如何？稍后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欧洲豪门2026赛季即将开始比赛，豪门们在季前赛进行了一些冲刺阶段的热身赛，今天我们会来共同梳理一下这些豪门的比赛。首先还是今天的体育新闻，明日之星冠军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赛。那中国 U17 国少队在首战比赛中3-2战胜阿森纳 U17 梯队。这场比赛呢，赵松元在禁区内连过3人啊，打入一球，一条龙，非常漂亮的一个进球哈！这些中国 U17 的小伙子们非常棒。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日前宣布呢，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因伤退出了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本站比赛将于8月8号到16号进行。在孙颖莎退出之后，参加女单项目的国乒运动员还有王曼玉、陈幸彤等7人。2026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昨天呢在宁波结束了比赛，决赛当中呢，波兰队是3-2逆转战胜美国队，第三次拿到了这项赛事的冠军。我们来把目光转向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这个比赛呢昨天结束，特鲁姆普获得冠军，吴奕泽和赵欣彤都是打进了半决赛。那今天是周一，我们请到了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同事孙思辰，共同聊聊这个比赛。思辰晚上好。
1: 郝迪你好，大家好。
0: 这个比赛思辰也是全程转播了哈，先来总结一下这次比赛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哈，特别是这个我们最关注的两位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吴奕泽和赵欣彤的表现啊。
1: 因为这一次呢，赵欣彤跟吴奕泽都是一起杀入到最后的4强里边，而且呢是分在两个半区，所以当时大家肯定还是非常希望看到这两个人能够在决赛里边会师。但是因为进入到这个半决赛之后呢，上海大师赛这个比赛它是半决赛开始变成两个阶段，也就是19-10的比赛，所以相对还是比较考验整个球员他们在两个阶段当中的这种稳定性，以及一旦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及时的调整过来。当然呢，对于赵欣彤和吴奕泽这两个都已经是世界冠军的级别的球员来说，面对这样长局制的比赛，肯定还是有着自己比较独到的这种经验和面对的策略。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的一点就是，这一次进入到半决赛里边，除了赵欣彤和吴奕泽两个来自中国的世界冠军，剩下的也是世锦赛冠军，上半区是凯文威尔逊，下半区更不用说是特鲁姆普，目前世界排名第一。所以呢，从这两场半决赛里边我们能其实比较直观的反映出来一点，就是赵欣彤和吴奕泽虽然也是世界冠军，但是在面对这样长局制，尤其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需要调整自我的时候，调整思路的时候，放平心态去更科学的选球的时候，好像不如这两个人分别各自遇到的对手，或者说是不如他们更加老辣吧。所以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虽然赵欣彤和吴奕泽还是会展现出他们个人的一些特质和风格，但是当他们面临到困难的时候，好像缺少一些临场的及时的调整回来的能力。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这个赛季的比赛当中，对于两个人来说的挑战吧。因为我们都说赵欣彤在之前一个赛季拿到世锦赛冠军之后，上一个赛季对他来说是顶着世锦赛的冠军头衔来进行比赛的一个赛季，而这个赛季是吴奕泽面对到相同的课题。吴奕泽要比赵欣彤还要更年轻，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赛季里边两个人在面对相同问题的时候，面对。

0: 相同这个课题的时候，如何来进行自我调整啊，应该是他们这个赛季当中的一些主旋律了。
1: 也提到了这个半决赛当中面对了强敌，其实这个比赛呢打的是难度很大哈。那这两场比赛再给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哈。
0: 因为整体来看呢，赵新桐他，我们就先来说上半区的赵新桐和凯伦威尔逊的这一场半决赛。因为这一场比赛呢，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其实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分差不是很大，其实就是一局的差距。但是在进入到第二阶段之后，我们能够比较明显的感受到，尤其是在第七局当中啊，当时凯伦威尔逊是在努力的尝试了一杆147，但是呢，很可惜是最后第十五套这个红黑的最后一颗黑球，相当于是出现了问题。但是我觉得那一杆147它虽然没有打下来啊，但是呢，好像对于整体比赛的基调有一个奠定的作用。在那一杆之后，感觉好像凯伦威尔逊进入到了一个自己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状态里边，所以最后直接一路把这个比赛带到了他自己的节奏里。而在这场比赛之后，凯伦威尔逊他其实在点评自己表现的时候，他其实提到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下午那个时段，当时前九局他能够以5-4领先进入到这个第二阶段的比赛。他当时说，如果要是没有办法在下午取得领先的话，可能晚上他自己也不会特别有这个自信或者是把握吧。当然呢，对于赵新桐来说，他其实在第二个阶段里面也一度打出来了让凯伦威尔逊感到非常不适的这种进攻，或者说就赵新桐自己特点的进攻，一度也把局分能够反超，当时也给凯伦威尔逊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是我觉得一切的这个转折似乎就是发生在整个这个比赛进入到赵新桐当时8-6领先之后，凯伦威尔逊的及时调整。我觉得刚才我们上一个问题里面提到一点，就是赵新桐和吴奕泽需要面对一点，就是如何在临场进行调整。我觉得倒是凯伦威尔逊的这场比赛里面做出来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算是一个典范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接下来比赛里面赵新桐和吴奕泽应该去学习的地方。那么另外那边那一场比赛呢，吴奕泽在面对特鲁姆普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如果纯说竞技状态的话，其实都不是在自己的最佳，尤其是在这个第一个阶段里边。第一个阶段里边，其实一上来呢，特鲁姆普他的状态是不算是特别的稳定。在比赛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很多都是控球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偏差，需要依靠准度来弥补，但是当时准度也没有完全热起来，所以在比赛一开始的时候，两个人一度相对僵持了一段时间。特鲁姆普手感不是特别好，控球的手感不是特别好，吴奕泽呢是出现了比较多的个人失误，所以我当时印象还比较深刻。当在第一阶段最后一局的时候，吴奕泽其实是差一点会以3-6的落后进入到晚上的这个第二阶段。如果当时是3-6的话，可能晚上这比赛就更不好打。但是呢，当时特鲁姆普自己出了一点问题，所以相当于把第一阶段最后一局，也就是第九局又拱手送给了吴奕泽。所以两个人就在状态都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之下，进入到了第二阶段。但是到了第二阶段之后，我觉得还是展现出来了不同的这种调整能力。对于吴奕泽，我觉得额外我个人想说的一点就是，在这个赛季，当他已经成为了世界冠军之后，这个赛季，我们在他的比赛里面好像，觉得他有的时候选球啊，或者是击球的节奏，要比之前上一个赛季的时候，要更快一些，就选球做决定也更快一些，出杆可能也要更快一些，这反倒是有一点失去了他之前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沉稳，所以我想这有可能。要么是有意识的吴奕泽在进行的一些思路或者说是作战风格上的调整，要么可能是在拿到世界冠军之后被动的，或者说他自己甚至都没有太意识到的一些所谓压力或者是外界的因素带给他在场上反映出来的一些临场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这还有待观察，因为接下来连续的几段比赛都在还继续在我们国内来进行，所以我觉得这都应该继续来观察。但整体来看，吴奕泽好像在这个赛季的开局 虽然他还是进攻那么的凌厉，长台还是那么准，但好像在选球的思路上还是有继续去提升的调整的空间。
1: 韦泽赛后自己也说了，应该是这个最近没练够，他自己的解释是练得不够。然后特鲁姆普那边说呢，是他犯了一些年轻选手会犯的基本错误，就两边的说法不太相同。但你刚说一点很关键，就当拿到了世界冠军之后，在很多时候自己心态啊会有潜移默化的一些变化，这个变化他可能在打比赛的过程中呢，就是不自觉就体现出来了，所以这个有可能是他需要去调整的。其他几位高排名的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哈，像肖国栋是第十一，丁俊晖第十五，孙亚辉第十六哈，怎么看我们其他中国军团的运动员的这次比赛状态哈？
0: 我觉得整体而言呢，还是相对比较稳定或者说是正常的输出吧，因为进入到这个十六强的时候，当时还有六位选手。当然这六位选手里边有四位是捉对厮杀了，吴一格当时淘汰了孙亚辉。赵英童呢是淘汰了丁俊晖，另外呢，肖国栋和周跃龙其实都是和对手打到决胜局才分出胜负的，所以当时来看呢，其实，可能我们对于这一届上海大师赛的最终八强的名单，应该在期待当中啊，可能应该不止两个，应该可能再多至少一个吧，但是呢，打到决胜局的比赛确实是很难说，因为肖国栋，输给了尼尔罗布逊，周跃龙呢是。输给了肖莫菲的都是非常非常强劲的对手，所以我觉得整体来看，中国选手在这一次的发挥里边就算是正常稳定的发挥吧。另外我觉得刚才我们提到吴一泽在这个第二轮比赛是击败了孙佳辉，孙佳辉在最近的几年，当他打进就第一次打进世锦赛的四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对于他的期待可能要比现在可能更高一些，但是呢，客观来说啊，在过去的两年当中，孙亚辉个人的成长的脚步好像没有我们预期当中那么的快。在他刚刚打进世锦赛四强的时候，我们就在说孙亚辉是一个，当时我们叫他偏门选手，就是他自己也在说我的防守、我的安全球其实是很大的一个短板。那届闯进世锦赛四强也是完全依靠着进攻的这种准度、火力。拼到了这个世锦赛四强里，而且那年最后世锦赛的冠军是卢卡布雷塞尔，所以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风格发挥到极致的一位选手，所以在那样一届世锦赛里，孙亚辉最终是杀进到了世锦赛四强。但是在那之后好像他虽然自己也在说我要努力提升安全球啊，提升防守，但好像从这两个赛季的观察来看，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那之前像一些这个前十六当中其他的这个英国顶尖选手也在点评中国球员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对于孙佳辉的期待，其实大家对于他的期待都是非常非常高的，但好像都会觉得他自己在这两年当中可能成长的速度并没有大家预期那么的快。当然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是有更多的新的中国年轻选手冒出头来，好像把大家对于他的关注力给稍微分散了一些啊，大家又会去关注其他的一些年轻选手，像是常明玉啊等等这些非常有潜力的这一些选手。所以我觉得从孙佳辉自己的角度来说啊，因为我个人还是非常期待他能够在自己职业生涯里有突破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赛季对于他来说也是相当的关键。
1: 就我们说大概率啊，在不久的将来，就是我们斯诺克赛场上的统治力，我们会跟我们的乒乓球基本画一个等号。这次比赛，大家也看到了一些闪耀赛场的年轻新人哈，这方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0: 因为这一次刚才我们也已经提到孙亚辉，其实孙亚辉也很年轻。另外就是周跃龙，其实他在接下来这个赛季里面，我觉得也应该会来到他的一个突破之年吧。因为周跃龙在过去几个赛季里面，他的发挥也相当的出色。他其实是跟赵英童算是同年龄段的球员，所以他比赵英童是稍微年轻不到一岁啊，现在也已经28岁。周跃龙其实他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边已经是四次打进到过排名赛的决赛里边了，但就是差一个冠军。之前我记得在问这个肖莫菲对这个赛季的这个展望的时候，他其实提到一点，就是他其实很希望周跃龙能够 这个赛季里面能够完成一个突破，看看是不是能够拿到一个排名赛的冠军。周跃龙上一次进排名赛冠军是在去年的这个英格兰公开赛，当时和马凯伦一路打到最后的这个决胜局，很可惜决胜局输了。所以，其实如果运气好一点，或者说把握机会能力再强一点的话，上个赛季就应该已经是周跃龙的个人突破的赛季了。现在又往后延了一个赛季，我觉得，希望他自己的心气儿还在吧，不要说是受到太大的这个心态上的波动。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最近在从上个赛季开始频繁提到的长冰玉，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国内老提到啊，其实整个斯诺克这个世界当中，长冰玉也是在过去一年当中出现的最多的新的名字之一。当然对于长冰玉来说，之前其实他跟赵新龙一样，就是也经历过这个禁赛期。但是我想，在禁赛期结束之后，他在上个赛季发挥这么出色啊，一定是在大家没有看到的地方，他一定是在埋头苦练，而且他一定在心态上、心理建设上，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准备，才会在结束禁赛之后马上拥有一个这样的好的状态，来进入到重新返回到职业赛场吧。或许我们在赵新龙。因为我们说他在拿到世锦赛冠军的时候，其实严格来说，他的禁赛期还没有结束，是通过外卡来参加的比赛。那么，长冰玉在上个赛季结束了禁赛期之后，重新返回到世界这个职业斯诺克的巡回赛当中，也是生涯第一次打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当时是这个苏格兰公开赛，打进到最后决赛里。大家对于他的印象肯定就是他的进攻非常出色。到目前为止也已经有了3杆这个幺四七了，而且呢，在最近的这个上个赛季当中呢，整体的发挥是非常的稳健。他一方面进攻很出色，另一方面他并不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像斯嘉辉，或者说像这个哪怕是现在已经拿到世锦赛冠军的赵新龙，长冰玉整体来看，其实他整体的风格还是相对趋于全面的这种类型。我认为如果他发展成功的话啊，有可能上限会达到像现在凯伦威尔逊这种，所谓六边形战士的这样一种存在。其实他是有这样的潜力和可以挖掘的空间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上个赛季重新返回到职业赛场之后，就已经打进到过一次排名赛的决赛了。那接下来的这个赛季，尤其是马上这个中国公开赛、武汉公开赛连续2站。我们可以更多的把关注的目光给长冰玉一些，看看他究竟在这个赛季的开头会打成什么样。
1: 长冰玉当年我们关注到他的时候，一方面是左右开弓，一方面是这个整体的个人能力很强，他属于那种攻守都很均衡的运动员，就技术很全面，没有短板。像你说的，就属于六边形战士，在斯诺克赛场当中，这种其实现在在我们的中国运动员当中呢，还是比较少的哈。我们再来说说这次拿到冠军的特鲁姆普啊，现在排名世界第一，那这次也拿到了上海大师赛的冠军。你觉得新赛季他依然还能够保持这种最强战力的吗？
0: 我觉得这个赛季特鲁姆普，因为他面临到的一个挑战就是。斯诺克的世界排名，它是相当于要把2年前，就相当于它的积分是在每一个排名赛之后啊，要把2年前相应的这一站排名赛的积分去掉，然后来更新作为世界排名的最新的这个积分。现在对于特鲁姆普，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他在之前2个赛季当中所收获的积分，可能在这个赛季里边啊被消除掉的这个概率肯定。就会相对大一些，因为从整个排名赛的构成上来看啊，也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尤其是取消掉了一些之前的这个排名赛，所以呢，像是之前我们说这个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大师赛，第一届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大师赛，当时就是特鲁姆普拿到的冠军，所以那个冠军的积分呢，在今年肯定就要被直接取消掉了，因为这一站比赛没有了，所以呢，从积分的。这个损失角度来说，特鲁姆普如果还想维持住现在是排名第一的话，他必须要在这个赛季里边，拿出更好的状态，至少是要比，上个赛季要好一些吧。因为上个赛季， 他最终事实上只拿到了一站的这个排名赛的冠军，虽然他进决赛的次数还是很多，但是整体看来他在决赛当中的胜率啊，已经不再像他两三个赛季之前那么出色了。当时单赛季拿到了五个排名赛的冠军，就已经相当相当的吓人了这个数据。所以我相信这个赛季特鲁姆普当他意识到这一点，他其实应该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这个赛季我觉得他应该会拿出自己的100%的这个专注度啊，去投入到比赛和平时的训练里边。
1: 就现在想展示统治力呢，难度比较大，因为像我们说明年五月份的世锦赛依然是赛季的最后一项比赛，过去四年世锦赛冠军都是首次夺冠的，过去两年都是中国运动员，就我们刚刚聊到的，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位置经常会看到的是中国运动员的影子哈。好，今天呢也感谢思晨连线中国之声，也希望中国运动员的成绩会越来越好，谢谢思晨，再见。
0: 好，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继续我们的节目，目光转向网球北美赛季哈。那目前呢，这个比赛啊，网球比赛更多是把目光投到北美这边啊。几位中国运动员正在参赛，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5: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这两天其实大家看到了一些比赛，包括郑钦文啊，大家是在关注。那先来说说这个目前有哪些比赛正在进行吧哈，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如何？像这个昨天晚间今天凌晨，尚俊成是赢球了，但是王希雨是输球了，是吧？
5: 对，这周最大的赛事就是罗杰斯杯了啊，这是1881年创立的一个赛事，其实是除了这个美网和温网之后历史最悠久的网球赛事了。每年这个赛事呢是在多伦多和蒙特利尔这两个赛事这个城市之间在轮转，今年是1000赛事在多伦多，大师赛事在蒙特利尔。中国球员是有4名球员参加正赛。男子方面呢，尚俊成昨天晚上是首轮击败了巴拉圭的这个巴列霍，是晋级到了第二轮。女子方面呢，昨天晚上王希雨是苦战了3个小时，但是输给了这个捷克的贝莱克，挺可惜的。张帅第一轮是对普林塞娃，这场球其实应该是今天早上打，但是呢因为下雨就拖到了第二个比赛日了。王希雨是对这个第一轮是对卡萨金娜，这两场球都是在今天凌晨和明天早上来打。另外这个多伦多1000赛的资格赛呢，像您说的包括郑钦文，包括朱琳，还有郭涵玉都是输球了，挺可惜的，因为这站的赛事其实资格赛只有一轮，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还是比较遗憾的。
1: 就是这里面呢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希雨、辛瑜、张帅、尚俊成等等运动员都会出战。我们先来说尚俊成吧，毕竟是他赢球了，但是他这个在蒙特利尔大师赛的第二轮对手就是卢布列夫啊，这属于前卫抽的也不是很好。那面对卢布列夫我们应该怎么去学习啊？都不敢说怎么赢，怎么去学习啊？
5: 对，我先说他第一场比赛，因为昨天晚上我正好解说这场球了啊。其实我觉得对卢布的话，小伤机会应该不算特别大，但是呢，就是一切都有可能。他小伤第一轮赢这个巴列霍的比赛呢，我最大印象就是他的心态。其实这场球呢，他也是这个休息了快6个月之后才刚刚复出，这次复出的过程跟去年比较相似，都是去年是年初做了一个右脚的这个第五指骨的手术，今年是这个手术之后呢，有点这个伤势复发，都是打完年初的硬币赛季，然后是半年之后又重新的参赛。能够在这个养伤的过程中呢，去承受这种煎熬，对于年轻球员来说是比较不容易的啊。但我觉得昨天这场比赛，小伤对巴列霍从头至尾基本上是一直牢牢地控制住了比赛的节奏。他全场只有一次被破发，而且他击败这个巴列霍啊，是前青少年的世界第一啊。这个小将呢，22岁，比小伤就大1岁。他今年的成绩是非常不错，赢了不少球了，而且是打到了前100。他现在排应该是第67，这个排名其实比小伤200多要高出了不少。所以我觉得能战胜这种级别和状态的对手， 对小伤这个心态的这种培养，包括自信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嗯，第二轮对卢布列夫，他俩是在2024年的时候在香港站的半决赛是有过交手，当时小伤是先赢了第一盘，然后他有点这个体力不支被卢布列夫给逆转了，其实是有机会能够取胜晋级到决赛的。卢布虽然今年也是跌出了世界前十，但是他刚在2周前在这个瑞典的格斯塔德这个红土赛夺冠了，所以他现在状态其实也是不错。这场球我觉得小张如果想爆冷的话呢，那就尽量得顶得住卢布最强的这个正手的进攻，可能需要在底线的话多后退一退，打一打这个防守反击，去改一改此前这种贴底线比较近的这种进攻的策略。当然小张是左手。

0: 之后复出以来，这个低谷期真的是有点长哈。
1: 确实，就是新闻现在这个状态呢，大家也很关心。我看这几天上热搜也比较多啊。而且是在这个多伦多资格赛只有一轮的情况下，他没赢，输给这个泰国的一姐叫塔拉鲁德。虽然这个对手排名比他更高，但我觉得这个比分包括呈现的过程肯定是不符合大家，包括不符合他自己的这种预期的。这场比赛我觉得郑钦文的这个情况可能还是跟咱们前几期节目聊的也比较相似，就是近期一个三连败的一个老问题，就是一发的成功率特别低，这场球只有47%，而且压力分上呢，他的发挥我觉得是挺失常的，全场比赛一个破发点都没有得到，其实有不少30-30、40-40这种比分都没拿到破发点。另外呢，就是今年我查一下郑钦文的这种接发的得分率也跟前几年相比有比较严重的下滑，整个赛季现在接发的得分率是只有37%，而且接一发这个赛季得分率不足30%，这样的话呢，你其实挺难再跟这个不管是比你弱和跟你水平相近，包括比你强的球员的比赛中制造给对方太大的威胁的。是多给塔拉鲁德这场球啊，这个郑钦文全场一发只得了2分，这个数据肯定是不好看，不太漂亮的啊。但我觉得这些呢都是技术方面的一些呈现，肯定也需要跟巴教练再好好的总结，去提高，去沟通。李巴现在已经是飞到了北美啊，可以在这个手术痊愈的情况下来北美陪郑钦文参加这个硬币的赛季了。这一站出去之后呢，其实有差不多2周的时间，钦文可以去备战一下下周的辛辛那提1000赛的资格赛。其实这也是一个机会吧，对吧？因为你可以早早去辛那提那边去适应场地气候，那边其实要比加拿大要热很多，而且那边的场地条件跟美网是比较相近的。当然在辛那提资格赛就是2分了，如果能够晋级到正赛的话，对郑钦文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涨分的一个空间。
0: 嗯，辛辛那提这站是8月13号开打，现在呢就是教练回归啊，希望对他能够有一定的帮助。但是现在整体这个状态呢确实不好，因为这个赛季6次遭遇一场出局了，再加上之前法网啊温网都是一轮游，整个的排名，这郑钦文是从世界排名第4啊，
1: 对，
0: 是落到124位这样一个位置上。像你刚刚说到的一点，先就是慢性失血的比赛模式越来越固定了，就是这比赛呢就是越打越急，越急
1: 对
0: 失误越多，失误越多心里越慌，然后就是恶性循环。
1: 确实，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比赛就是这样，但是我觉得网球的规律呢，就是其实很多的顶尖选手都遭遇过这种情况。阿加西他当年赢过大满贯之后呢，也出现过受伤，包括一些心理问题，他也掉到世界第100多。他是从挑战赛开始打起来，就是又回到了世界第一，拿到大满贯的。包括你看这周在这个蒙特利尔打大师赛资格赛的这个西塔斯，他也是去年跌到了100多，他曾经也进过大满贯决赛，他都能够在承担去打资格赛的这种心理压力的话，就我觉得在网球的比赛中呢，有很多顶尖选手都遭遇过和钦文现在比较类似的情况，就这个循环是可以完全打回来的，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一个什么太大的问题。还是要做好自己，就是向其他的前辈学习，利用这个空档期，可能需要在技战术层面，包括心理层面都有一些更多的提高啊。在训练方面，我觉得现在李巴回归的话，肯定也是一个利好。我觉得这种低谷应该以郑钦文的能力状态，包括他的这种爱拼爱赢的这种性格，不会持续多久的。我比较看好的话，就是能够在今年的中国赛季多捞一些分数，排名。

0: 因为那一个很大的这个武器。我记得24赛季他打的最好那个赛季，包括进这个大满贯的这个澳网的决赛，包括今年这种总决赛决赛，他那年的 ACE 就是最多的，发球肯定是没有掉，只是说现在就是一发的进球率也是有一些下滑。这个其实我看他采访，就是说在这个肘伤之后啊，新闻在发球的策略方面，发球动力链包括抛球，他是有一些改变的，但我看好像现在又稍微又回到了一些他此前这个有停顿的抛球动作。大家不要忘了，今年郑钦文一共是有4个教练在帮助他，这个我觉得咱们在上周节目里边聊到过，就是在这个教练的不稳定的情况下，肯定训练你的技术的构造、发球的方式都会有一些这个隐忧。所以我觉得呢，如果里巴能够回归的话，还是尽量的先和里巴再长期合作，把此前打得好的20年赛季那些东西啊，给重新找回来，这可能会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
1: 嗯。刚刚谈到了这个美网是8月底就会开始。那目前看呢，我们哪些运动员可以直接进入正赛的？就是从积分上啊。
0: 积分上的话呢，那女子方面的话，就应该只有王希雨和张帅，因为他们都是排差不多是前70、前80可以进这个正赛了啊。张宁成是在这站大师赛蒙德利尔用了一张外卡，美网还可以用了这个保护排名，所以到了这个美网还可以再用。但应该就是有四个咱们中国网线球员打美网的正赛。我看这吴一丙是排在正赛替补的第5位啊，另外是来自咱们中国香港的黄泽林是排正赛替补的第3位。这两名球员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机会进入到美网正赛，因为到美网的话这差不多是8月底9月初了，肯定会有一些球员因为这个身体原因会退出这个正赛的签表。如果不行的话呢，那参加咱们资格赛的男球员就是咱们 F3 了，就是这吴一丙、像张真、像小布都要参加资格赛。女子的话，参加资格赛的应该会不少啊。郑钦文如果收获不了外卡的话，就肯定要打3轮资格赛，包括像袁月、朱琳、像郭涵玉、另外可能小白、白卓璇、尤小迪、马一新都要参加资格赛，其他会不会再有就要看这个资格赛其他的这个地主的签表的情况。一般来说打美网的话，咱们中国男女拳参加资格赛进正赛还是有一定几率的，我记得去年应该是就进了将近有50%的咱们中国网协的资格赛拳进到了正赛，是有一定可能性的。
1: 就我们之前也聊过，就是去年的成绩再往前的成绩是不错的，所以说呢，今年其实出现了一个滑坡。这滑坡呢，开始我们总结过，一方面有可能和大家的商业代言多了，整个的一个赛季的积累期啊、训练呢、啊，包括体能的积累，不是很就是全面有关系。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要去直面的一个问题。就很多时候，当然我们是打球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商业价值，因为每个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就这么短，但是还是要这个维持好这个平衡。他有可能很多时候一下来很多。这样的一些我们也没有经验，没有面对过，包括郑钦文本人也是没有面对过，但他这一定是会影响他的整个的备战节奏啊，再加上伤病，其实这是几重打击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啊。
0: 是，就是我觉得因为网球它是一个商业化非常高的项目，
1: 对，
0: 其实你要看一下世界前10的这个男
1: 人家更忙，人家更忙，
0: 哎，对，就是他的整个每年的收入可能60-70%更多是商业代言的收入，因为你打网球毕竟你收入不会说是高的特别的离谱，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我觉得职业球员那你成绩好，当然有代言，这也是好事啊，对吧，这也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循环，代言我觉得不是问题。当然我觉得就像咱们刚才谈到了前几年咱们中国网球成绩非常好，这两年似乎有一些这个低谷，但我们还是要再往回再回溯一下，其实我们国家的网球水准一直不能算是在世界的强林之中，对吧，前几年确实是有一定的原因，这个确实有一定的这个增长，但是我们还是要重新回到一个运动的规律，是有一些低谷或会有一些这个提升或者一些反弹的。所以在我觉得现在咱们这个很多的中国青年球员也出来了，包括今年在这个法网，包括在这个温网，都有咱们中国的孙欣然进了这个青少年组的女单的这个决赛，都拿了亚军，未来的这个新势力肯定会慢慢的提升上来。而且我观察到这两年其实咱们大众的这草根网球、青训的网球都有很多人参加，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信号。
1: 我身边好多朋友的孩子都在打网球，有很多也是拿到一定成绩的。就是现在由于啊，就是像郑钦文这样的一些榜样的力量，其实在青少年当中在孕育一些新的可能性，就是

0: 这个周期呢是延后的，就我们说当你有一个阶段运动员成绩很好，那大家效仿去迷恋这项运动，投入这项运动的时候，它会在一个周期之后产生一个特别好的爆发。我们也共同期待哈，中国网球未来啊会迎来一个更多人才的一个井喷期哈。今天感谢李宁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1: 好，谢谢。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7: 烽火不间断，
6: 永远值得依赖。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

0: 各大豪门都在进行热身赛，因为新的赛季也是越来越近了。尤文图斯呢是最近2-0赢了尼斯，伯明翰呢2-2战平巴塞罗那，切尔西1-2输给热刺，曼城是1-1战平国米，曼联2-1胜马竞啊，皇马是2-2战平佛伦萨，吉罗纳1-4输给阿森纳，利物浦是2-4输给利兹联啊。这个世界杯结束半个月了啊，再过不到2周啊，各大联赛就陆续的会开赛啊。目前这个节点，就你看这个季前赛的备战，现在各支球队的这个体能储备啊，包括人员的一些到位之后的磨合啊、演练方面呢，有哪些的一些看点，给我们介绍一下。
1: 现在来看的话，刚才郝弟给大家讲了几场热身赛的一个比分的情况啊。其实通过我的观察来说的话，最近就是热身赛，这属于第一轮嘛，好多球队只打了一场。其实这个阶段目前来看，比赛其实不具备特别多的一个参考的价值和意义。因为什么呢？好多球队啊，这些现在咱们讨论的就是一些豪门球队，他们阵中的大部分球员都参加了今年夏天世界杯的比赛。好多的主力还没有回到队伍当中啊，尤其是像西班牙、英格兰的这些俱乐部，对吧？他们好多国脚是打到了最后，好多人呢没回来，所以说呢，基本上打热身赛本身又是一些商业性质的，这里边大半的球队，大半以上的球队是没有派主力或者甚至派的青年队去参加的比赛，目前来说分析的价值和意义不大，但是其中呢包括了很多啊派了主力的比赛，你比如说切尔西。啊，切尔西上一场1-2输给热刺，那一场比赛两队是真刀真枪的打了一场，两队上的基本上我目前看可以确定的一套接近主力的班底，而且那场比赛打一场友谊赛出现了一张红牌，啊，切尔西呢是1-2输给了热刺，通过热身赛的表现，包括郝弟刚才讲的尤文图斯，尤文图斯是今年唯一一个认真打热身赛的，他已经打了3场了。斯帕莱蒂今年对于球队的目标要求非常明确啊，3场比赛里边，而且都是玩命打。3场比赛没有丢球，完成了0封，但他进球也不多，就是按照正式比赛的模式来打的。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个人的判断就是这些球队现在的状态距离他们的最好状态差距是非常大的，至少得差了80%，就是现在球队还是处于一个在体能的这个拉体能，或者说处于由于也好多球队签了些人嘛，处于这样的一个磨合的阶段，现在的比赛其实不太具备真正的参考价值。因为郝弟刚才也讲了，就还有2周的时间，各大联赛就要开了嘛，我觉得接近联赛那一周的这个热身可能看出来球队的一些发挥和表现啊。
0: 嗯，那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主要是要梳理一些重要的转会啊，因为这个转会会提升有些运动队的实力，这方面给我们先这个跟大家说一说哈。
1: 目前已经发生的转会，因为刚才咱们谈到了热身赛的一个话题，目前已经发生的转会，我可以说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出色的转会，就是阿森纳这边，阿森纳呢是4-1击败了赫罗纳。大家都知道最近他和维尼修斯一个传闻，但是在热身赛里边，他今年夏天花4000万新签的来自于比甲布鲁日的错利斯啊，这是希腊的24岁国脚，上个赛季22个进球25个助攻啊，直接参与了47个进球，这个球员花了4000万签过来，我觉得这是一笔很亮眼的签约啊，这个新员确实是也代表着今年夏天一笔标志性的签约。另外就是曼联今年夏天呢花的不是特别多的钱，接近3000万的一个价格是签下了来自于维拉的迪勒曼斯，他的表现也比较出色。另外即将可能发生的一些转会，今天又有一些新的变动，我记得咱们上次连线的时候讨论过维尼修斯的问题，就是说有可能去阿森纳，但是最近的消息就是维尼修斯已经回到了皇马俱乐部，在和球队在进行个人的训练了，然后马上要和穆里尼奥直接到办公室里边面对面的去谈话，去洽谈一下他们的未来。那么阿森纳今年夏天还能不能签下维尼修斯，这目前要打个问号了。之前我们一度觉得比较接近，我估计可能也是差点钱，因为皇马要价呢是1.7亿，阿森纳想压到大概1.3左右啊。另外呢，这两天比较多的一些转会传闻，一条比较重要的就是皇马这边，皇马呢这个夏天一直在和科特迪瓦的国脚迪奥曼德联系啊。据说今天皇马的高层是给莱比锡下了最后的通知，我们就出这个钱1.3亿左右，你卖就赶紧卖，就定下来，如果你不卖的话，那么 OK， 我们这笔交易炒勺，我们要去找新的人了。另外呢还有一条比较大的变动，就是金球先生罗德里今年世界杯的冠军队长。罗德里呢之前和皇马一度走得比较接近，但是昨天晚上传出来的消息就是说巴塞罗那介入了，巴塞罗那要参与这个争抢罗德里的这笔转会，他们对于罗德里也是非常的渴望，所以说未来皇马能不能签下罗德里，目前又出现了一定的变动。其他的一些转会的情况呢，你像布鲁诺·吉马良斯的转会，之前都说已经接近官宣了。

0: 但是后来又出现了一些反转，据说体检还是怎么着出了一些问题。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阿森纳应该会稍微的加点钱，力求在这个周期，就在这一周之内把这个布鲁诺·吉马良斯签下。这是目前转会市场上一些焦点的新闻啊。
1: 嗯，今儿我看这个 U17 啊，3-2赢了这个阿森纳 U17。
0: 嗯，
1: 赵松元打进了一个禁区内的1-4。我说，阿森纳好好想想，当年签卡努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子？这个大笑，就开个玩笑。其实刚刚这个嘉诚说的是最近的一些转会信息。如果是把这个周期拉长的话呢，我们以往会按照比如说啊2627下窗最贵排名，这个我跟大家简单再梳理梳理，因为这嘉诚最近说的是这个这两天的啊，像托纳利是吧？纽卡转热刺了。
0: 托纳利，
1: 应该目前还是一个比较靠前的一个数额，1亿多。然后安德森是森林去曼城，1.35亿欧，是吧？
0: 对。
1: 然后罗杰斯是维拉去切尔西，我们现在是不是标王切尔西？1.373亿欧，这标王很多时候后面放两个字大头啊，这又花那么多钱。然后呢是 M 费西汉姆去这个热刺9900万欧，热刺今年是投了大价钱了，热刺应该是被去年自己这个差点降级给吓着了。然后戈登是纽卡去巴萨8000万欧，这个我们当时聊过，就是在世界杯的表现时候，在英格兰队的表现，其实让巴塞罗那挑剔的媒体啊球迷啊可以闭嘴了。就是戈登用自己的这个世界杯的表现，对吧？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还有贡萨洛·拉莫斯是从巴黎去 AC 米兰了，7400万欧。这为什么？这怎么就提前养老了就？
0: 好迪问的这个问题有点难度了。其实我也没太想明白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因为贡萨洛·拉莫斯呢，近几年的一个发挥，包括在俱乐部他也是替补，包括在国家队呢，他也没有说一个特别固定的位置，而且他即便能够打上首发的话，他的发挥也不太稳定。所以说今年夏窗米兰的一系列操作确实球迷是看不懂的。你包括其实他引进的阿莫林，应该是最早的传的是伊朗拉嘛，对吧？伊朗拉在英超肯定是证明了自己，后来他签下了这个和阿莫林签了合同，然后又8000万引进了这个贡萨洛·拉莫斯。我觉得贡萨洛·拉莫斯不能说是去米兰养老了吧，就是他现在这个竞技状态，我觉得去米兰可能会拿到一个主力的位置，而且那里边有他比较熟悉的莱奥啊，这些他的队友，曾经的队友啊，他可能想到那儿去过得更舒服一点。而且呢，对于他这
1: 时尚之都
0: 来说的话，
1: 时尚之都，
0: 对，
1: 纸醉金迷，
0: 想通过在联赛在俱乐部的表现，然后 C 罗现在这个状态，大家看到未来可能换了热苏斯之后呢，他不再会成为国家队的主力了，那么拉莫斯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得国家队主力中锋的一个位置啊。
1: 嗯，还有是雅凯从雷恩去利物浦了，6000多万，然后再有6000多万的是范黑克，布莱顿去热刺，然后呢曼赞比是弗赖堡去这个维拉，还有这个帕莱斯特拉亚特纳去切尔西，这里面就是大头是切尔西啊，这很明确的。
0: 切尔西是大头。
1: 对，就头也大，然后热刺是真的是被自己上个赛季的表现给就是相当于给自己吓到了。那怎么看热刺现在这个进步哈？
0: 热刺呢，我觉得主要还是确实花钱就是管用的嘛。而且热刺买的人呢，列维是一个很会做生意的，大家都知道。原来说列维比较抠门，但是我觉得这抠门呢不是特别形象，应该把它形成为一个生意经，就是他基本上很少做亏本的买卖。你看今年夏窗，刚才跑弟也介绍了这些队员的转会费和身价，你包括这个托纳利，包括马杜斯、费尔南德斯，对吧？这些队员实际上从热身赛的表现来看的话，买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超值的。而热刺42-1赢下了切尔西啊，对吧？你上个赛季的热刺，你说他能赢切尔西，大家好像都不敢想象，一支险些降级的球队。所以说今年花完钱之后，人家见成效了，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对吧？这个就可以和切尔西形成鲜明的对比嘛。切尔西每年夏窗都是花钱最多的，对吧？今年又给阿隆索出问题了，你高价买了这么多臃肿的阵容，对吧？这么多这个身价高的球员，阿隆索用谁呀？不用谁呀？他用这个那个不满意，用那个这个不满意，对吧？很有可能导致更衣室的矛盾。所以说切尔西呢，在花钱这方面真的是不太会花，热刺啊绝对是那个会花的啊。
1: 这个现在目前啊，整个在夏窗转会中，就是花钱最多的应该还是英超联赛，其他几个联赛投入度有什么一些相比较过往这个夏窗的一些变化吗？
0: 尤其是我看了一下，你像拜仁今年夏窗的动作也不是大，不是特别大，巴黎那边也没有说特别大的动作，主要还是英超的俱乐部在砸钱，一是和他们本身在联赛里边挣的也足够多，对吧？他们的关注度够高，商业价值也高，然后通过球迷能够赚更多的钱，这是一方面很重要的。

原因。另外呢，就是英超的俱乐部呢本身它的吸引力啊也是比较足的，对吧？球员愿意去，那俱乐部啊我就卡着你球员愿意去，你想买这个点我就要高价，这也是导致这个好多转会大家觉得其实不符合标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说英超花钱多还是很正常。其实今年呢，我觉得西甲巴萨和皇马来讲的话也是比较务实的，尤其是皇马。皇马你看他今年夏窗花的钱其实不是特别多啊，因为这个贵的还没来的，迪奥曼德还没来的，但是他的性价比是超高的。你包括签下邓弗里斯，你包括免签拿下了这个贝尔纳德席尔瓦，实际上他没花多少钱，对吧？一个免签的，一个花了2000万，但是效果很好。而且你看昨天这个前两天在这个热身赛里边打佛伦萨尔比尔那场比赛，穆里尼奥又整活了啊，他让阿诺德和邓弗里斯这俩右边一块首发。我看了他那场比赛，这哥俩在边路还挺有默契，效果还不错。所以说呢，现在来讲的话，就是除了英超之外，其他的俱乐部，你像西甲的皇马和巴萨这种豪门球队啊，他们也在控制自己的成本，力求以最高的性价比去拿下自己心仪的对象，他并不是胡乱的花钱。英超这边他也不是乱花，只是市场所需，对吧？球员想来英超踢，俱乐部想要这个人，那你卖。

0: 但他这个再卖金马良斯，他的前场就要全空，中场就全空了。
1: 他不能光投钱不卖钱的吧？他如果有合理的价格，他肯定会卖的。你包括去年他也是跟利物浦周旋到最后是卖了伊萨克，但是以沙特集团的这个操作，他们的这个生意逻辑思维来讲的话，他们绝对是有备案的。现在你不用看好多人和这个纽卡没有产生什么关系和绯闻，他如果卖了这些核心队员，他一定会在转会窗截止之前会砸钱的。
0: 他是买了一个20岁的科迪瓦的边锋，那个图雷，
1: 对，
0: 花了5000万。
1: 对，目前没有说这个纽卡这个金主不玩的啊，他们就是在等，对吧？他们可能像刚才这个郝迪介绍的，他买了这个图雷或者叫杜尔也好，对吧？5000万买过来之后，我没准我卖一年，我赚2000万又走了呢。他现在这个模式也挺好，其实他现在一定是有心仪的对象，有接自己的足够的目标，然后如果说他卖人形成的话，那他一定是有合适的补强。
0: 嗯，
1: 纽卡的这个俱乐部的形象，包括他背后的这个金主来讲的话，他不可能说这么短的时间就不在英超玩了，因为这两年大家都觉得纽卡有钱，是金主花了好多钱，但实际上他还是有盈利的，他还是能挣钱的。
0: 就是这里面也有很多是俱乐部的满足主教练的一些想法，像德泽尔比在萨索洛的时候，当时就是很喜欢托纳利，这次呢是赚到英超，心心念把意大利人带回北伦敦啊，这应该是主教练的一些想法，对吧？
1: 对。
0: 然后托纳利那个签约，我看还有一个这个浮动条款，就基于这次未来几年不能夺冠的话。换句话说，热刺自己对自己的预期是奔着欧冠去的，应该就是如果几年不能夺冠的话，他这边还有一些这个合同的一些浮动条款，就是有可能要离开什么的，所以还是要看热刺的一个上进心。纽卡这边刚刚加成说了，他有可能这葬礼中场反应就打成这个样子，就是你现在你就是上线打了好几年就这个样子，那有可能沙特主权基金有想法。
1: 对，我这个其实好的，我稍微补一点，就是亚伊斯勒今年已经来到了纽卡斯尔联，大家都知道亚伊斯勒之前是在西亚赛丹霍明带队拿了亚冠冠军的教练，对吧？他之前在萨尔斯堡红牛带队，就好多欧洲的豪门想要他的，他那么年轻，有好多豪门想要他，为什么去沙特？他赚了一波钱之后，他这个也属于内部的消化嘛，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背后的一个背景，对吧？亚伊斯勒来到纽卡实际上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内部的转换，从这个信号也可以证明纽卡斯尔联在新赛季他对于成绩对于战绩他还是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的，所以说他不会说只卖不买的啊。
0: 开个玩笑啊，就是他把沙特联赛的一些这些大腕儿凑一个队都送到
1: 过来也行，
0: 就是我们想现在就是当然不是本泽马、C 罗这种年龄太大的哈，包括这个我们说年龄太大这些不行，就是其他一些当打之年的，完全能。
1: 如果卖了吉马良斯，他可以把卢本内维斯弄过来嘛，
0: 对
1: 吧？对
0: 呀，这还有很多是在年龄内能打的好多球员呢，就还在沙特联赛呢，对吧？
1: 对。
0: 就完全可以凑一凑，就如果沙特联赛想这个转换一种思路的话，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嘉诚就聊这么多。我们聊了这个夏窗的转会啊，这个联赛越来越近了，应该后续还会有一些重磅的转会，逐渐的是浮出水面，我们是共同关注。谢谢嘉诚，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贤。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媒体三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对伊朗的战事陷入僵局之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开始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一些美军官员表示，在美军中发送电子邮件广泛征求意见的方式并不常见。美国媒体说，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所剩不多。美国总统特朗普七月底威胁称，他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可能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他本月一号又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数据显示，2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9艘船舶中，有7艘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数据同时显示，曼德海峡2号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20艘驶离红海，10艘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至1艘。科普勒公司分析指出，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3号发布消息说，俄北方舰队近日在巴伦支海举行的多兵种军事演习中发射多枚导弹，摧毁海上标靶。据俄罗斯媒体3号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凌晨使用无人机在通往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的公路上以及该市工业区所在区域投放地雷，造成4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工作人员被地雷炸伤，其中2人伤势较重。当地时间8月3号，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实施可控爆破，已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此次爆破旨在将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罗马尼亚总理7月31号表示，受多瑙河水位跌至历史低点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2座核反应堆先后于7月28号和30号停运，这是该核电站2座反应堆首次因多瑙河水位过低同时处于停运状态。希腊消防部门2号说，该国首都雅典所在阿提卡大区的野火明显由一条故障输电线所产生的火花引发。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部、山西南部、河北北部、河南中西部等地的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的诗句道尽了古代水果的运输之难。就在不久前，7月18号，全国首趟浆果外运冷鲜快线班列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满载葡萄、哈密瓜等新疆特色农副产品开往西安国际港，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正式投入运营。班列开行时速120公里，全程运输约36小时，运输效率较公路运输提升50%以上，破解了生鲜货物长途运输时效不稳、旺季拥堵的难题。从宫廷贵族专享的皇家贡果，到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时令鲜果，从驼铃悠悠到高铁驰骋，一颗水果的运输历程就是一次。

0: 跨越时空的对话。本期朝花夕拾节目，让我们开启一场果香里的文化旅程。在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也不灵通，想尝尝外地的新鲜水果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古人们动足了脑筋，通过长年累月的摸索，琢磨出了一堆妙招和技巧，愣是把原来吃不到手的远方果子变成了餐桌上的美味。他们先是摸索出了自然风干的保存办法，吐鲁番葡萄干就是典范。据《太平广记》记载，在南朝梁大同年间，位于吐鲁番的高昌古国曾派使者向梁武帝进献葡萄干。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的唐代墓葬中发现了葡萄干。那葡萄干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西域先民依靠独特建筑晾房阴干葡萄，不用暴晒就能锁住翠绿果肉，通过这个风干法把水果变成干果，这样一来能存放更久，而且重量也变轻了，运起来更方便，走再远的路都不怕。一颗小小的葡萄干透出古人利用有限条件保存水果的智慧。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走进吐鲁番晾房，一起去了解一下制作葡萄干的古老技艺。
1: 这些在山坡上一个个的建筑就是晾房，是人们为晾制葡萄干而专门修建的房屋。正如课文中所写的一样，
2: 晾房修在山坡上，样子有点像碉堡。晾房的四壁留着许多小孔，里面有许多木架子。
1: 那么为什么晾房要修成这个样子呢？
3: 大家今天是收获满满啊，是不是啊？
4: 你们今天感觉到这个劳动的辛苦不？
5: 辛苦。
3: 但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是吧？
4: 对对。
5: 但是阿婉一晾房修在山坡上，不修在平地上。
3: 哦，为什么呢？
4: 我们这个同学确实累了啊。
3: 对。
4: 你想把这个晾房建在这个平地上，你就感觉没有那么吃力，是不是？
3: 嗯。
4: 哦，那我原因我跟你说啊，如果把这个凉房盖在平底上，土网条件不好，而且是平底上可能会有一些那个污染的空气在那儿呢。我们在这个凉房呢盖在这个山坡上，一个是通风特别好，葡萄晾在这个晾房里头它不容易捂坏，很快就把里面的水分蒸发掉了。我们这个鲜葡萄你看它是个绿色的，如果生产葡萄干当中直接暴晒太阳，里边的叶绿素的成分就是直接消失掉，它变成一个黑色的葡萄干了。所以把这个葡萄呢修建一个凉房，凉房里头再挂这个葡萄，生产出来的葡萄干是绿色的，明白了吧？
5: 明白了。
1: 晾房的特殊构造是为了避免太阳光的直射以及雨水的侵蚀，同时山坡上温差更大，通风性更好，更适宜葡萄干的晾晒。那么晾房里面又是什么样的结构呢？文章中是这样介绍晾房的作用的。
2: 晾房的四壁留着许多小孔，里面有许多木架子，人们把成串的葡萄挂在架子上，利用流动的空气使水分蒸发，晾成葡萄干。
0: 风干虽能长久储存，却会改变鲜果水润口感。为了留住汁水饱满的新鲜果子，先民又掌握了储冰低温保鲜之法。早在西周，人们便会冬日藏冰，夏日冰镇鲜果，延长存放时间。现代科学也证实，低温高湿环境能有效延缓水果腐坏。下面就让我们继续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时任茂名市委党校行政学教研室主任郭柳仙等专家的讲解，听一听古人冰镇鲜果的保鲜手段。
6: 那你怎么去保持这个低温呢？是吧？
7: 对呀，对呀。
6: 那我们
7: 有冰吗？
6: 这个冰呢，我根据中国最早的那一部《诗经》《冰封》七月，它 里头呢就说到西周时期2000多年前
7: 、哎、
6: 就已经有这个储冰和运冰的方法了、嗯、所以你想想西周都有了，那到唐朝的时候
7: 它
6: 这个有冰的话它是不足为奇的。我们说的白居易的《荔枝吐絮》里面有一句话、嗯、说它瓤肉莹白如冰雪，嗯，那里面有一个字
7: 有冰、
6: 哎、里面有个字叫冰，是不是、嗯、我觉得它吃的就是冰镇荔枝。嗯，你看我们在那个路边看的小摊，
7: 是在路边摊的时候呢、哦、我看他们都喷上那个水啊、嗯，或者是拿那个湿毛巾覆盖在上面。
6: 对对，那你观察的很仔细。
7: 有用
6: 吗？有用。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荔枝是在3度到5度的时候、嗯嗯、还有一个是要90%到95%的湿度。嗯，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可以保鲜是20到30天。嗯，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科学依据的。
1: 古人2000多年前就已经掌握储冰和用冰的方法，在冰镇饮食技术方面，中国人自古就是行家。战国时期，屈原曾在《楚辞》中写道：“错遭冻饮，骤清凉歇；华浊既沉，有琼浆歇。”意思是说，冰镇后的酒饮来更加清甜可口。咱们这宴席已经摆好，全都是玉液琼浆。在这份豪华菜单里，冻饮毫无疑问成了亮点。是否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古人如果要跨越千里，把娇嫩果品送入公堂殿宇之中，仅靠储存手段似乎远远不够。就像杨贵妃心心念念的荔枝，有观点认为多产自川渝涪陵，一路翻越巴山秦岭，蜀道崎岖难行。也有关于荔枝产自岭南的说法，朝廷专门开辟荔枝道，调集全国驿站驿马，昼夜接力疾驰，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只为赶在果实变质前送入长安。史料记载，最快3日便能抵达宫中。仅仅依靠极致的赶路速度，真的就能让荔枝抵达时依旧鲜嫩欲滴？这套昼夜不休的驿站体系，又是依靠怎样完整的官方制度支撑的？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故里的科学》，一起去了解唐代规范完善的驿传制度。根据诗词描述，千里送荔枝的人7日夜至长安，人马俱毕。除了7日之说，余地纪盛以阳川志记载杨贵妃是生荔枝，赵翼自涪陵由达州取西香，入子午谷至长安才3日，色香俱未变。3天的运输时间，这种说法有可能吗？
8: 就是杜牧很有名的诗句，就是这个过华清宫的啊，这第一首就是讲的这一骑红尘妃子笑，我们就会想到唐朝是有怎么样一个制度来把这个荔枝送到长安，甚至送到华清宫，那么就涉及到了唐朝的驿的制度，就驿出现的很早啊，这个我们有明确记载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汉代的船和制也都是驿的前身了啊，到了后代的像游啊地也都是驿，那么这个驿到了唐朝的时候发展的更加完善了，因为一个是唐朝的国土比较广阔啊，需要有这么一个交通的体系来支撑，另外一个就是唐朝的法律制度非常的完善，它会从法律上规定各种制度来保证这个驿制的能够顺利的设置和实行。
1: 驿站是中国古代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在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
9: 这儿呢有几个拴马石，那过去这儿肯定就是一个驿站，那这些驿站一般传递的都是国家的信息，机密的东西都是从这种官方驿站传出来的。
8: 唐朝如果按照唐玄宗时候的记载，全国一共有是1600多个驿，这1600多个驿中间呢包括是有陆驿和水驿，按照法律规定的话，唐朝的驿是每30里设一驿， 但是如果你是偏远地区，比如说沙漠地区，就是绿洲的地方，它才能设翼，所以它就不限于30里。唐朝的法令里头，这个规定，就是如果你要

0: 亿的话，要日行六亿，一亿如果是三十里的话，就是一天是180里。唐朝没有见过800里加急的这么记录，500里加急是有，就是一般来说射书，就是打射的时候啊，就射书最后都会有一句套话，就射书日行500里。
1: 当时国家通过法律手段明确规定了文书传递的速度，普通公文和物品一昼夜行程180里，紧急公文和物品根据其紧急程度的不足，一昼夜行程从300里至最高500里。普通和紧急的区别就相当于今天使用自行车和摩托车的区别。依靠完备的驿传体系，唐朝实现了三日速运荔枝，但荔枝果皮不厚，汁水充足，长途颠簸极易磕碰腐烂。古人不只有快马赶路的办法，还配套发明了封闭储运锁鲜工艺。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千年前的他们是如何从容器入手进行荔枝锁鲜的。要保证荔枝送到长安时鲜露欲滴，除了快，是不是有什么独特的保鲜手段呢？1000多年前的古人到底对荔枝做了些什么呢？
2: 我就想知道，在唐代的时候，古人究竟有没有对食物保鲜的技术？
3: 杨贵妃吃荔枝这件事情啊，就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果品贮藏史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些事件了。那么，有些农业学者考证过唐代北运荔枝的一些方法，比如说他们认为可以用瓷壶来进行装运，就是说把荔枝这个果实剪下之后装进瓷壶，盖上壶盖，这样的话呢就会形成一个相对密闭的一个环境，同时呢这个瓷壶它的壶壁比较光洁，也可以免于荔枝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发生擦伤的情况，而且壶它也比较硬，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荔枝受到容器变形的挤压。除了瓷壶这种保鲜方式呢，还有一种这个方法呢，可能是用竹筒来进行运输。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些资料记载显示啊，这个当时四川地区的一些橘子可能是用竹筒运送啊到京师的。无论是瓷壶还是竹筒，那么他们所运用的一些保鲜的技术呢，其实它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气条技术，也就是说在一个密闭的环境下，使它的这个二氧化碳的含量增多，使它的这个氧的含量降低，然后以保证这个果品的新鲜。
1: 介绍了唐代翻山越岭一马疾驰的陆路荔枝贡道，其实运送鲜果不止陆路这一种接法。到了北宋，福建荔枝成为宫廷岁贡，这就不得不提起古代海运漕运的发展。苏轼曾写下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描绘的正是海路转运荔枝的景象。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一起去了解宋代是如何依托海运大运河，用水陆联运的方式运送荔枝的。荔枝文化的传播有赖于荔枝千里奔走的运送，在古代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呢？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以连根之力栽于器中，由楚南至楚北襄阳丹河，运至商州秦岭，不通舟楫之处，而果正熟，乃摘取过岭，飞其至华清宫，则一日可达也。人们将荔枝树栽入盆中，走水路运到秦岭，接着有人将摘好的荔枝以加急的方式送到华清宫，一天便可抵达。
4: 大家有想过比这更快的方法吗？
5: 要说快，没人比我们福建人更快了。我们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宋徽宗宣和年间就盛行了一句话，天下荔枝，闽中第一，蜀川次之，岭南为下。
4: 哎呀，我觉得听端端这么一说，我们就想到这个福建岁贡，是吧？一说到福建岁贡，我们又不得不提到这个古代海运的发展。那么接下来一起去了解一下
1: 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这是苏轼描写的通过海路运送

0: 枝的诗句。北宋时期通过海路运送荔枝，一般是从福建到扬州，经运河运达汴州。在古代，除了陆路运输外，水路运输也是另一种选择。当隋唐大运河开通后，北宋对漕运的重视加速了我国南北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1: 单纯依靠一马飞驰运送鲜果损耗巨大，很难稳定保证果实完好。到了清代，进贡荔枝诞生了更巧妙的办法，直接栽种带土荔枝树苗，走水路长途输送，精确计算行程，等抵达京城之时，枝头荔枝刚好成熟，相关细节都完整记录在清宫档案之中。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时任茂名市委党校行政学教研室主任郭柳仙等专家的讲解，一同了解清代盆栽荔枝进贡的独特方式。
2: 听说有很多种方法，有一种方法是这样的，就把整棵树在四月份开花结果的时候
3: 呢，荔枝树吗？
2: 啊，对，那棵小树哈，放在桶里嘛，就通过水路就运到通州，然后呢，等它运到京城的时候刚刚好成熟。像乾隆，他每年到荔枝成熟的时候呢，他就会吃这种荔枝，一颗一颗的。那他会记在史册上，比如说今天一共是有46颗，那么其中有10颗就先供佛，然后剩下36颗呢就来给皇帝来分配，然后他就在想怎么分配好呢。你不会要不要觉得这36颗很好分，他作为皇帝想怎么分怎么分，不想，因为他这个分荔枝呢，他是载入史册的。
3: 哦，要写进历史，
2: 他自己每吃一颗都要载入史册，而这个他分的话呢，要载入那个叫做哈密瓜蜜荔枝底部，这也是一个史册，是看得到的。
0: 根据清代宫中档案，哈密瓜蜜荔枝底部中的记载，乾隆25年6月从福建运送到北京的荔枝树有58桶，接在枝头上的荔枝一共是220颗。原来自康熙时代，为了吃到鲜美的荔枝，又免除运输保鲜的烦恼，他们直接进贡荔枝树到京城。
1: 有些故事藏在一骑红尘奔赴长安的漫漫长路上，藏在宫廷档案的册页里。回望那段运送贡荔的岁月，似乎也看见了世间百态。一首长安的荔枝主题曲《桂花谣》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4: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桂花开的时候你一定要回来。
5: 忘不了啊。

0: 风清热解独立烟，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中国之声。

0: 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前面我们一同探寻了南方鲜果千里输送的种种难处，以及古人为此想出的各类储运巧思。但中华大地物产广博，需要跨越千山万水远道进贡的榛果从来不止荔枝一种。我们刚才提及的葡萄便来自西域戈壁，谈及西域物产往来，便不得不提起张骞。他西行万里，开辟出绵延数千年的丝绸之路。他不仅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水果买卖的热门线路。中原丝绸、茶叶、农耕技术向西传播，西域果蔬、特色风物向东传入中原。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梁中孝教授的讲解，一起去了解张骞凿通西域、开辟陆上丝绸之路的经历。
1: 所在地呢，就是张骞故里。
2: 是，所以我们今天来对了。
1: 对呀、
2: 我们就是要来这里寻找张骞出生的地方。咱们先出发，听梁老师讲讲张骞的故事，好不好？
1: 好，
2: 走，出发，
1: 走吧。
3: 公元前164年，张骞出生于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他就是从这里走向西汉的政治中心长安，进而走向西域，开辟了举世瞩目的丝绸之路。为了纪念张骞这一壮举，人们在他的家乡修建了这座纪念馆，来展现并弘扬张骞的开拓进取精神。接下来书本旅行团跟随梁老师在张骞纪念馆寻找张骞为何能从众人中脱颖而出的历史线索。
4: 梁老师，那张骞是怎样被汉武帝选中作为使者的？
1: 你们想一想，汉武帝之所以选拔张骞有什么条件呢？
5: 博古通今，
1: 但是我感觉到呢，可能有下面几个方面。第一，汉武帝在全国选拔人才，那么张骞呢毛遂自荐。第二呢，张骞呢受过良好的教育，综合素质比较高。第三呢，当时汉中有一个人叫邓公，在朝中为官，德高望重，他可能啊推荐张骞。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汉中啊是汉家发祥地，地位在全国很高，所以朝廷啊格外的关注，所以这些条件呢有可能让张骞呢从汉中走向

0: 长安。嗯，
1: 它离长安距离也很近。
0: 对啊，离长安很近，信息传递很快。那么张建平选中之后呢，汉武帝给他这个举办了一个隆重的仪式。那么这一个仪式呢，在一幅壁画上呢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我们要去看一看。
1: 好，了解了解。
0: 好，
1: 走
0: 走吧。这一幅画呢，就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汉武帝呢给张骞授予此鞋，张骞拜别汉武帝的情形。
1: 哦，这个授予的这个东西叫
0: 结杖。
1: 结杖。
0: 结杖。这个结杖呢，它还相当于我们的国书，因为啊，它是代表皇帝出使的时候呢，见到结杖，也就是说见到了汉朝的皇帝，代表皇帝出使。
1: 我不知道这个结杖和通关文牒他们是不是异曲同工之妙。
0: 通关文牒呢，是我们国内交通的一种证明。所以边关要塞你要出去必须拿有通关文牒。结杖呢，它是代表国家，代表皇帝，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象征，国家的标志。那么在汉代的时候呢，这个结杖是有严格规定的。西汉的时候呢，结杖大概有3尺长，汉代的一尺相当于我们今天多长呢？23厘米左右。也就是说张骞手里拿的结杖呢，大约69厘米，上面有3个毛，也就是说这个睫毛它是用牦牛的这个毛做成的。由于汉代呢国家呢上翅就是上红颜色的，因此汉代结杖呢叫齿结，红颜色的结杖叫齿结。拿在手里面呢远远就可以看到结杖，
1: 是
0: 就像我们今天红旗的旗杆一样。所以张骞出使西域呢什么都舍弃了，但是结杖没有丢。所以这一点呢代表了张骞啊这个忠于国家，不改初心。
2: 蓝老师，那张骞出使的路上有了这个结杖，是不是就畅通无阻了呀？
0: 虽然有结杖，但是不是畅通无阻的。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你们猜一猜大概有多大年龄呢？
3: 20多岁。
0: 大约在22岁左右。

0: 当中，嗯，所以张骞就从陇西出发呢，经过河西走廊，经过新疆的沙漠戈壁，嗯，环境非常险恶。
1: 裴矩在《西域图记》中对通往西域之路这样描述：并沙砌之地，水草难行，四面危，道路不可准计。真实地描绘了通往西域的道路险恶。这样的环境没有让张骞退缩，但年轻的张骞第一次出使途中却意外被匈奴关押十余年，直到匈奴内乱他才趁机逃脱。虽然这一次出使的真正目的没有达成，但却意外打开了西汉与世界。

0: 转的中转站。王朝鼎盛之时，往来行商络绎不绝，驼铃声声响彻戈壁，不同地域的风物借着这条古道互相流转，无数远行客商穿行关隘绿洲，将一方水土独有的物产带向远方，促成跨越千里的风物交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威名片世界遗产》便借助千余年前一位商人的真实行迹，带我们窥见丝路商贸往来的鲜活图景。
1: 到隋唐，国家统一强盛，我的笔锋写下丝路商贸的日渐兴盛。在西周这处东西交流的十字路口，我遇见众多西域客商，其中一位商人频频出现。石然典，这位远道而来的粟特商人不断奔波于西周与瓜州之间。在马氏契约上，我记录他买下中原喜爱的骏马，向东泛至瓜州，归程又在沙州购入十头毛驴，回到西周售卖。往返之间虽有风沙阻隔，却伴随成倍利润。来自东方的丝织品茶叶，来自中亚乃至罗马帝国的玻璃金银制品，因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各类商品在欧亚大陆之间流通，带来经济文化前所未有的全面繁荣。无论王朝兴替，无论丝绸之路畅通或阻隔，文化的交流从未间断。长安画师笔下胡旋舞高手跳起来了，丝绸之路带来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成了东方生活的新风尚。千里之外，来自中原的饮食习惯与农耕文化重塑了西域各民族的生活方式。文化与艺术在丝绸之路上交流融合。我绘制出人们心中的理想国度，更忠实记下他们的信仰、思想与东西见闻。穿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跨越国家、民族、地理，我与旅人们共同书写的是人类文明交流中浓墨重彩的那一笔。
0: 丝路贯通数千年，西域真国得以源源不断向东进入中原。岁月流转间，后人针对戈壁远道而来的贡果，总结出了专属储运方式。接下来，我们就一同在时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哈恩中的讲解中，了解清代进贡哈密瓜的独特方式。
2: 同治三年8月24日的时候呢，护理陕甘总督恩林也记录，每年夏末秋初采摘200个哈密瓜，由哈密回王送到兰州，预备挑选送京。哈密呢，距离北京啊，那是非常遥远。是进贡的哈密瓜呢，怎样才能保质保鲜呀、送到北京呢？最开始的时候啊，是效仿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这个办法，驿站派人派马带上这个哈密瓜，疾驰战战接力送到北京。在这个《西域纪略》里边呢，就这样记载。

0: 足飞鸟。后来呢，还发明了一种办法，就是在泥制的这个缸中啊，加入蜂蜜，再把哈密瓜放在里边，然后把这个缸密封，隔绝空气，这样呢，哈密瓜呢就可能会保存比较长的时间。再有呢，就是以种养送，把这个盛有原产地土壤的这个箱啊、筐啊安放在马车上，哎，然后再在这个土壤中呢种好瓜苗，由进贡的人员呢负责每天的浇水啊和日晒，这样呢计算好出发时间，到京城的时候呢，哈密瓜刚好成熟，哎，这样可以供皇上呢来享用这个非常鲜的成熟的瓜。这个但是清宫档案中啊没有关于这种运送方式的这个记载，不知道它这个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但是呢，可以类比一下，当时像那个清宫进贡这个荔枝，就确实采取过这样的类似的方法。
1: 哈密贡瓜的长途运送仅是路上丝路物产交流的一角。古时的物产互通，除了穿越戈壁的陆上通道，还有扬帆远航的海上航线，两条道路源源不断，为中原送来丰富多样的物产。河西走廊沿线的核心城镇名称，更是记录下果蔬东传的过往。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地名大会》节目中，北京师范大学康震教授、南京大学胡阿祥教授的讲解，一同去了解丝绸之路上和瓜果有关的故事。
2: 宋代有两个大诗人，一个北宋的王安石，一个南宋的陆游，都在诗里边呢写到过这瓜洲，是吧？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这个是王安石的。包括陆游楼船夜雪瓜洲渡，三点水那瓜洲呢，人指的是江苏的这个瓜洲，是因为在长江上啊，它实际上是一个冲击出来的一个小洲，古代的话叫江渚，江中的那个小岛，小块的陆地
3: 啊，所以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是流到江苏去。
2: 对，
4: 但是江苏的瓜洲
3: 不是流到甘肃去，
2: 那流不到，那汴水那流不到那儿去。没有三点水的瓜洲呢，离敦煌也不远。就在甘肃酒泉境内，那这个瓜洲确实是因为当地产那个蜜瓜，瓜洲呢，跟这个敦煌一样，都是当时在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或者说是一个关塞。我们现在知道啊，这个因为有了丝绸之路，啊，因为有了这样的一条中外的一条通道呢，我们刚才说吃的面，那么我们现在吃的，啊，包括西瓜呀，什么胡椒啊。大蒜呢？

0: 走过的很多外来的水果，它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丝绸之路的这个贡献。
1: 其实除了丝绸之路，这个陆山丝绸之路传进来的以外，海上的交通道路传进来的也很多。有一个大致的判断方法，陆上丝绸之路进来的东西上面啊，往往带一个虎字，哎，而海上丝绸之路进来的呢，往往带个番字，胡椒、番薯，所以基本上可以判断，带番字的海上过来的，带虎字的陆上过来的。
2: 好的，谢谢两位老师。
3: 今天我们踏遍南北东西，来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千国远行。故事暂且停住，我们伴着歌声去往西北绿洲，一同欣赏狼哥演唱的歌曲《苹果香》。

0: 时，古人靠着一马、竹筒、驼队，用尽巧思才让珍稀鲜果抵达宫廷。如今列车驰骋，全程冷链贯通东西南北，新疆瓜果、南方鲜果走进寻常百姓家。古往今来，人们对新鲜的追求从未改变，现代物流与保鲜科技让我们拥有了古人难以想象的鲜果自由。果香跨越山海，流转数千年，既是对先民储运智慧的致敬，也见证着时代发展带给我们的便捷和幸福。往后我们品尝每一口鲜果时，也别忘了这份甘甜跨越山海的来之不易。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金宇澄的散文《马语》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世上没别的动物有马那样高大而凉，这话不记得是谁说过的。儿时的上海淮海路还看得到马的活动，有人带他们卖马奶，现卖现挤，吊有铃铛的马儿叮叮当当，代替走街穿弄的吆喝。以后笔者充当三年马夫，每夜静听他们不倦的嚼草。这种动物都是夜神仙，双目同狼眼那样发绿，在槽旁闪耀。他们整夜需要进食，啃草板，雨林不睦便入，就是排尿的动静，如大号龙头放水。可怜马夫每夜数遍起身添草，空气骚浊不堪，只嗅到一点豆秸、三灵草那种切碎的秋天野花气味。牛能够喝泥汤，吃干净草料，马则反之，饮水必须干净，但进食马虎。难以理解马的睡眠，它一生就这样日夜站立着，没有完整的睡时，一闭眼算一觉。把它拴在邮局门口或者一棵白桦树上，有时它低下头闭上眼睛，下唇逐渐垂搭，这是它深度睡眠的标志。也有时能看出

在这样的短袂中享视，以致下身逐渐夸张，逐渐自信而坚定，显现出造化的神奇。草原上乌云永远追逐白云，马驹永远紧跟母马。关于后者，你时常感愧人类的无情。如果母亲被一时九十里，马驹便跟随九十里。一路它不时撒欢，追逐小鸟和蝴蝶，离开母亲玩出很远很远，然后箭一样回来，跟随着车队。雪瀑寒天，马驹已能从僵硬复杂的挽锁中熟练寻觅到母亲的乳头，母子披挂白霜，如冻胶成一块。在无月之夜，马驹之眼和母亲的一样放着绿光，特别明亮温和，它同样能跟住车队跑得飞快。正因为有这样的优秀视力，马眼容易损伤变瞎，这是它和其他动物不同的地方。如果鞭伤、情绪波动、内分泌失调或者急火攻心，马眼就瞎了，这是马的刚烈所在。曾见三名车夫将一马打到皮开肉绽，打断了皮鞭和镐柄，他做错了事，骨腿流血，当夜他就失明了。医生说是他内心不平、心火上攻的缘故。在马群聚居的地方，你经常可以看到瞎马的存在，他们仍在矿洞和平原拉车，或者拖碾，仍被人深度重复利用，一直到死。马的敏捷高贵、羞怯多动的品行，使主人爱恨交织，在他们身上的期望值也就更多、更为复杂。可以说它是人世间最昂贵、最卑贱的活财产。无论是良驹还是杂毛，通常在两岁上下区分所有者范围，在左骨烙火印，然后阉割、钉掌、戴口嚼，接受安恶。处于三岁的发情期公马，有害群之马之说，相互踢打，啃掉人的手指，如嗅着十里外的发情母马，他拖拉几吨石块砖瓦的车辆，也将四蹄生风去相亲。力拔山，气盖世，连身带车，乌云压顶一样上去造爱，酿成多少惨剧。马在奔跑时，如果踩进了草原鼠洞，腿胫骨立刻折断，非常悲惨，犹如足球前锋被铲断脚踝，基本是完了。马的回忆到此告一个段落。动物的定义，诸位可以去翻看动物词条，结尾均有皮可制革，肉可食用，骨可制胶，马永远在奉献。

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在古城中。
1: 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骑士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经典广播剧展播。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各位听众朋友，周二的第一次播音结束时间在10:30，第二次播音开始时间在16:55，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这是来自季羡林的一首《风吹过的那一天》。出道至今的季羡林的作品呢，实际上不算是少数，不过很多时候呢，并不为很多人所熟知。这一次的新歌虽然说是一首伤情歌曲，但是呢，季羡林的诠释让整首歌听上去呢是更有一种坚定的信念。优美的旋律能够使人产生很多积极的想法，丰富人的感情，促进他们理解人类情感的那种深邃的内涵，达到心灵的和谐以及自然的契合。再来听到林俊杰《是你》。

这首歌《不见不散》来自孙楠，大家非常的熟悉了。这也是著名的导演冯小刚呢，继电影《甲方乙方》在全国电影市场上广受欢迎之后，再度推出的1999年的贺岁电影《不见不散》。我们再来听到下面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来自电影《集结号》的主题歌，杨坤的《兄弟》。

这是来自郑绪岚的一首歌《牧羊曲》，也是一首老歌了，大家非常的熟悉。这首歌呢，也是电影《少林寺》的插曲。这是一首洋溢着似水柔情的女声独唱，歌词呢朴素、清新、优美动人，也被很多专家认为是中国流行乐坛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张靓颖的《画心》。

取人茫茫，丝丝梦幻般风雨，老取人茫茫。这首歌呢是来自张国荣的《倩女幽魂》，徐克和程晓东呢把《聊斋》聂小倩的故事自由改编，也是打造出了一套既具有东方韵味又具有国际共鸣的奇幻电影。这部影片呢不仅让张国荣与王祖贤的古装扮相深入人心，同时呢喜剧与恐怖片的这种混搭呢也是让古装片重新成为了影片的流行潮流。所以呢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呢好评如潮，也成为了传世之作，自然还有片中的这首经典歌曲《倩女幽魂》。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友情岁月》，来自郑伊健。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828，冯先生。
14: 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 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6: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3: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4: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7: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3: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 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

0: 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出力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4: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3: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6: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0: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2: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0: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场：
3: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0: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4: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5: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7: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8: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0: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1: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0: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双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1: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百十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0: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2: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10: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3: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0: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4: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0: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14: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5: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9: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5: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9: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 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33 美元，收于每桶 80.34 美元，跌幅为 5.11%。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77 美元，跌幅为 4.73%。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5: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9: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 7.35 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呼和浩特多云，29度到15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经济半年报，巨市工业新动能加速成长；
1: 实干笃行，全力以赴促发展；
0: 赢在内蒙古，为企业出海铺路搭桥；
1: 上半年内蒙古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 9.9%；
0: 阿拉善擦亮特色康养新名片；
1: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篮球比赛开赛。请听详细内容。
0: 聚力产业升级，蓄积增长动能。今年上半年，内蒙古新兴产业提速增量，优势产业扩容增效，工业新动能聚势成长。请听报道。
2: 产业聚势要聚上下游配套集聚之势。在通辽，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基地生产热火朝天，龙马重工加工车间里重达20多吨的风电轮毂在机床上高速运转。内蒙古龙马铸造有限公司加工车间生产经理樊宪斗：
3: 风电轮毂走下生产线后，按照订单直接运往数百米之外的金风科技生产车间。我们龙马的生产订单和园区内企业有效衔接，为基地上下游伙伴提供稳定配套的供给。
2: 这样的门对门配套让运输成本大幅压缩，交付效率成倍提升。目前蒙东通辽高端重型基础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已集聚17家风电装备制造企业，不出园区就能完成全部完整的风电装备配套。上半年龙马重工新增2条大型铸件生产线，产能提升 40%。金风科技蒙东基地整机产量同比增长超30%，正是这样的链上共生，让装备制造业成为上半年全区工业的领跑者。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区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2.7%，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1.6%， 分别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16.1 个和5个百分点。其中风电装备制造业产值增速超过 35%， 对装备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60%。自治区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产业创新发展处副处长戴建明：
4: 以这种产业集群化全链条思维呢，推动各类新兴产业协同集聚，破解了产业分散、资源就地转化率不足、要素配置失衡等等问题，大幅度压缩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交付效率，形成了集群聚合效应。
2: 产业聚势要聚项目提速落地之势。在呼和浩特，内蒙古鲁科42万吨硅酸铝纤维项目一期工程日前投产，项目总投资12亿元，从签约到动工仅用不到10天，5个月完成常规1年以上的建设任务。目前一期已建成9条生产线，形成年产10万吨纤维毯生产能力。整体项目达产后，年产能将达42万吨。内蒙古鲁科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世友：
5: 我们这个产业的主原料就是我们这个内蒙古当地的煤矸石，我们一年生产42万吨陶瓷纤维的话，一年要能够利用我们当地的煤矸石得接近60万吨。
2: 像鲁科新材料这样快落地快投产的新兴产业项目，上半年全区新开工1元以上项目超过200个，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占比超过40%，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9.4%， 增速高于全部投资10几个百分点。上半年全区电网基建投资同比增长 18%， 新增220千伏及以上变电容量超过500万千伏安，为新兴产业项目落地提供了坚实的能源底座。戴建明：
4: 高成长性产业呢，领跑增速不仅是单一产业的突围，而是呢产业链集聚、项目集聚、能源保障集聚的整体发力，新旧产业协同并进，产能持续释放，让工业新动能从这个点状的突破变成了全域的增长，支撑了全区经济平稳向好。
1: 连日来，内蒙古各地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大家表示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上来，锐意进取，开拓前行，奋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实践不断取得新进展。请听报道。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抓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科学研判形势，对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全区上下要迅速抓好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抢抓有利机遇，用好积极条件，全力以赴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巴彦淖尔市农牧局副局长韩开明。
6: 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推动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关键支撑能力、新质生产能力、研练补练强练质效和品牌建设水平5个提升，不断推动农牧业和农村牧区现代化建设开创新局面。
0: 呼伦贝尔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王洪洲。
7: 持续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创新平台布局与产学研协同攻关，聚焦现代农牧业、新能源、生态保护、人工智能加等领域开展关键技术突破，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0: 阿拉善盟能源局副局长潘军。
8: 聚力做好现代能源经济文章，实施装机规模扩增、消纳能力提升、新型储能建设、电力网架升级、新能源全产业链培育等5个行动，推动风光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0: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关键在聚焦重点任务，坚持靶向施策，要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激发消费潜能，推动一二三产业协同增效，加快拓展新场景，壮大新动能，以更大力度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先向优向好发展，各项事业取得新的更大成效。通辽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单连恒。
9: 全力冲刺攻坚，抓实龙头企业稳产，潜力企业深归大统，全速推进风电大基地、新材料等重大项目落地，持续深化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拓展新能源就地消纳场景。
0: 赤峰市松山区新安街道林皇家园社区党委副书记李洋洋。
10: 要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进一步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拓宽岗位供给渠道，丰富灵活就业、公益岗位、劳务输出等多元就业形态，真正把就业惠民服务做实做细，做到群众心坎上。
0: 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郭周明。
11: 扎实深入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聚焦全会目标任务，提速提效推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建设，为全区对外开放水平整体跃升和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提质升级贡献力量。
0: 内蒙古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对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促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先后在呼和浩特市、巴彦淖尔市、赤峰市开展检查。检查组认为，条例实施以来，自治区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着眼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加快由农畜产品产量大区向农牧业产业强区转变。条例得到较好落实，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自治区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扩大现代设施农牧业规模，粮食综合产能实现新突破，肉类保障能力稳步增长，重点农牧业产业持续壮大，累计建成一批国家级产业集群和产业园。同时，自治区在农畜产品精深加工、草畜平衡和畜牧休牧制度落实，促进小农牧户与现代农牧业发展有机衔接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
1: 8月3号出版的《内蒙古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二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文章说，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全面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到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 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牢各类风险底线，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顺利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保障。
0: 位于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内的内外贸电商一体化发展中心，为内蒙古本土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起航港。这里打破传统外贸发展壁垒，以一站式全流程专业化服务为本土企业出海铺路搭桥。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梁玉婷的报道。
12: 我们这个企业入驻的时候，他会有这个专人来帮助我们，从企业的报批呀、注册呀、审核呀等等等等一系列，来帮助我们快速的进入到园区内。
13: 说话的人是内蒙古敖包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博。半年前企业刚入驻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时，他对注册流程、报关手续一窍不通。如今他的产品通过中心的孵化培育、报关物流等全链条服务，成功打入欧亚市场。李博，
12: 销量还是很可观的。我们进行了一个为期15天的培训，这个培训的过程当中就教我们怎么选品、怎么上品。因为目前还是主做轻小件，所以说利润上呀，包括内外销上都非常的便利。
13: 李博只是受益企业中的一个缩影。作为增保区内外贸电商一体化发展中心的运营主体，内蒙古远基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孵化培育企业1500多家。公司总经理云百超，
14: 从前期的这个工商，包括一些代理代办的服务，到后期的我们供应链，再到后面的这个税务啊、海关报关这样一系列的全链条的业务流程，我们这边是都可以为入驻到我们这边的企业提供相应的服务的。
13: 出海的路能走多远，归根结底要靠人。在中心的跨境电商运营办公区，几名大学生正对着电脑屏幕进行全流程店铺运营。陈湘南是内蒙古财经大学商务学院国际商务专业的一名学生，通过校企合作的形式进入园区实习，两个半月的时间让他对跨境电商有了新的认识。陈湘南，
15: 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让我知道这个内蒙古出口也是有非常大的潜力，并且是一个新兴产业，还是有着比较蓬勃发展的机会的。
13: 截至目前，中心累计培育跨境电商人才6000多名，实现青年成长成才与区域外贸产业升级的同频共振、双向赋能。
1: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9.9%，客货运输跑出加速度。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16: 上半年，内蒙古客货运输增势强劲，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了9.9%，其中铁路完成了货运量4.9亿吨，货物周转量1741.7亿吨公里，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三位。自治区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发展规划处处长宋薇薇，
17: 上半年全区完成综合货运量13.4亿吨，货物周转量3091.5亿吨公里。同比增长了9.6%，9.9%。
16: 货运跑出加速度，客运同样活力满满。一到六月，全区完成了营业性客运量14297.3万人次，其中铁路旅客周转量连续4个月单月增速超过了10%。宋薇薇，
17: 上半年，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5.6亿人次，假期出行的意愿强烈。
16: 货运客运双增长得益于综合运输交通体系建设的加速推进，内蒙古大力发展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的运输模式，并加速推进新能源重卡的规模化应用。自治区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2026至2023年日前出台，统筹推动零碳运输通道建设，计划在 G6、G7、G65 等主要煤炭外运通道建设零碳运输走廊，布局充换电设施。自治区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发展规划处处长宋薇薇，
17: 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提质工程，推动煤炭主产区、大型工矿企业、中长距离的煤炭和焦炭运输铁路的比例达到95%以上。
1: 阿拉善盟持续推进沙辽、盐辽特色康养产业发展，打造特色康养新名片。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孙静、孟根的报道。
18: 在阿拉善左旗中医蒙医医院沙辽基地， 细沙裹挟着阳光的温度，将人轻轻拥抱。不少饱受风湿关节痛困扰的患者躺在沙子里闭目养神。患者布因达拉：
19: 现在只有一周，膝盖感觉特别舒服。
18: 阿拉善佐奇中医蒙医医院蒙医康复疗术科主任洪兴：
20: 咱们患者的这个体验反馈都很好，调理效果也。

0: 很明显，真正的实现了依托这个天然的资源，达成自然的养生、科学这个抗氧的目标。
1: 从户外的沙海来到室内，阿拉善盟蒙医医院的盐疗馆又是另一番景象。不同于沙疗依靠自然日照，盐疗通过专用设备精准控温，营造稳定舒适的抗氧环境。阿拉善盟蒙医医院物疗康复科护士长海棠：
2: 盐疗为绿色无创的物理治疗方法，适合肌肉酸痛、腰腿疼痛及风湿关节炎、手脚冰凉等人群。每年三伏天前后，许多群众专程来我院做盐疗。
1: 今年以来，阿拉善盟通过标准化建设康养基地，培养专业康养服务人才，持续擦亮沙疗、盐疗、康养文旅特色品牌。阿拉善盟卫健委副主任宾德利亚：
3: 提升我们阿拉善沙疗、盐疗、康养品牌的影响力，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我们的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让沙疗产业呢变成规模气候，为我们阿拉善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呢注入新动能。
4: 8月3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篮球项目比赛在包头市拉开战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的报道。
5: 上午8点半，男子甲组小组赛在内蒙古科技大学体育馆打响，球员快攻、抢断、掠投、封盖轮番上演，高强度对抗与精妙配合点燃全场热情，最终包头队以95-49大胜赤峰队。然而作为上届冠军，队员们并没有满足于比分，赛后主动剖析不足。自治区16运篮球比赛包头队队员阿学宇：
6: 防守的积极性还是不够吧，让对手抓住了好几个反击的机会，三分球的机会，再继续追求完美吧。
7: 请听简讯。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公布首批研学旅游资源点位，共计105处。下一步，内蒙古将逐步推动资源点位落地转化，开发差异化、主题化研学产品，吸引更多青少年群体走进内蒙古，在行走研学中感受内蒙古的独特魅力。
4: 入夏以来，内蒙古各地夜间餐饮、夜市经济、网络外卖消费持续火热。为全力守护群众饮食安全，连日来，内蒙古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紧盯夜市摊点、烧烤门店、线上外卖等消费重点领域，创新开展夜间专项巡查整治，精准排查化解安全隐患。
7: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联合美团平台推出乐享暑期体育，解锁运动自由2026年暑期体育消费券惠民活动。8月3号9时起，面向全区居民投放，滚动分轮投放到8月30号，每7天为一轮。消费券适用范围覆盖全区所有签约体育场馆和休闲运动商户。
4: 包钢股份新铝镁镀层钢板日前成功中标全国首个荒漠草原草光互补防沙治沙一体化工程光伏项目，这是包钢股份在新能源用钢领域的又一次关键突破，将加速包钢股份在新能源用钢市场的战略扩圈。
7: 8月3号，内蒙古低空经济产学研用合作交流会暨项目签约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
4: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王亚平、张海涛，播音张丽玉胜。好听好看时刻，
8: 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木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9: 清晨的街道上

0: 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9: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8: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10: 那回到家呢？
9: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8: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9: 要是出去玩呢？
8: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1: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6: 是什么？
1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8: 诚信是什么？
19: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0: 100年不死变。
0: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1: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16: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1: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2: 曲项向天歌，白毛。
2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3: 好的，谢谢。
2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4: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晨光蹭过窗帘的时候来和我们说一声早安。那些在旧时光里的经典旋律从来都没有走远，今天可以换一个心境再听，原来每一句都刚好接住了你此刻的

当中的温度，它一定是寄托了几代人对你的那种关爱。你可能会想到奶奶曾经给你熬的那碗小米粥，妈妈给你带来的那碗小米粥，或者是以后你为你爱的人准备的一碗小米粥。今天依旧懂你哈，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昨天夜间的时候呢，玩了一下 AI， 很多人都在用 AI 做这个短剧啊、视频啊、图片啊等等等等。我也尝试啊，其实我不是第一次尝试了。AI 对我来说呢，我已经早在去年的时候就开始制作一些片花呀、歌曲。昨天晚上做了一首歌。叫做呼伦贝尔颂，有感于我们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也想看看 AI 目前进步了没有，对我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有没有更深入的了解，会不会创作出更让我们喜爱的一首歌呢？来，我们听一下 AI 制作的这首呼伦贝尔颂

您正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在每天早间的时候的这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第一声鸟鸣落在窗台，今天的故事就掀开了扉页。你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听完一首老歌了？原来旧旋律里永远藏着能够给你打气的温度。早安，今天我们一起继续来听经典在流行。

前跑，可是有些声音总在原地等你。早间问候送到你的耳边，不必追着所有新鲜事物跑，那些经过时间筛过的经典，再听一次就会给你新的答案。经典在流行，陪你度过清爽早间。

一句戳心的旧歌词，早间的从容课下，不妨停下来再听一次，原来我们放下的放不下的都是那些不仅仅是老歌，是那个在歌里永远鲜活的自己。各位早安，今天经典在流行与你再一次同行，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也记得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 FM99.9 来收听我们这档早间档的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4号，农历6月22，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一码连通，供需两端，呼伦贝尔就业一码通服务平台全域上线；
1: 三方执法力量集结，呼伦贝尔启动90天货运车辆违法专项整治。
0: 2026苍蝇咬杯徒步挑战赛在呼伦贝尔农垦谢尔塔拉农牧场公司鸣枪开赛。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近日，呼伦贝尔市自主研发的就业一码通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运行。平台聚焦群众求职难、企业招工难双向民生痛点，用极简的数字化服务破除地域限制和信息壁垒，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小航、封天宇、柳畅、李欣、齐阳的报道。
2: 过去，招工人找工作曾是困扰不少企业和求职者的烦心事，不是招聘市场跑断腿，就是求职软件刷花眼，费时又费力。近日，呼伦贝尔市就业一码通小程序正式上线，不用额外下载 APP 反复注册，依托蒙速办实名认证就能直接免费用。实现岗位和人才的精准对接。市民施琼和合伙人经营着一家牛羊肉店，这两天他们正在为招工发愁，店里急需主播、剪辑等岗位人员。听说就业一码通服务平台正式上线，施琼第一时间注册并发布招聘信息，很快。